0: 实现稳步增长。
1: 我国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
0: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1: 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启动。
0: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福尔摩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脉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

0: 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哋必须揸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自然资源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员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续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 鑫環一號投產，全年可產4000噸魚。上半年國內海洋養殖產量同比增長 6%。 與此同時，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繼突破，在庐山實驗室汶海 6000H 深海機器人正在進行機械臂調試。今年3月，該裝備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學應用，最大座底深度達6523米，刷新了國內外現有6000米級深海遙控無人潛水器作業深度紀錄，得益於海洋科技創新水平持續提升。今年以來，海洋新興產業擴容增效，海洋工程裝備新接訂單金額同比增長 121.9%， 佔全球市場份額80%以上。海洋生物醫藥和海水綜合利用取得新進展，四項海洋原創新藥獲准進入一期臨床。自然資源部海洋戰略與規劃經濟司副司長孟慶磊：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转网架、配电网和煤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枚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充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5: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位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保种、畜牧渔业保栏保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三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保种、畜牧保栏等洪涝风暴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丰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记者昨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轮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
4: 用更广的视角

0: 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自资源港澳。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只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将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000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2: 记者昨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措施包括持续加强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1: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日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令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2: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蔚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3: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2: 香港学生李俊熙：
4: 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2: 此前，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

0: 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向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八月六号。咁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1: 记者昨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广州、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近3.6万亿元，占广东全省近半。两城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其中，上半年深圳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7%，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3%。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8.1%和43.9%。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万亿元，增长超50%。上半年，广州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智能装备等多个新兴赛道同步发力。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3.2%，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3.9%。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6%，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模拟芯片、显示器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珠三角其他城市发展动能同样强劲。上半年，东莞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6.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8.4%，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7.0%和35.0%。珠海规模工业增速达8.9%，跃居珠三角第一。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上涨123.6%，30家人工智能加企业增加值增长83.2%，拉动规模工业约3%。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11.6%的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1.0%和27.6%。惠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9%和7.1%，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62.7%和40.6%。
0: 为期三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钧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万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0: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

0: 现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令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日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军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讯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30到24度，惠州阴天，32到24度，东莞中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28到24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0到24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0到24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清凉经济热力全开，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 占入境。

0: 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由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1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咁国内有哪些避暑地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日，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来，长白山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1: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0: 韩国游客李军：
2: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0: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3: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喺海拔1500多米嘅天门山，呢度就好似天然嘅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我觉得这里真是避暑胜地，真是很好，加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加是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枫林和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唱响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5: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梁，好犀利！
0: 除咗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嘅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我们全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

滑索，仲玩咗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七月以嚟，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大火咗全链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嚟新商机，持续走高嘅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

0: 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 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 45.2%， 同比增长超 25.7%。 6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园区内上线多语总售票机、 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 50%。 阿联酋游客：
1: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对他们来说玩水就更有意思了。
0: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是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1: 这里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面好凉爽。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2: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最近一个热词是出现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面的，就是 China Mixing。 Mixing 本身是欧美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后缀，从 Looks Mixing 就是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是睡眠拉满，什么都可以最大化。咁 China Mixing 咧翻译过嚟就系极致中国化啦。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饮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才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两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觉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 咁有一个有趣嘅反差。

0: 就随之出现了。好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蚊的牛肉面，素不相识但是又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咁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咁呢句说话就精准咁样捕捉咗当下嘅变化。越嚟越多外国人唔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佢哋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睇，自己感受。旅游系人同人嘅相遇 ，China Missing 真正喺海外流行嘅内核，唔系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啦，而系越嚟越多外国人决定唔再隔住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佢哋选择亲自嚟到中国，然后将真实嘅中国分享出嚟。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家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行过的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亦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咧，早就已经跳出咗传统嘅纳凉观光嘅单一模式啦，而系转向咗避暑加多元体验嘅融合式消费。喺贵州遵义嘅睢阳县，有唔少游客前嚟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蚊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咗游客们喺呢个夏天嘅新玩法。游客
3: 现在周边小众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4: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虎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5: 第一次来虎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0: 云南虎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6: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0: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像一座天然空调房。当地还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7: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嘅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嘅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同颜值嘅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嘅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益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 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0: 入派以嚟，房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 ，UPF 50+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150-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嘅共识。咁除咗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步升级。梁植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变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的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的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的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咁来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1: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0: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咁呢一款风扇咧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拿得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夏日供温刚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嘅便携产品销量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系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同使用便利性嘅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嘅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

0: 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这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们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们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定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度夏刚需变成了一种追求品质的生活态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3: 我来自香港，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4: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这里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5: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飞城这样，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这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做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号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

0: 型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三十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是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帽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7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国家能源局发布会上公布，直至6月底，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北京量子院联合多家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关联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6: 高级防伪技术难题迎来生物质解化。浙江温州10公里闭环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5: 数字生活将关注全贷款稳居全国第三。上半年深圳社融增量超5500亿元，支撑实体发展。
6: 港澳全新你将听到，维港纽大创科基金在香港签约首批项目聚焦硬科技。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
5: 智能超链节一起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投入使用，各种城市管理场景中机器人如何大显身手。
6: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

0: 素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嘅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嘅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你听总台记者周瑶、韩萌嘅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1万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5: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3: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3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
1: 近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哈伯特模拟器中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两粒子量子行走是解释粒子输运、多体量子动力学的核心研究体系，亦是理解复杂量子多体系统的重要起点。尽管光子冷原子平台已实现两粒子量子行走相关实验，但传统超导量子器件受自身特性限制，其在波式哈伯特模型中的在位相互作用难以灵活调控，从而制约了相互作用驱动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系统研究。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由9个超导3能级量子单元与12个可调耦合器组成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选取部分量子单元构成一维晶格链。
2: 再来关注近年来室温轮光材料在防伪、信息加密等前沿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但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室温轮光材料在制作上往往高度依赖稀土等贵金属，又或者是合成步骤繁琐的有机分子。日前，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魏延辉教授团队在生物质碳点室温轮光材料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创新性地提出新侵袭陷阱工程与双型光共振能量转移协同调控全新策略，以废弃陈大米为绿色碳源，通过一步固相热解法合成了超长余辉多色可调的高性能室温轮光复合材料。魏延辉就介绍，在发光碳源的探索初期，他们团队摒弃了将多种合成有机小分子复配的传统思路， 转移

0: 从生物材料的天然特性出发，系统开展了多种生物碳源的平衡实验，逐一考察了粟米、糯米等单一独立碳源对材料长余挥特性的影响。经过多轮的对比分析，过期大米就表现出了显著优势，成为制备长余挥发光碳量指点的优选天然碳源。
1: 随着我国近海风电资源开发逐步趋于饱和，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俊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南发展之路。
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4: 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5: 该我们自己带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3: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专心搞发展。
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嗱，暑期过半啦，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啊！呢个暑假咧，参观大国重器成为咗更多家庭科普游嘅硬核选择。嚟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嘅报道。
6: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7: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6: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 液氮爆炸轮番登。

0: 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1: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它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0: 游客玉燕。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0: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3: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0: 游客柯燕玲，
4: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物，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0: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7月以来，中国田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5: 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区块链、
8: 新零售、
7: 物联网、
8: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8: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5: 来到数字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召开2026年上半年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全景发布深圳金融其中答卷。今年以来，深圳扎实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深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综合融资成本持续处于历史低位，为深圳经济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9: 没错的，上半年深圳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壮大，全贷款体量稳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精准充足。截至2026年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5.53万亿元，同比增长9.7%， 各項

0: 貸款餘額10.30萬億元，同比增長4.6%，整體嘅全貸款規模穩居全國主要城市第三位。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分行信貸政策管理處處長龐春陽：
1: 上半年，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强化金融与产业财政的协同，有力支持了深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增长4000亿元。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好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已成为当前深圳金融运行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2026年以来，深圳纳入政策支持清单的设备更新项目新增32个，至376个。其中197个项目已获得贷款余额超489亿元，较年初增长118.4亿元。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产品体系更加丰富，腾飞贷科技初创通已助力深圳超8000家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获贷近25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板设立以来，深圳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817.5亿元。二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快速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45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超2200亿元，惠及企业超150,000户。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217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支农支小贷款超2300亿元，惠及企业近400,000户。持续加强跨部门政策协同，健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机制。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会同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指导银行依托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向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6800万元。通过信贷加担保，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广个体通、跨越贷等服务模式，累计助力超20,000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贷近35亿元。那么截至6月末，深圳民营经营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6%，增速创25个月以来的新高。三是绿色金融支持低碳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持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拓展降碳贷应用场景，实现一城探索到湾区覆盖，探索气象加金融落地深圳首批气候贷。上半年，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近800亿元。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力，支持企业绿色发展。上半年，深圳辖内主体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338.75亿元，同比增长21.1%，持续推进绿色外债试点，5家企业完成绿色外债外汇登记金额超过2.4亿人民币。四是数字金融助力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释放，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算力基础设施、存储芯片等数字经济产业新增长点。上半年，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900亿元，在各项贷款增量中占比超50%。数字金融赋能稳外贸、促消费，上半年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443.6亿元，开展数人民币红包促消费活动58场，预付式消费领域数币管理资金新超20.5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系统持续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方协同，聚焦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养老、民生五大领域精准发力，信贷资源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集聚。截至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新增4000亿元，成为上半年深圳金融运行最鲜明的特征。科技金融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外汇综合处处长段文海：
3: 2026年上半年， 深圳是跨境收支

0: 8236.8亿美元，收支规模位居全国第三。二是外汇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持续提升人才用汇体验。截止6月末，辖内银行累计办理科兴通试点业务270余笔，便利优质企业，特别是重点科研机构涉外员工薪酬构结汇超1800万美元。深圳高版本和通用版资金池试点服务55家跨国公司，汇集境内外成员企业超2000家，业务规模超4400亿美元。加强自贸试验区集成式改革创新，在前海落地实施资本项目结汇及 NRF 账户退汇2项便利化政策，推动深圳落地金融租赁公司向其设立的项目公司进行外币直接借款业务。据测算，每新增10架飞机租赁业务可节约财务成本超120万美元。三是跨境金融综合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开展百强企业一企一策辅导，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外汇套保适配方案。上半年，深圳市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122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企业外汇套保率达到33.4%，比2025年末提高2.5个百分点。积极推广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通过融资类场景服务企业超1000家。授信放款约360亿美元，便利化类场景服务企业超2.3万家，业务规模超3600亿美元。
1: 深圳全面升级境外人士支付服务体系，构建卡码币包全方位、全场景、全币种多元支付生态。咁目前深圳全市41万户商户，5.1万台 POS 机支持外卡受理。3600多台嘅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40几个境外电子钱包可以喺深圳数码支付，境外钱包交易量大幅增长，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多渠道充值，覆盖全市近40000个商户。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结算处营业室副处长苏玉宇：
2: 支持欧美主流电子钱包 PayPal、新加坡 LiquidPay、泰国 K Plus 等40余个境外电子钱包在深圳扫码支付，境外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3.5倍，持续完善现金服务基础设施，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带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扫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香港八大通、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万个商户。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多元支付方式持续释放入境消费活力。二是支付应用场景实现全方位覆盖。涉外服务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推动市政府、慈善组织在宝安国际机场、深圳湾、福田、罗湖口岸、龙华商圈等地设立5个综合服务中心，截至2026年6月底，为近4万人次提供支付服务，持续开展南马甲伴游、支付零距离系列活动，通过移动柜台进大巴，在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国际展会设立服务台等形式，为外籍游客提供便捷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地铁集团推进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改造，全市地铁闸机于2026年6月底完成升级，以实现外卡拍卡过闸并启动试运行。离境退税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市税务局组织辖内商业银行落地全国首笔 Visa 卡拍卡即退业务，在华

0: 北启用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三合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创新案例获国家发改委发文全国推广。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即买即退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同比增长130%。支付宣传实现全过程前置，帮助境外人士先知先学。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民航深圳监管局，将宣传关口前移至国际航班，自2026年6月起，在深圳航空、东海航空等航空公司的境外航线投放支付指南视频和折页，同步开展新媒体矩阵推广，助力境外人士在飞行途中了解各类支付方式，提升支付融入基础。
1: 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聚焦外贸企业汇率避险痛点，持续普及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健全专业化服务体系。2026年上半年，该行企业汇率套保规模达322亿美元，同比增长71%，套保率提升至39.4%。通过常态化政策宣讲、分行业定制避险方案、专业化团队赋能，帮助广大外贸企业建立常态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损失。深圳工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李玉广：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工商银行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指导下，那么积极运用这个套保的政策和理念，来帮助我们的实体经济做好企业出海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工行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这个规模呢是3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1%，套保率是39.4%，较年初增长2.85个百分点。那么在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措施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结合企业的关键诉求，我们是锚定汇率风险管理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这三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帮助企业明确汇率波动的影响。我们主要是通过宣导服务、客户走访、市场分析，来帮助企业理解汇率波动对其成本、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从而让企业意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做什么是重在引导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特点，合理运用远期结售汇、期权、料期等工具，锁定汇率成本，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怎么做，这是我们和企业日常交流分享的结晶。我们主要依托总分行专业团队和全球市场资源，针对制造业、跨境电商等不同行业，以及长期订单、分批收汇等不同的交易场景，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汇率避险方案。
3: 咁下一步，深圳金融系统将持续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深化跨境金融开放创新，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筑牢金融风险防线，持续引导金融资源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护航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啱先播出嘅咧系数字生活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喺香港举行，首批九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咁呢个系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席基金，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由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中信资本担任管理人，交银国际、太平资管香港担任共同管理人。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
10: 香港特区政府于2020

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签约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

0: 市场有效结合、有机结合，撬动内心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扶持三大策略性产业初创企业加快商业化，与实力资本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借助网络帮助港企开拓市场。
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近日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咁双方咧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签约仪式之后，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代表团一行进行专题座谈，双方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基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代表团一行仲调研咗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表示，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专题座谈与调研活动，是澳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合作与产业发展，深化科创交流与产业对接。咁未来啊，双方将尽快推动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见效。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九点到十点，下昼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近日2026年教育部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暨双创领航精英训练营在深圳大学成功举办，来自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及深圳大学的50多名师生齐聚深圳，围绕创新创业主题开展为期6日的深度交流，共同探索双创新理念和新路径，增进港澳青年对祖国内地发展实情的了解。训练营主办方精心组织了10多场的交流活动，包括行业专家讲座、知名企业参访、科创论坛及双创实践特训等内容，最终通过项目路演赛检验训练成果。在闭幕式路演当中，由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深圳大学学生联合组队的自备康护项目从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该项目面向中风、偏瘫、老年肌少症等上肢功能障碍人群，研发一款轻量化、低成本、可居家使用的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通过仿生碳纤维骨架、仿生建成驱动、FOC 力控算法和多种康复模式，实现上肢训练、助力、抗阻和康复数据支持。后续将会依托训练营建立长效跟踪机制，对获奖项目进行持续关注，助力其在大湾区落地发展。
0: 近日，当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建筑与人居的边界正被重新定义。当技术的浪潮奔涌而至，设计将迎来怎样的变革？近日，清华深圳设计营创论坛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引发了一场关于未来人居的头脑风暴。作为2026年度 AA 清华仿效设计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不单只汇聚国内外顶尖学者和行业先锋，共同开展跨领域深度对话，还见证了未来人居数字引擎实验室正式落地。围绕深度设计这一前沿主题，本次盛会将为 AI 时代的建筑教育与人居实践注入全新动能。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与英国 AA 建筑联盟学校联合主办，未来人居研究院数字引擎实验室承办，旨在搭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平台，推动建筑、计算科学、设计、互动媒体开发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深度交融。
1: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在韶关市精光区举行节水抗旱稻培训会，活动以挖掘边际土地潜力、破解粤北耕地瓶颈为主题，设置田间观摩、现场测产、专家授课等环节，全方位展示节水抗旱稻优良品种的 强耐旱、高稳产、风。

0: 产性优势，推动该品种在粤北适宜区域规模化推广应用。在活动现场，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韶关节水抗旱稻科研示范基地正式揭牌，未来将打造集品种试验、技术研发、农技培训、示范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科研平台。基地核心推广优质节水抗旱稻品种，全面应用旱直播、旱管轻简化种植技术，相较传统的水稻种植模式优势突出，依靠自然降雨即可正常生长，仅在秋穗灌浆关键阶段需要适度补水，可以节约灌溉用水 50% 以上，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季节性干旱。
1: 近日以升入奇境、见所未见为主题的2026年 TCL 旗舰新品发布会上， TCL 这次重磅推出 OLED 加显示器全能至尊 Pro X3B 系列，这个是继上半年 S3A 上市即售完之后的听劝升级力作，依托 OLED 加技术体系搭载最新一代面板，1.1% 行业最低反射率镜面、低反屏等核心配置，在亮度表现、抗反光能力、文字清晰度与动态响应等核心维度实现全面跃升，向高端显示器赛道发起新一轮冲击。今年三月 ，TCL 推出高端 OLED 显示器 X3A， 凭借全场景无短板的真实体验，一开售就卖完了。行业媒体与发烧友好评如潮，印证了真正打动用户的从来都不是账面数字，而是每一次亮屏的实际感受。一次发布的 TCL X3B 系列围绕 OLED 加技术，聚焦用户日常使用中最在意的几个场景，如暗光观影、HDR 游戏、日头办公、文字阅读、桌面听音等，在三大核心方向上做出了重大升级。
0: 最近关注近日2026年楚红彝族火把节大湾区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在活动上，楚红文旅部门向全球发出邀约，8月6日相聚楚红，共赴东方火把盛典。楚红拥有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六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年平均气温17.9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刚好匹配深圳市民追求慢生活的出游需求，是大湾区游客微度假、深旅居的最佳目的地。咁活动以怡火赴深约，燃动大湾区为主题，象征住170万年前元谋人点燃的东方文明之火与深圳科技创新之火的跨时空相遇，特别发掘科技文旅的特色，发挥深圳科技之城赋能文旅产业。咁呢次深圳专场文旅企业合作交流洽谈会，就是楚红洲2026年火把节全国推广的重要一站，亦都是楚红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随着两地文旅合作的不断深化，旅居楚红四季康养品牌形象将在大湾区市场持续升温，将为楚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1: 8月16日，由海港人寿独家特约支持的2026深圳马拉松预热活动“分话追风欢乐跑”亲子专场将在笔架山公园举行。作为2026新马系列预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赛事旨在通过趣味性与运动性相结合的方式，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家庭亲子互动，为即将到来的深圳马拉松营造热烈的城市运动氛围。赛道全程搭载庄尼自然的马拉松同款 RFID 无感计时技术，感应区自动记录里程和配速，奔跑途中尽览城市风光，冲线即自动生成完赛证书，轻松享受赛事仪式感。完赛亲子持级奖牌搭配 AR 数码互动，手机数码奖牌即可触发追风少年数字动画彩蛋，自动生成专属电子完赛徽章，支持社交平台一键分享，打造实体奖牌加数字藏品，双重纪念载体。
0: 最嚟关注近日致敬曾荣岁月，传承奋斗初心，庆八一纪念基建工程兵成立60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举行。2026年是基建工程兵组建60周年，1966年8月1日这支肩负建设使命的特殊部队正式授旗组建，18年间数十万官兵奔赴祖国大江南北， 深耕冶金、交通、能源、城市建设

0: 等关键领域，建成160余项的国家大中型重点工程。1983年，部队顺应改革大潮，集体兵改工，官兵们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其中20000余名的将士奔赴深圳参与特区拓荒建设，以3日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滨海荒滩之上建起了现代化国际都市，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与深圳特区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融合深圳的科技力量，大量的 VR 以及 AR 影像、现场访谈、原创文艺展演、公益致敬等多元内容，既是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亦都是深圳深化双勇建设、营造关爱退役军人浓厚氛围的特色文化活动。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踢足球，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应用场景已经是不再陌生了。那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近日，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在当地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咁呢個集技術測試、場景模擬與標準探索於一體嘅平台，為智能設備從實驗室走向真實應用場景打通咗最後一公里，亦都為城市治理嘅數字化轉型提供咗新樣本。咁我哋嚟聽總台記者陳夢豪、浙江台記者白直清、玉環台記者倪孔發嘅報導。
8: 警戒救難器，警戒到。
7: 走進這座中試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1:1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与实际应用场景相去甚远。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9: 就是一比一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7: 今年年初，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1:1实景中试基地， 重点聚焦城市管理专用机器人原型测试、性能优化、场景适配等关键。

0: 环节。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1: 我们通过总结城市管理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场景，然后我们在中市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窨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市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0: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市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市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2: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于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市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3: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0: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4: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管理效率较人工提高3到5倍。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5: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6: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那我们今天在星际湾区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乐队演唱的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它是以细腻的视角来抛开情感里的执着和遗憾。歌曲的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上温润的旋律，道尽了专属成年人的隐忍和不舍，温柔又催泪。如果您也喜欢，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这是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的一首《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了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而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的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陈楚生演唱的一首《鹿回头》。这首歌曲唱出的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仿佛是等待。歌曲的一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的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就像是风吹过了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作品，来自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这首歌呢，也是韦礼安献给歌迷和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是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的是爱和陪伴的永恒的渴望。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本周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

0: 刚刚听过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五号作品，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着一种辩证的生命智慧。副歌当中，日子从没有催着谁长大，就像是轻生的宽慰，而结了疤则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又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六号歌曲，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耳边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六号歌曲，来自时隔晴天不说再见。时隔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还有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句的约定当中，尾奏融入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那种旋律的意象也是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重逢的开始。那听过了本周的六首推荐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有喜欢的歌手和歌曲一定要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当中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歌手唐元景的一首《苹果》，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刚刚呢，我们是在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的第一首，来自唐元景的《苹果》。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了声音很有辨识度的这位歌手，他叫唐元景。这首歌中的苹果代表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向往，它就像苹果一样散发着芬芳，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接下来星级湾区送给大家的好歌，来自黄渤毛华峰带来的全力以赴。

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呢，刚刚听过来自黄渤和毛华峰演绎的《全力以赴》。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夏天的热情和活力。毛华峰自带故事感的高亢的青春唱腔，搭配上黄渤低沉富有感情的声音，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双倍的力量让这首歌曲更燃，更加震撼。动感的旋律和超燃的节奏，让大家也燃起心中的热血，带给我们内心最真的感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严艺丹的一首《人世太匆忙》。

刚刚听过就是来自歌手严艺丹的《人世太匆忙》，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把好声音，古风的旋律搭配上侠义洒脱的歌词，听完也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今天在星际湾区，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超有辨识度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孙燕姿非常有辨识度唱腔的一首《180度》。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送给大家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孙燕姿演唱的一首180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在声音的表达上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郁可唯带来的暖心。

听过的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这首《暖心》，非常喜欢歌曲当中的那样一句：“吹过那么凉爽安静，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柯季奇带来的一首《白猫》。

潮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柯启奇的这首《星光》。 R&B 的曲风充满了律动，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自于他自己养的猫，找来大学同学共同创作，写出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浪漫。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汪小敏的一首《天分》，也是一首充满了温暖治愈感的好听的歌曲。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同我哋嘅节目一齐 marketing 一下先嘅。嗱，呢样嘢好重要，欢迎你啦。
8: 冇错，
7: 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揾到我哋节目专辑啦。记得喺专辑里边吓点翻个关注啊！我哋好希望你嘅关注，期待你。盡快關注，多啲關注，關注完之後記得話俾身邊嘅親朋好友知。
8: 你唔知講咗三次咯，重要嘅事情仲要更重要啊！你而家係
7: 因為真係好重要啊，所以要三次再三次，最好咧就三三該九，講九次啦咁
8: 樣。三個立方都出埋嚟喎！
7: 我差啲想講三三該九，我就活該咧九啦，要哀求大家，哀大家要關注咁樣啊！另外咧亦都歡迎你啦，同我哋節目啦密切接觸嘅，可以啦喺微信裏邊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衣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衣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同埋咧，当你职场里边吓遇到啲咩奇离古怪嘅人啊或者事情咧，都可以当佢树洞咁掉晒俾佢同佢分享噶吓。咁啊，今日嘅呢一个事情咧，我觉得都真系几有趣嘅。头先喺开麦之前咧，大家都话。呢、這個唔算良心啦，
8: 呢、這個唔算，
7: 有更加良心嘅選擇咁。但我哋陣間可以不點名咁去到提某啲嘅企業啦，咁、嗯、其他嘅就各位嘉賓就可以自由發揮啦。咁究竟今日會講咩話題呢？即刻入去 showroom 嗰度睇下先。
9: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4: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5: 职场生存秘笈。
7: 啊！入到嚟今日嘅 showroom 啦，要先問一下即係 Echo 姐先，即係成日都話咧，好馬不吃回頭草啊！
8: 你做咩講咗我對白啊？
7: 哦，做乜嘢啊？
8: 我就係想講呢句對白咯。
7: 哦，你係好馬係咪？
8: 呢個就係我嘅立場。
7: 哦，哇！你即係唔係話東家唔打打西家，西家唔得就翻去東家都得，唔得嘅。你就係、
8: no.
7: 無論係老東家定係點樣樣，幾老東家。

0: 你都堅決唔翻去。
1: 暫時嚟講係唔會回頭噶啦。
0: 哦，即係你以前啲男朋友都係再見不是朋友啦咁樣。
1: 男朋友另計，感情同工作要劃清界線。
0: 哦，
1: 男朋友仲可以做朋友嘅。
0: 係嘅，但係點解工作上面你就覺得唔 OK 咧？
1: 工作上面要睇合作嘅模式嘅。
0: 合作模式啊？
1: 嗯，但係而家對於我老東家嚟講咧，我只係用另一種嘅合作模式同佢合作咯。
0: 另一種嘅合作模式，
1: 我就唔會再翻去噶啦。
0: 哦，就好似寄快遞咁啊，要現結係嘛？
1: 係啦，係啦，呢期嘅節目保留住佢，我驚過幾年之後
0: 會打面啊，係咪先？嗱，我三年之後我揾翻日攞翻出嚟重新播多次，睇下你嗰陣之後仲係咪咁樣諗啊？今日講嘅呢個話題咧，就係講緊嚇，如果你俾人優化完之後。即係俾公司召回嘅時候，你會唔會呢？咁嗱，話說咧，近排咧有一間汽車公司啊，就早前一個月啦，開啟咗呢個大規模嘅裁員嚟嘅。咁啊，裁走咗咧好多嘅一啲關鍵嘅崗位啦。咁但係咧，即係優化完之後，發覺喂唔係路喎，啲關鍵崗位真係冇人做喎，唔得嘅喎。咁咁啊，所以咧又請翻佢哋翻嚟嚇，就話啦，而家咧即係有啲早前被優化咗。员工咧就接到通知，就被召回，就话啦，嗱，之前同你哋倾嗰啲咧 N 加几嗰啲咧，我都未俾你噶嘛，咁啦，咁我唔俾钱你，你翻嚟做嘢啦，好唔好啊？
1: 系咪个财务未计得清条数啊？佢可能
0: 唔知，可能系计完上完会之后，发觉计错数，亦都有可能啦。系啊，系啊。咁啊，好啦，而家今日嘅话题就系、是，如果你俾人优化完之后，公司 send 翻个召回通知俾你，你翻唔翻咧？咁啊，翻系点解翻？唔翻又因乜事唔肯翻咧？咁啊，因应呢一个话题咧，今日要同各位嘉宾咧，职场精英咧讨论一下嘅。咁啊，今日咧同我哋一齐讨论嘅。包括有啦呢一个资深 HR 方姐啦
2: ，Hello，
0: 系啦，仲有啦有教无类嘅林 Sir，
3: 大家好，
0: 曾经系呢一个即系互联网中层，而家已经成为创业者，成为老细嘅辉哥，
4: 大家好啊，
0: 系同埋咧我哋嘅资深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噶
5: ，Hello， 大家好，
0: 咁啊要先问一下辉哥先，嗱而家咧即系在座系老细嘅就只有你啦，我觉得啊吓，即系老细嚟到讲你优化完一扎人之后。又翳翻嗰一扎人翻嚟，其实都几冇面噶。
4: 因为咧细公司，你谂下你所有嘅嘢做决策嗰阵时谂过度过，
0: uh-huh.
4: 即系边个人有冇用嗰阵时，其实都有商有量嘅。
0: 系
4: 呢种大公司、超大公司嘅情况喺我哋嘅细公司系唔会存在嘅。
0: 嗯、mm-hmm. ，
4: 咁如果喺
0: 即系意思你唔会翳翻佢哋翻嚟？
4: 唔系，唔系。即係呢個點解會嗌佢哋翻嚟呢？按照互聯網嘅一個話術就係、是、踩樣踩到打到麥啦，啊係嘛？咁啊即係裁得唔啱，裁
0: 唔小心變咗割麥啦。
4: 係啦，咁啊所以因為有咁嘅情況，所以先叫翻關鍵嘅人物翻嚟嘅啫，係咁嘅一個情況。你有冇啲細公司？喂？裁过边个度过都要谂过度过系嘛，系咪真系要做呢个决定啦？
0: 系
4: 点可能会做出嗰啲系嘛？即系俾个指标，嗱你个部门300，你个部门400，啊你个部门500，啊就因为俾咗指标之后，佢哋可能有啲关系啊，有啲各种嘅一啲复杂嘅一啲原因，裁咗啲唔应该裁嘅岗位，唔、应该裁嘅人，咁先会有呢种情况嘅啫。
0: 哦，其实从呢一个即系曾经做过大厂人嘅角度嚟讲，因为通常可能头先辉哥都讲啦，即系个指标可能会直接去到部门嘅，
4: 系、啊，
0: 会唔会有可能系啲部门中层对公司某种报复咧？
4: 我唔排除
0: 填咗一个唔炒得嘅人个名上去，
4: 唔排除啊，真系唔排除啊，因为大公司嘅一啲內部嘅一啲各方面嘅文化咧、可能相對嚟講咧係會複雜少少嘅，咁、唔排除啊，可能佢自己本身都係裁員名單入面嘅啦、即係佢自己預咗啦，咁佢咧就再填報上去嗰陣時，就將啲關鍵人物都或者有啲報復嘅心態，真係唔排除嘅。
0: 明
1: 白。一了百了啦，咁啊大家
4: 一了百了，一下兩散，一鑊熟啦，
0: 都真係幾係嘅喎。但係如果啊嚇，即係問翻轉頭啦，假如你嘅老東家而家誠邀輝哥。你翻嚟帮我哋啦，咁你会复咩咧？
4: 俾几多啊？
1: 呢个先重点吧。
0: 即系其实只系价钱问题系咪？
4: 其实几方面考虑啦。咁首先最大嘅一个点一定系价钱啦，同埋发展前景一个综合去考虑啦。即系你翻到去之后咧，咁俾几多先？同埋咧，可以喺呢个岗位度发展有咩？自己对自己有咩？ 增值，即係仲有咩增值嘅空間、嗯？其實呢兩點嘅啫。
0: 嗯，所以就唔會話哦，怕尷尬啊。

0: 啊，或者点冇呢啲冇呢啲包袱嘅，
1: 冇呢啲包袱嘅，佢邀请我翻去，我觉得仲好有面先，即系证明咗系嘛，我喺佢公司嘅心目中仲系好有价值、好、哦、有份量嘅。
0: 系
1: 咁，至于去定唔去，决定权喺我。
2: 嗯，
0: 哦、啊，明白，
1: 唔系喺佢
0: 嗯，明白啦，即系感觉就系只要自己拥有呢个主导权，个主导权仍然喺自己身上嘅，咁就诶系 OK 过得到骨噶啦咁。咁但系 Echo 姐啊，头先
2: 点解要 Q 翻我嘅？
0: 系啊，因为你头先
2: 我又唔喺大厂出嚟，
0: 你头先讲咗老死不相往来噶嘛？
2: 诶、唔系嘅，唔系嘅，
0: 唔系你以前公司都算系行业内大厂啊。是啊，行业内仲有哪个厂大过他啫？瘦死骆驼比马大嘛。
2: 你这句话中有话。
0: 咁是啊，确实是啊。如果对方诚邀你返去，咁即是
2: 有嘅有嘅。
0: 个主动权哪怕喺返你手上你都唔 OK 嘅。
2: 之前有试过嘅。
0: 是真係有嘅。
2: 有试过嘅。咁、哦、但係。
0: 边个开口啊，
2: 咁梗係大嘅开口啦。
0: 哦吼哦吼。
2: 但我唔 OK 囉。因为而家呢个行业嘅前景首先就係唔理想嘅、
0: 嗯。
2: 然后成个嘅企业文化呢都係不容乐观，只可以咁讲、
0: 啊。明白。
2: 我未见到有少少嘅阳光气息。
0: 啊。
2: 所以我唔会返去。
0: 所以其实感觉亦都係你要充分了解嗰个企业嘅嗰个文化係咪。
2: 当然唔系不往来啦，已经唔系话拒绝往来或者咩咧、嗯，我要成为咗佢嘅合作方咯，最起码我要成为佢嘅甲方。
0: 嗯，哦，你成为佢嘅甲方，
2: 或者系我要俾佢系丙方，我都要系乙方。
0: 嗯，明白啦，但无论如何，嗰啖气唔可以得。
2: 冇错。
0: 我点样都要高，
2: 我呢个光环一定唔可以跌嘅。
0: O K， 明白啦，不要低头吓。诶，阵间播首郑欣宜先啦，你唔好讲咁多，即刻播首歌。
2: 好惊，过咗三年之后呢一期节目听翻，
0: 我剪翻出嚟俾你珍藏。
2: 嗰次真系唔慌不要低头啦，嗰时候
0: 真系嘅。但系讲真吓，喺讲不要低头呢一件事上面咧，我觉得在座条颈最硬嘅都唔系 Echo 啫。
2: 我都觉得系。
0: 你觉得条颈最硬嘅系边个啊？
2: 一定是阿福老师，
0: 我都觉得。喂，真系嗱，我觉得算是一致投票俾阿福老师你噶啦，
3: 我过嚟噶你哋。
0: 喂，嗱，先问一下先啦，会你而家同啲老东家们嘅关系 OK 嘛？
3: 可能都是另外合作咁样咯，单独合作咯、最多就朋友，即系做朋友嘅多咯。
0: 嗯，即系有朋友嘅、
3: 哎，但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唔系呢个朋友嘅界限都有好多嘅，即系金字塔咧都有好多层噶嘛，系咪啊？呢个朋友只系一个普通朋友啊，定系
3: 正常？朋友
0: 哦，突然之间明白咗好多嘢添哦，明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老东家，有冇收到过老东家嘅诚邀啊，或者老东家嘅召回咁样啊？
3: 好严肃嗰种冇咯，可能都冇倾到最后嗰一步。
0: 哦，即系点啊？系嗰啲试探性咁问你肯唔肯？
3: 系啊系啊，
0: 系试探到咩程度啊？即系
3: 就讲话有咯，咁样咯。
0: 哦，你
3: 咁但系时机唔系好啱啩。
0: 哦，
3: 同埋翻去都即系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去第一个简历去翻我老东家，我自己个心都会有啲好多负担噶嘛。咁、如果佢揾翻我，我觉得应该双方都有差唔多嘅负担。
0: 明白。
3: 所以谨慎啲咯。
0: 但系我嗰个负担对于你嚟讲，个心理关口最大系咩咧？
3: 有几多钱？
0: O、okay, K， 即系事实上都仲系收入嘅问题。
3: 收入同埋可能睇嗰个领导系边个咯。
0: 哦，
3: 系好紧要嘅。
0: 即系相当于你再翻去，你都会问清楚，喂，咁呢条 line 个 lead 啊，咁样。
3: 系系系，因为我应该可能树敌。比较容易输敌，所以咧嗰、那个上边嗰个人唔系好对付嘅话，就唔好去啦。
0: 明白啦，其实亦都系因为对于嗰间公司算系知根知底嘅情况之下，先可以问到啲可能咁细致
2: 嘅
0: 问题，系先会咁 detail 咯。但系感觉上就系、是、会唔会话都同上一任分手嘅时候，唔系即系讲好似男朋友咩？诶，同嗰间公司
2: 差唔多嘅，都系男女朋友关系嘅啫。公司同即系只不过系理性同感性咁。
0: 阵、间要揾翻方姐出嚟，要等大家感性。理性翻啲先，方姐完全系，哦冇啊，咪劳动合同咯、啊，一定方姐一定会咁讲，我买方姐一定会咁讲，即系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同嗰间公司分道扬镳得有啲难睇，或者同嗰个会唔会有关系咧？你觉得？
3: 会噶，
0: 难睇就更加唔想翻咯，系咪？定系难睇，反为佢翳翻你，你会有种
3: 即系有种悔功嘅感觉，
0: 系啊，我亮亮回功咁样样，凉凉回宫咁样样，海旋回归咁样，你系
2: 甄嬛传。

0: 边一派嘅？你系
1: 除非我间前公司好犀利咯，不然也不值得我回。
0: 哦，明啦。
2: 你睇下，
1: 唔系，但系依家除非就系因为依家。可能工作嘅机会冇那么多嘅时候，咁就好老老实实，就都系睇翻份工嘅量，同埋做乜嘢嘢，同埋同边个打交道咯。
0: 明啦，即系碎玉轩就唔翻噶啦，永寿宫可以考虑下咁。啊，明白晒啦，好。
2: 咁啊，同我差唔多啫，系嘛？唔做甲方都要做乙方，所以一定要系做丙方。
1: 我可以，我可以做入边嘅人嘅，我可以低头，可以低头。
0: 即系永寿宫，我做宫女都 OK 啊，系啊，
1: 系即系你同我讲明，我只需要做宫女，咁我做宫女咁 OK 嘅。你唔好同我讲话，你翻去系做一个妃子，但系实际上唔知点解我要做埋宫女嘅嘢咧，咁就算啦，算啦，算啦。
0: 明白啦，明白啦，明白啦。妃子但系唔配贴身丫鬟，降标。類似係嘛？係扣起你啲扣起你俸禄啊！如果咁樣講個問題啊，比較容易理解啊。OK 喎，我真係估唔到，原來某一日係可以用呢樣嘢嚟到做類比喎。咁我覺得個結論就係、是，即係喺在座咁多人裏面，硬頸嘅就你哋兩個啦，係咪咁嘅意思？
2: 係要等於好啦，唔算等於樣樣。
0: 要等於啦。
2: 但係同你嘅呢件事
0: 係差唔多嘅。系差唔多嘅，咁、啊、我系咪要播刘欢啊？唔好啦，我播姚贝娜啦，都
2: 好汉歌系咪？你想
0: 系你两个好汉，一月九万啦，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就等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咧系裁员之后或者优化完之后咧被公司召回，你会唔会咧咁？要先问下最理性嘅方姐先。嗱，所有嘢都建立喺劳动合同嘅关系上啦。我相信方姐你都唔系嗰啲有咩心理负担嘅人嚟噶啦。
7: 我冇啊，
6: 你冇
8: 。你睇下，
7: 唔系我可以回原公司都可以召回人哋翻嚟继续做。
6: 嗱、因为我嘅嗰、那个即系。想提問嘅嗰個基點係在於，因為頭先阿福老師講嘅話，我自己會覺得去回覆翻嗰間公司嘅邀請嘅時候，會自己有心理負擔。相信提出嘅嗰個人可能都會有相關嘅心理負擔嘅。但係以方姐你嚟講，係即係其實 HR 係冇嘅，係咪？
7: 冇啊，邊會有心理負擔？即係其實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嘅職責咧，作為 HR 咧，我係要揾合適嘅人選嘅。係。咁你做過咪即係好合適咯？係以前都好合適，而家都一樣可以好合適㗎。
6: 啊！呢個邏輯好正。
8: 咁係咪即係話最
6: 要還啊？呢件事。
7: 係啊，因為首先你係肯定係熟悉業務先，人員你又熟悉呢個
8: 環境，
7: 係啊，環境你又熟悉呢個熟悉嘅過程。呢、这個成本係減少好多
6: 哦，所以其實關鍵到最後係個成本嘅問題，係咪？
7: 當然啦，我哋公司咧仲有一種做法係專門係如果老員工入即係翻嚟咧，係可以唔使試用期㗎啦。
6: 哦，真係
7: 㗎，係啊，可以唔使試用期㗎啦。
6: 哇，好似
7: 專門係仲有話你得閒去揾下邊個睇下有冇興趣翻嚟啊，會咁樣去講。
6: 好似人哋買車嗰啲老客户歡迎禮咁樣
7: 係嘅，因為佢。對於你要相信咧，用人部門可以提出邊個人，或者突然間諗到邊個員工，肯定係呢個員工有個人之處，或者佢工作能力係特別強嘅，可以頂兩三個人用咁樣，非常超值。即係便宜又大碗嗰類，
8: 阿環拒絕，
7: 肯定係計過度過，所以就你可睇下可以叫佢翻嚟咁樣。
6: 哦，但係、但係嗰種過程係點樣？係咪都好似先要好似接咗阿福老師咁樣要先試探一下或者點樣？
7: 因為我哋其實好直接嘅，直接問嘅，
6: 直接問
7: 有冇興趣翻嚟咁樣。
6: 哦嚇，
7: 係啊，我哋而家請緊個咩位啊？你又熟悉又做過，有冇興趣翻嚟啊？
6: 哦，
7: 即係你要求幾多啊？我哋睇下可唔可以達成一致咁樣。
6: 哦。
7: 系啊，其实冇你哋谂得咁复杂，亦都冇咁多耐心气。
6: 哦，
7: 系啊，
6: 唔系因为有耐心气嘅可能唔系 HR， 有耐心气。
7: 其实我觉得用人部门主管都冇咁多耐心气，除非当时可能真系个即系离职嘅时候搞得非常唔愉快咯。
6: 嗯，
7: 但系非常唔愉快咧，佢都决定要叫佢咧，咁就肯定佢嘅能力真系好出众啊。
6: 哦，落得到面都又点都要想你翻嚟啊咁样。
7: 但系咯，甄嬛。都可以回工啦，你一個員工點解唔可以翻嚟？
6: 出咗家都可以翻嚟啦，係嘛？有咩唔得咧？係咪啊？
8: 人哋唔係出家，人哋修行啫。
6: 哦，係，唔好意思啊，去修行咁樣嚇，一出咗去翻嚟又攞咗十年啦，係咪先嚇？真係不得了，工齡自己加俾你。
8: 你買社保都係咁計嘅啫嘛，
6: 十五年即刻同你補上咁樣樣，民生咁樣樣係嘛？啊，幾好喎、啊！但係方姐，如果你喺現實嘅即係操作嘅過程，操作嘅過程，
8: 自己笑
6: 係啊，唔係因為我諗。啊、用咩詞比較合適啲？如果用操作呢個詞，會唔會唔係咁好？即係喺現實當中，呢一種召回翻某啲關鍵崗位或者一啲召回老員工嘅狀況，係咪好常見，定係抑或其實都唔係好多啊咁樣？
7: 其實大部分召回嘅都係去當時自己走嗰類咯，
6: 哦、
7: 即係反而係裁員走呢啲，其實好少召回嘅。
6: 嗯，
7: 因為你會涉及幾個問題，第一就係佢當時攞咗補償走嘅，
6: 嗯，
7: 咁嗰佢再翻嚟做。是不是那個補償要不要退呢？如果不退的話是不是計連續工齡呢？
6: 嗯，
7: 如果是如果退的話他愿不愿意呢？即是你顧慮的東西更多，同埋當時點解會辭退他肯定即都是相對的，剛才說我召回你一定有個人之處，當時裁你都一定你有呢有些位置呢是老闆容忍不到的。
6: 嗯，當時覺得你特別貴，現在覺得你特別得咁樣。

0: 係啊，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係被裁員，佢仲依然召回你，你真係即係自己應該評估到，其實你喺間公司老細對你係真係提高好多、哦，你肯定係能力好出眾。
1: 所以
0: 話唔係話，因為你涉及勞動補償啊、連續工齡啊呢啲嘢，其實好複雜嘅。
2: 嗯，
0: 係啊，
1: 係。但係好似我哋今日即係呢個話題嘅嗰個背景嗰間係一個、即係汽車嘅企業啦。咁、從佢哋嘅角度嚟到講，因為頭先方姐提到幾個關鍵嘅問題。首先就係我計唔計翻連續工齡啦。第二個喺嗰、那個狀況之下，我已經發放咗補償嘅，我收唔收翻？唔發放補償嘅係咪你翻嚟做之後我就唔使賠咧？定抑或係我賠咗俾你完成？咗上一份勞動合同嘅嗰、那個即係法律嘅義務之後，再同你簽一份新嘅咧，從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大家應該點取捨？我相信可能好多勞動者都未遇到咁嘅情況嚇，咩話？你炒完我又叫我翻去咁樣。
0: 頭先你嗰個案例咧，我睇翻咧，佢應該係唔想發嗰個補償，就計連續工齡嘅。係啊，咁你知個呢個就你自己評估咯，你覺得係。即係自己有冇興趣再繼續喺度做落去？連續工齡對你嚟講有冇意義？如果你話：哎呀，我其實都做得意興難生啦，我今年唔走，明年都走噶啦，咁肯定係攞錢走啦。我就唔繼續留喺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哇，其實我都有咁上下年紀噶啦，我都唔想真係折騰啦，我就繼續做到退休啦。咁呢個時間嘅話，就肯定就呢、這個年呢、這個補償就唔好攞，計連續工齡對你更加有利啦。
1: 哦，咁但係嗰個計連續工齡有利定係冇利，其實係點樣樣去到做權衡，或者其實上大家真係要去計數嘅時候應該點計咧？
0: 咁睇下你自己嘅發展定位同目標。你话哎呀，我就真系想喺度做到退休，咁肯定喺度做到退休嚟计嘅话，咁我肯定呢个连续工龄对我嚟讲更加有保障。
1: 因为之后万一再炒嘅话，嗰、那个 N 加几就
0: 系
1: 按嗰个连续
0: 的，按你所有连续嘅呢个工龄嚟计算噶嘛。咁当时如果我系已经结算过一次，可能你结算过一次，你又叫翻我翻嚟，我攞咗补偿嘅话，咁啊等于话从新开始计，咁我得翻可能半年，你又觉得呢、这个岗位仲系可以斩嘅，咁我其实咪。即系啊，系啊，呢、這个对我嚟讲损失更大咯。
1: 咁又系，咁我可能又真系要睇下究竟佢上一份到手未咁样。
0: 系啊，但系头先我睇呢个案例，应该系佢就系唔想发，佢想按连续工龄咁同你计算，就当冇咗呢回事。我冇同你提出个离职，你安心做啦咁样。咁呢一样嘢就提出过，始终都系提出过。咁你睇你自己评估一下咯。我系重新揾一份新嘅工作去适应咧，定系？唉，即係做生不如做熟算啦咁樣。
1: 但係我覺得而家咁樣其實又感覺唔係話真係嗰個崗位有幾咁重要啊，或者嗰個人係幾咁關鍵，而可能呢間公司現金流出咗問題，佢實在係冇錢俾一班咁嘅員工，或者佢實在係賠唔起，佢寧願保住自己呢個現金流。我覺得可能呢個意味更加濃一啲咯，咁仲翻唔翻去就睇大家。
0: 呢個你自己評估。係咯。咁佢可能即係我覺得可能佢呢個位過咗，佢又有繼續有其他資金可以支持佢更繼續生產咧，都有可能㗎。因為呢啲行業變化其實好快嘅。
1: 冇錯，佢確實係嘅。咁但係林 Sir 咧，即係嗱，可能頭先大家提到好多係同自己內心氣有關啦。咁當然啦，即係方姐同公司嘅角度嚟講，冇㗎，冇咩內心氣㗎。咁歸根到底就係成本啊嘛，效益啫嘛。我肯唔肯俾呢個錢，俾唔俾得起咁樣嘅問題。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一般嘅打工仔，需唔需要有咁嘅內心戲，又或者個內心戲應該演到咩程度？係咪真係要演到回宮嘅嗰一剎那？
2: 所有個內心戲咧都係需要嘅。
1: 係
2: 係啊，啱啱方姐咧就話其實用人單位冇乜內心嘅，其實用人單位內心戲係最多嘅。
1: 哦嚇，係嘅咩？
2: 你包括呢個公司咁樣啦，係咪先？即係佢個背景究竟點，我唔知。
1: 係，
2: 但係我相信咧，一間咁出名嘅公司咧，佢所有嘅決策都唔係。非理性嘅，
1: 因为冇理由好简单话、哦、我今日要炒一大扎人就话炒就炒噶嘛。
2: 因为佢成班工高层又好，中层又好，坐埋一齐谂咗一条咁嘅绝世好桥，系咪先？咁佢冇可能就系一个非理性嘅东西嚟噶嘛。所以佢背后咧一定系有原因嘅。咁背后嘅原因咧就啱啱阿方姐都略略都猜测一下，就可能系出现咁嘅问题啦，即系可能系唔想俾一部分嘅赔偿金，或者系呢个量太大啦，佢哋就想话召回一部分，咁啊令到自己嘅成个现金流咧可以继续运转落去。咁呢个咪就系佢哋嘅内心戏咯。佢点会冇内心戏咧？你以为佢哋炒你同埋嗌你翻嚟，佢哋系冇思前想后嘅咩？佢哋已经做完咗一套大龙凤啦，七十二集嘅甄嬛传做完啦，跟住先至嗌你翻嚟，跟住再做多48集嘅其他咩戏咁，然后再炒你。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诶，作为一个打工仔咧，你千祈唔好好单纯咁认为，哦，可能佢需要我。
1: 嗯，
0: 所以咧，啱啱大家讨论一样嘢就话，喂，究竟老细诶叫你翻，你要翻翻去咧？喺标准状态下啊，我哋而家唔系一个标准状态。
2: 但系问题而家唔系标准，而家非标嘛。
0: 我喺标准状态下
2: 啊，
0: 肯定会有一个老细认为你系不可或缺嘅。
2: 系，
0: 然后跟住我哋公司冇咗你唔得嘅。
2: 嗯，
0: 我炒你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嚟嘅。
2: 系，
0: 我而家要召翻啦 ，Echo 车翻嚟。但系呢样嘢系冇可能发生噶嘛？
2: 嗯，
0: 系咪呢？我觉得系冇乜可能发生
3: 嘅。
0: 系、
3: 嗯、
0: 啊，即系、就是、我相信诶呢度在座
2: 应得几快。
0: 系啊，
2: 即系冇可能。
3: 因为你赔咗钱俾我噶嘛，跟住咁你咪等于自己打自己个面咯、
2: 嗯。
3: 我觉得一个公司好难好难做呢啲事情咯。
2: 佢又唔系打自己面嘅，因为话晒佢未赔钱俾你啊嘛。
3: 哦，
2: 系
3: 啊。关于呢个咧，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啊，佢其实就系、是嗯、又系涉及到呢啲咯，即系佢。走唔走嘅时候，咁就会讲到，如果你唔走嘅话，咁我有办法会将你每个月嘅基础工资或者系你一啲工资降低啦，即系譬如话俾少啲工作量俾你啦，咁、
2: 嗯、
3: 其实你就等于你个 N 嘅嗰个基数咧就会下降噶啦、
2: 嗯，
3: 而且系好明显咁样下降嘅。咁、
2: 嗯、
3: 你就算留得在内，你最后攞嘅无论系 EN 定几多 N 定系咩 N， 咁你最后个基数系变细咗嘅。我唔知道有冇呢一个可能性会喺入边咯，所以就都系要问清楚。其实我会觉得吓、啊，我哋佢唔系已经炒咗我，咁佢无论如何都要赔我钱噶，咁、
2: 嗯、样系咯，
3: 就仲有得再。我又唔赔你钱，又撤回你啲钱啊！我哋继续又有好咁样相处，会令我觉得吓、啊、一环还一环、啊。
2: 我觉得系有啲嘢
3: 点解咁唔均真？但系
2: 开你之后未必有得翻转头。
3: 好似对你好均真，对我唔系好均真咁嘅。
2: 系啊，
3: 就有啲。
2: 即系劳动者自己又要考虑呢个情况咯。但系头先好似阿福老师咁提到，其实有唔少劳动者都会开始会有顾虑，就系话哦，真系被优化嘅时候嗰、那个 N 其实系点样去到计嘅、嗯？就正如喺头先阿福。老师嘅讲嗰个例子里边咧，好有可能就系话、哦、我喺临要做呢个优化动作之前，去调低个 N 嘅基数喺呢件事上面。
4: 佢部署好耐，12个月。
2: 嗯，
4: 系啊，即系佢系计你平均，即系你离职之前12个月嘅
2: 平
4: 均
2: 数水平，系咯、嗯。
4: 所以其实佢要部署比较耐。
2: 嗯。
4: 咁如果佢系好早开始部署到你年底，啊，你年初就开始部署，你年底我就要整走你啦、
2: 嗯，
4: 我就呢个有意咁去降低嘅话。咁就其實呢個過程，你應該自己應該會可能都會察覺㗎啦。
2: 嗯，
3: 都要睇結構，主要係因為我個朋友嘅公司嘅結構係比較容易調整到，
2: 嗯、
3: 分幾拍咁樣，
4: 係啊，
3: 佢就
4: 呢、
3: 這
4: 個都
3: 係
4: 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你嘅工資幾多係寫合同㗎。
2: 嗯，
4: 咁你合同上面係會有顯示你嘅工資，咁你如果係即係有明顯嘅差異、
2: 嗯，
4: 其實勞動者係可以去提出申訴嘅，
2: 係
4: 因為你同我合同係唔對標噶嘛。
2: 嗯，
4: 咁我其實我可以，因為以我你冇按合同嘅呢個金額發放俾我工資、
2: 嗯、
4: 去起訴嘅、
2: 嗯，
4: 去投訴，去勞監投訴。
2: 嗯，明白啦。所以事實上，大家喺有任何嘅呢個勞動關係裏面啦嚇，即、嗯、係、啊就是、按方姐以往嘅節目都提到啦，其實關鍵都係個勞動合同上面係點樣樣進行。
4: 係啊，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關鍵嘅信息，因為呢個你同公司一個契約。
2: 嗯，係啦，就係呢一個契約嘅精神啦，係咪先？呢、
4: 嗯、
2: 一、這個咧就係最後可以保護到我哋各位勞動者權益嘅一個好重要嘅手段啦。咁、嗯、咁好啦，咁啊頭先有個問題就係話大家 care。就是即系哦，你翻嚟啊，你叫翻我翻嚟几钱啦、啊？然之后可能第一个问嘅就系呢一个嘅问题啦。咁，但系大家会唔会话 care 话嗰间公司叫翻你翻嚟系咪因为你自己嘅价值呢？即系因为如按照我哋而家呢一个案例嚟到讲，可能佢只系唔希望赔付嗰个现金嗰、那个赔偿金俾到各位员工咁样，而唔系话呢班员工真系。几做得嘢啊，或者点？呢一种嘅所谓价值实现喺你大家嘅心目当中份量，其实有几重呢？即系愿唔愿意翻去呢件事？先问 Echo 姐先，你会唔会话你轻蔑地一笑咁样？
5: 唔系，佢叫得你翻去，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价值，佢先会叫翻你翻去嘅。喺某一啲嘅方面当中啊，你嘅能力又好，或者系系边方面嘅嘢，方方面面都好啦。
2: 系咩？如果我系老细嘅话，可能我就会先拣啲贵嘅人唔炒住咯。
5: 工龄长嗰啲人唔炒住吧，系咪阿芳姐？
2: 系咯，会唔会
4: 都唔系嘅，其实综合评估嘅、
2: 哦，
4: 即系其实总嘅嚟讲都系你嘅工作能力可能唔系咁符合部门嘅需求为主咯、
2: 嗯。
4: 因为其实佢始终呢 啲嘢都係需要人做。
2: 嗯。
4: 咁如果你本身能力係唔達標嘅話，

0: 你就算工龄再长，可能都想办法优化你。
1: 嗯，明白了。所以感觉就是话，哪怕召回翻你翻嚟做得几耐，都仲系你自己嘅做法咯。
2: 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一个唔系好理性嘅。考虑点就是开不开心，
1: 开不开心，
2: 做得开不开心，即是除了是给得多不多，或者就是第二步就是开不开心。
1: 我觉得如果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可能比你更情绪化一点。
2: 是咩？我都够情绪化的。
1: 因为我自己是会觉得话，你已经提出过话要优化我了，即是假如你已经提出过话要优化我，你再翻嚟你掠地咁样，我觉得我都应该唔会翻。
2: 你心里边过唔去？
1: 我心里边过唔去咯，即系某一个 moment， 你会觉得我对呢、這、一个即系公司或者对呢一个事业系冇价值嘅、，useless 嘅咁样。你而家突然间话我，你对我好有用噶，你翻嚟啦。
2: 呢个内心气有啲多，
1: 唔得咯，我觉得即系过唔到自己嗰关咯。即系但系我觉得内心气多呢、這个系要检讨一下嘅。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内心气冇咁多？
2: 理性啲啦，
1: 或者回归理性呢？我觉得回归理性是一个过程嚟嘅。
2: 我系做唔到嘅。
1: 点先可以做到呢？阵间探讨下啦。有冇办法可以做到呢？
2: 要问阿福老师。
1: 要问阿福老师系啊，系啊，因为回归理性呢一样嘢系咯。
2: 佢可以。
1: 我觉得阿福老师
3: 可以，好似系呢个
2: 能量转换咁啊，佢可以。
1: 唔系主要问题系，因为头先阿福老师讲咗一个，咁几钱啊？所以我觉得佢仲有救系啦，有冇咁嘅办法咧？我识翻嚟就继续职场说话。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单靠工作竞争点计划，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嘅话题咧系讲下啦，如果被优化之后咧，又被公司召回，你仲翻唔翻咧？咁嗱，头先讲咗啦，即系内心气系重嘅。咁啊，以林 Sir 嘅说法嚟到讲咧，就系内心气咧系必须嘅。而我哋作为员工，内心气一定不及公司多吓，因为公司咁多人一齐谂内心气系咪先？佢都做得出一个咁嘅决策
2: 嘅内心气
1: 咁啊，系咯，佢系嘈杂咗大家众志成城智慧嘅内心气系嘛，就你确实系真系你一个人又唔够咁多个脑一齐谂噶，咁但系啦，好啦，公司已经即系已经点讲好咧，落得咁嘅面啦，揾得你翻去啦，咁自己嘅内心气，如果觉得价钱都系合适嘅，自己嘅内心气点样去到排解咧？呢个就系问题啦，
3: 即系精神 PUA 自己
1: 系啦，即系点样可以自己同自己讲话？得噶啦，
2: 冇问题嘅，
3: 你讲得好好啊
1: ，OK 嘅。咁我自己讲出嚟，自己都唔系好信。
2: 系
1: 啊，你觉得做唔做得出咁样嘅行为咧？即系如果以阿福老师系咁为例啊，即系你觉得自己嘅呢一个内心气或者自己嗰个心理关口，有啲乜嘢系可以冲破嘅咧？
3: 钱啊，
1: 钱
3: 咁仲有咩？唔系佢可能都系要好明确咁样俾到一啲职业上嘅。即系令我避免一啲麻烦嘅一啲位置，或者好明确咁同我讲我要做乜嘢咯。
1: 好明确。
3: 因为呢一种公司佢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其实我可能就会令我觉得唔系我自己嘅问题啦，依家系呢个你个公司有问题啦。所以其实我唔一定想去，可能系会觉得点解呢度咁热气咁专业嘅咁样，显得好似我都好唔专业咁。咁所以就系如果翻要翻去，第一钱要到位，最起码要持平啦，系嘛。跟住第二就系、是。要明確我究竟做乜，同埋呢個部門究竟想點咯？
1: 即系唔係畫餅咁簡單啊？
3: 係啊，除非我本身冇嘢做。
1: O K，
3: 係啊，
1: 係 O K，
3: 攞住個水泡先都得。
1: O、okay, K， 明白啦。所以有啲嘢又係要睇翻自己當下嘅嗰個狀況，
2: 係騎牛揾馬，
1: 係邀請你回巢啊，定係
3: 叫我跳坑？
1: 係啊，係啦、啊，應該就係咁樣啦。但係當你冇坑嘅時候，係個坑你都要跳落去啦，就係咁樣樣咯。咁但係如果對於輝哥嚟到講咧，嗱現階段真係條件任你開，係啊，即
3: 係哇，點解佢嘅條件咁好？點解？
1: 咁係喎，人哋話曬。leader 嚟噶嘛？边有理由话唔系条件任你开啊？系咪？
2: 佢想当年都系 team leader 啦，
1: 咪系咯，
2: 就系 leader 啦，
1: 咪就系咯，跪地弃猪乸都要你翻嚟嘅情况之下，你觉得自己有咩心理关口系要冲破嘅咧？
4: 其实两啱啱我提咗两个，咁啊钱到位，咁另一个咧就系呢个岗位或者佢叫我翻去做嘅呢件事，对我自己嘅发展或者喺成个公司入边即系有冇机会？如果综合评估个。诶，钱又到位喎，呢样嘢又有机会喎，系做得成嘅喎，系嘛，又 OK 嘅喎，对自己嘅又加分嘅喎，咁冇理由唔翻啦，
1: 系
4: 呢两样综合评估系 OK 嘅，呢两样嘢只要达成大家嘅一个点达成一致，我觉得系冇问题嘅。
1: 哦，但系你有冇咩心理关口？定系话我冇，我冇心理关口，
4: 我完全冇心理关口啊！我啱啱我讲咗啦，佢系佢叫我翻去，即系喺某啲程度上。
1: 所以个关口喺对方度，唔喺你度。
4: 冇错啦，咁你话心理关口，咁对第时讲出，诶，点解阿辉哥翻去嘅？咁你可以公明正大讲，冇对方觉得
2: 叫我
1: 冇想嗌我翻嘅，
4: 觉得我呢个 OK 咁样翻，大家我觉得个待遇啊发展都 OK 咁样，冇心理关口噶，我自己内心咪仲 OK 噶，
1: 确实
2: 可以理性派呢个系
1: 理性派，方姐更加理性啦，系咯，即系如果某一日公司优化完你，跟住又嗌翻你翻去，方姐你有冇咩劳动条？条件系需要提出，或者自己有冇咩心理关口噶？
5: 我希望佢唔使我褪翻俾佢咯。
1: 咁即系点啊？我唔使，即系
3: 攞咗补偿，唔好叫我留翻出嚟洗咗啦。
6: 系咯，好奇怪噶嘛，落咗袋之后又话
3: 洗咗啦，已经。
1: 咁但系如果同方姐嗱阿方啊，我计翻你连续工龄好唔好啊？你点拣呢？
5: 如果我即係講真，如果我而家嚟揀，我可能會願意，我都可能會願意，因為即係我希望即係時間比較長一啲，即係有連續工齡，可能對我日後如果佢再裁我嘅話，我有啲保障咯。
1: 哦，咁啊係，因為如果唔冇連續工齡嘅話，佢而家俾咗嗰筆錢你，跟住之後再同你簽新嘅勞動合同之後，嗰、那個 N 就會少噶啦嘛。
5: 係啊，咁但係如果我再年輕少少啦。

0: 即系可能十零年之前咁样，我觉得我未必愿意、哦、我想再睇下其他世界。呢、這个呢度我玩过啦，即系我睇过啦。但系即系到我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就觉得诶，间、间都系差唔多嘅，即系做生不如做熟。如果我十零年之前，我觉得哎呀，我呢间我玩过，我想睇下其他系好唔好玩，即系咁样。
1: 明白啦，所以其实都系头先辉哥讲过一个，就系同自己嘅呢个职业规划，或者讲自己未来发展呢样嘢系咪契合啦。咁、可能到唔同嘅呢个人生阶段，喂，我可能需要更加稳定嘅收入预期、哦，或者我自己、如果租哥喺度嘅话，就话我供紧楼、哦。系啊，呢个时候可能嗰个要嘅嗰个选择，可能就会完全唔一样咯。咁林 Sir 咧，如果你首先问下你有冇心理关口先？假如你嘅劳动
2: 冇心理关口
3: 嘅、啊，你嘅劳动家
1: 系啊，
3: 好了不起嘅单位
1: 系嘛？可能先打你话，诶、林 Sir 讲又讲啊，你翻唔翻嚟啊？咁你点答啊？
2: 唔系嗱，即系我首先冇心理关口啦，
1: 系，
2: 但系咧。就一定係唔翻嘅，因為啱啱咧就之前我其實都繼續想講，就啱啱打斷咗就係點解咧？因為大家其實我好同意啱啱係應該係阿 Echo 姐定係話阿福老師講就係話，其實你做一份工咧真係好似拍拖咁嘅，係嘛？咁佢之前都已經係放棄咗你啦，你覺得佢今次叫你翻去嘅原因係咩咧？
3: 想翻塔咯，
2: 係啊，只有兩個字，係冇錯啦，就係翻塔啦。即系啱啱方姐嗰个翻塔嗰个词系非常之好嘅，
1: 系系，
2: 绝对系短暂，
1: 系
2: 系，所以佢点解会叫翻你呢、其实就系好似恋人之间咁样，你只有你对于佢嚟讲只有两个字，
1: 系
2: 就系、是、就手，
1: 系咩？唔系平靓正，
2: 系咪平靓正咪就手咯？
1: 系
2: 系啊，
1: 喂，平靓正未必就手噶、
2: 啊，系啊，即系反正就就手咯，
1: 系
2: 就系咁咯。所以其实佢哋反而唔系理性派，我反而系理性派，即系佢哋唔系理性派，原因就话。我只要俾足夠錢佢哋去啦。
1: 咁、
2: 但係問題，我理性派就係話，其實佢俾錢你，而家佢只不過係暫時需要你。而且佢呢種需要咧係多種原因嘅。包括啱啱我哋所講，可能唔想俾賠償金。
1: 係咯，
2: 唔想俾分手費。
1: 冇錯。
2: 係啦，或者暫時未有人。
1: 蹲住先，
2: 未有更好嘅人，咁咪蹲住先啦，咁咪就手咯，你 OK 啊嘛，你 OK 我 OK 啊，哎冇错啦，就系、是、咁，所以即系你而家其实要问自己就话，老东家叫你翻去，你翻唔翻去，你就问你可唔可以接受渣男？
1: 哦，
2: 如果你话哎 OK 冇问题嘅我，咁你 OK，
1: 哦，
2: 但系如果你觉得其实你系想。做一份工或者你係對住一個人又好事物又好，其實你係想有一種更長遠、更長遠嘅規劃嘅話咧，其實佢叫你翻去咧，基本上我覺得係唔應該翻去嘅。因為佢炒得你一次，就炒得你第二次。係嘛？佢今次唔炒你，一定係有好多嘅原因。
1: 唔夠錢啦，
2: 係啊，好多嘅好多嘅內心戲。
1: 係
2: 係啊，而所有嘅用人單位。特別係老細、可能中層可能都叫話對某個員工仲有些少眷戀，點解呢？因為佢覺得呢個員工幫得佢手。但係作為老細嚟講，有 A 同 B 係冇區別嘅。呢個世界冇咗邊個都係可以轉嘅。係啊，佢會認為冇咗自己係唔轉嘅啫。其實冇咗佢都可以唔轉嘅，老細。但係問題就係佢會認為就係成間公司除咗佢之外，其實冇一個人係不可或缺嘅。所以呢。你話從中層嘅角度嚟講，對某員工有眷戀咧，仲可以講得過去。但係從老細角度嚟講，係冇可能嘅。咁老細對你冇眷戀，下次優化可能都係你。咁你翻到去咧，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啦。嗱，你話如果好似啱啱你講，如果租過頭，喂，我供緊樓喎，
1: 係咯，
2: 喂，我又未揾到工喎，
1: 係啊，
2: 咁我暫時翻去 ，OK 冇問題。
1: 佢揸你，你又揸佢咯，咁
2: 啊，係啊，就即係大家都就手咯，係啊，即係咁樣你可能會，但係咧，如果你話喂。我翻去，然後我同佢傾好錢，然後你仲諗住話啊，繼續喺度好好地工作嘅話咧，咁你就很傻很天真啦。你就應該就話趁住佢仲翻叫你翻去呢個情況底下，你又繼續做一個渣男或者渣女咁樣去揾下一個，
1: 啊、
2: 即係叫騎所謂嘅騎牛揾馬。係、
1: 嗯、
2: 啊，咁但係其實我又咁諗嗬，你一邊工作一邊揾下一家，其實呢個當然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但係其實你都已經攞一筆。比較大嘅賠償金啦，如果係有可能嘅話，你如果專心去揾一份工，會唔會比你咁樣分心去揾，會係揾到份更好咧？或者係你嘗試到一份更好嘅咧？
1: 係，
2: 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就係兩睇咯。但係站喺我角度嚟講咧，如果我嘅老東家叫翻我嘅話咧， 我就一定係唔翻去嘅。
1: 嗯，
2: 係啊，因為仲要我係被炒喎。如果你話我離職，佢叫翻我翻去咧，可能我仲會考慮嚇，我仲考慮一下，因為我主動離職嘛。咁、但問題就係、如果我係被炒嗰、那個，咁我就應該唔會翻去。
1: 嗯，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同當時走嘅時候嚇、結束得好唔好睇、或者點？

0: 样结束嘅
1: 关系，
0: 系嘛？
2: 咪即系边个需要边个咯？
0: 系啊，
2: 系啊。如果佢
0: 你撇甩佢，佢揾翻你，咁啊 OK 啦，
2: 咁佢撇甩需要你嘛？
0: 系啊，佢撇甩我之后又翻转头又揾翻我，
2: 呢个绝对系就手，
0: 系
2: 系啊，
0: 嗯，咁样谂又确实系
2: 啱啱先，
0: 好啱啊，真系好啱啊，就手。咁啊，跟住嚟，我哋都好就手，
1: 系就手，
0: 系我哋阵间又好就手咁样讲下啲网民嘅意见啦，啲网民点睇嘅先吓。
1: 嗯，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啊，我哋职场 show 嘅时间，跟住落嚟啦，听一下一班网民咧，究竟有啲咩意见？裁员之后公司召你翻去，你翻唔翻呢？
8: 阿星爷就话啦，我一直都系做销售嘅，业绩亦都唔差，基本上咧都系前10%，销冠亦都系经常攞到嘅。嗱、
7: 哦，
8: 年前咧因为做得唔开心就攞辞，中间领导咧又叫过我翻去，咁翻去咧其实前面嗰段嘅经历咧太恐怖啦吓，亦都体验咗呢个人间嘅冷暖，有啲惊惊地嘅。关键咧喺外地工作，如果一个人喺外地工作有啲唔舒心啊、唔信心，心里边嗰种委屈，边个会明白你？如果唔可以已经叫咗三次啦，即系嗰个老东家叫咗你翻去三次啦吓， 会唔会有啲即系点讲咧？
7: 有啲矫情啦，
8: 矫情啊，要用广州话点讲咧吓？
7: 即系意思，反正
9: 扭拧
7: 系啦，
8: 系咯，系咯。咁啊，人哋诸葛亮都系个三顾茅庐啊嘛，系嘛？
9: 呢个比喻又真系
7: 佢又太睇。

0: 都欺自己啦，
1: 系啊，系咁自己 P V 自己，
2: 佢呢啲咪内心戏，典型内心戏太多，
3: 太多啦呢个
2: 真系，我觉得 over 咗呢个人已经。
3: 嗱，佢话如果去其他公司咧，大概攞到嘅钱同以前差唔多嘅啫，咁之所以留恋就系一个习惯咯。另一个咧就要感觉得到前领导仲系唔错嘅咁样，职场咧都系自私啦，冇错噶。但系咧，如果离职之后再三邀请你，咁系咪？即系仲要还一个人情啊？应该唔使吧、
2: 我觉得主要就系佢认为咧，对方叫得佢翻去吓，就认为佢仲有啲价值啊，对佢有啲感情咁。我觉得你谂多咗啦，用林 Sir 嗰句说话讲，就手啦，
3: 系咯，系、啊、都系好就手啊，做生不如做熟啫嘛。
2: 你话佢好差咩？又唔系，基本上又久唔久攞下烧罐咁都可以嘅，用得下啦呢、這个人咁啊，问下佢先咁，可能每一次等人用嘅时候都优先问下佢，所以唔系话人哋专门问你三次，而系佢已经有。有三次等人用啦，每次都系问下你，可能系咁嘅意思。
0: 一直揾唔到人啦，
2: 系啦，一直揾唔到咁。
0: 唔
2: 系，
0: 其
2: 实
0: 我
2: 觉
0: 得呢个人咧，佢仲要谂一个问题啊。哦，仲要谂一个咩问题咧？就系话点解你系烧罐都会俾人优化？
4: 唔系佢自己走。
0: 我
4: 想，但系我想讲嘅就系烧罐点会
0: 开翻？
4: 点会揾唔到工啫？
2: 佢又冇
4: 话争住，
2: 佢又冇话揾唔到啊！只不过人哋邀请翻
1: 佢，
2: 系啦，系翳佢。
4: 但系呢啲烧罐咧，系一堆人抢住想要。
2: 系咯。嗯，咁可能佢又谂住做生不如做熟啩，唔知咧。佢而家就系内心戏好多啦，
0: 内心
2: 戏、又有感情咁样样，唔知佢啲感情啊，咁多感情嘅咩？
3: 太多啦，
2: 系啊，
3: 老友你真系
2: 系啦。Lily 郑佢讲乜嘢啊？
3: 佢就话啦，前段时间咧就离咗职嘅，前老总咧仲约佢食饭啊，有意咧就想佢翻去翻工咁样，但系佢就拒绝咗啦。当时又走咧系好委屈嘅，肯定咧就唔会再翻去受呢啲委屈啦。咁啊，而家嘅公司咧，哦，佢话最重要其实就系而家个公司比以前嘅好太。咁一定系唔会翻去啦。
2: 咁实系啦吓，做咩要同钱过唔去咧吓？另外仲有咧，心随运动佢就话啦，我今日就遇到咁嘅情况啊。呢几日咧已经交接完工作噶啦。咁啊，接我 job 嘅嗰个小哥咧就问我问题，我觉得哎呀真系好麻烦啊咁。前老细中午发呢、這个WeChat 聯繫我話想我翻去翻工，我明確拒絕，深知當時辭職嘅原因就唔會再重複啦。晏晝老細又問多我一次，就話啦啊，後面我加你人工啦嚇，環境 OK 噶嚇，仲有班車噶咁樣樣。佢話啦啊，原本啊我啲工作地點都唔喺呢度嘅，冇諗住咁遠嘅。反正所有嘅離職嘅理由咧，最基礎都係因為錢唔到位，而且我已經做過，我好清楚工作嘅內容，唔會再俾佢呢啲病呃噶啦咁。都係後續我俾。咩條件你都知道，我呢個崗位就係應該做啲咁嘅嘢啦。所以又係頭先包括阿福老師啊，同埋輝哥都講到，我要明確知道我翻去究竟係做乜嘢。如果仲係原本嘅嗰個位或者類似嗰啲工作，我已經知道係點樣嘅勞動條件嚇，即係或者你會夾硬執其他啲乜嘢嘢俾我，我係冇辦法接受嘅。咁就點都唔可以再翻去噶啦嚇。寫出佢講咩咧？
3: 寫出就話要睇下情況啦。如果被勸退咗之後再召回咧，好多時都係領導後悔咗、誤判咗。再谂下咧，要你翻去啦，跟住想补偿你，咁啊对你嘅协议咁样，遇到一个咁明白嘅领导咧。亦都有可能係職場嘅未來一片光明啊！我覺得又唔一定吧。
2: 我覺得可能
3: 膚淺咗啦，兄弟你
2: 係啊，可能只係老細個大秘書話俾老細知，咦唔係喎，阿乜總啊，你炒咗佢之後咧唔夠數喎、
3: 啊，咪就係咯。佢話嗱，如果係領導唔夠有遠見咧，就唔會再重用你嘅打算，勸你咧都係冇翻去啦，咁樣留翻個口碑就算啦。
2: 嚇、啊，真係㗎？
3: 咁佢真係覺得佢自己好重要咯。
2: 反正都唔再翻去啦。口碑有咩咁紧要呢？即系你
3: 有啲行业系咪真系口碑好重要嘅先？
2: 但系你话餐厅就话有回头客，
3: 你个比喻唔系好恰当。
2: 我又唔系佢个客，系咪先？有咩口碑唔口碑咧？好聚好散啊，系嘛？
3: 你都系嘅，
2: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既然你又冇谂住翻去嘅情况之下，系嘛？咁当然你话可能个圈子好细，你唔好做得太难睇。咁但系你话哦，我特登翻去为咗留个咩口碑？我觉得呢样嘢又真系冇必要啊。咁啊，另外咧就一粒沙佢就话啦，可以喺一齐工作吓，不过咧系大家咁啱喺同一个时间喺同一个地方翻工啫，然之后做咗同事，系佢话离婚啊、复婚啊都咁平常啦，离职再翻嚟咪仲正常咁。又係嘅，唔需要有啲咩心理負擔嚇，即係只要勞動條件適合，你嘅工作崗位係滿意，發展前景係 OK 嘅，我都建議大家唔好諗呢個老細係咪曾經係你嘅老細，你只要諗住呢份工係咪你未來願意做嘅嗰份工就 OK 啦、以上咧就係今日職場 show 嘅全部內容啦，聽日同樣時間啦，我哋揾。

0: 城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再见咯，
1: 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国家能源局发布会上公布，直至六月底，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北京量子院联合多家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关联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8: 高级防伪技术难题迎来新物质解法。浙江温州10公里闭环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7: 数字生活将关注全贷款稳居全国第三。上半年深圳社融增量超5500亿元，支撑实体发展。
8: 港澳全新你将听到，维港纽大创科基金在香港签约首批项目聚焦硬科技。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
7: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投入使用，各种城市管理场景中机器人如何大显身手。
8: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7: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来听总台记者周瑶、韩萌的报道。
9: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0: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9: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11: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9: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 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

0: 增长 43.2%， 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三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 15.53 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
1: 近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哈伯特模拟器中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两粒子量子行走是解释粒子输运、多体量子动力学的核心研究体系，亦是理解复杂量子多体系统的重要起点。尽管光子冷原子平台已实现两粒子量子行走相关实验，但传统超导量子器件受自身特性限制，其在波式哈伯特模型中的在位相互作用难以灵活调控，从而制约了相互作用驱动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系统研究。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由9个超导三能级量子单元与12个可调耦合器组成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选取部分量子单元构成一维晶格链。
2: 再来关注近年来室温轮光材料在防伪、信息加密等前沿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但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室温轮光材料在制作上往往高度依赖稀土等贵金属，又或者是合成步骤繁琐的有机分子。日前，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魏延辉教授团队在生物质碳点室温轮光材料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创新性地提出新侵袭陷阱工程与双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协同调控全新策略，以废弃陈大米为绿色碳源，通过一步固相热解法合成了超长余辉多色可调的高性能室温轮光复合材料。魏延辉就介绍，在发光碳源的探索初期，他们团队摒弃了将多种合成有机小分子复配的传统思路，转而从生物材料的天然特性出发，系统开展了多种生物碳源的平衡实验，逐一考察了粟米、糯米等单一独立碳源对材料长余辉特性的影响。经过多轮的对比分析，过期大米就表现出了显著优势，成为制备长余辉发光碳量指点的优选天然碳源。
1: 随着我国近海风电资源开发逐步趋于饱和，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老俊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南发展之路。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6: 该我们政府带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4: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专心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嗱，暑期过半啦，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啊！呢个暑假咧，参观大国重器成为咗更多家庭科普游嘅硬核选择。嚟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嘅报道。
7: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8: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7: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9: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7: 游客玉燕，
1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7: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11: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7: 游客柯燕玲，
12: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7: 据介绍，今年中国天眼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1: 以上在科创新动向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

0: 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来到数字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召开2016年上半年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全景发布深圳金融其中答卷。今年以来，深圳扎实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深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综合融资成本持续处于历史低位，为深圳经济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4: 没错的，上半年深圳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壮大，全贷款体量稳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精准充足。截至2026年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5.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 各项贷款余额 10.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整体的全贷款规模稳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庞春阳：
5: 上半年，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强化金融与产业财政的协同，有力支持了深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2.9%， 较年初增长4000亿元。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好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已成为当前深圳金融运行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2026年以来，深圳纳入政策支持清单的设备更新项目新增32个至376个，其中197个项目已获得贷款余额超489亿元，较年初增长118.4亿元。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产品体系更加丰富，腾飞贷科技初创通已助力深圳超8000家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获贷近25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板设立以来，深圳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817.5亿元。二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快速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45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超2200亿元，惠及企业超150,000户。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217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支农支小贷款超2300亿元，惠及企业近40万户。持续加强跨部门政策协同，健全。

0: 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机制。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会同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指导银行依托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向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6800万元。通过信贷加担保，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广个体通、跨越贷等服务模式，累计助力超2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贷近35亿元。那么，截至6月末，深圳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6%，增速创25个月以来的新高。三是绿色金融支持低碳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持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拓展降碳贷应用场景，实现一城探索到湾区覆盖。探索气象加金融落地深圳首批气候贷，上半年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近800亿元。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力，支持企业绿色发展。上半年，深圳辖内主体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338.75亿元，同比增长21.1%，持续推进绿色外债试点，5家企业完成绿色外债外汇登记金额超过2.4亿人民币。四是数字金融助力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释放，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算力基础设施、存储芯片等数字经济产业新增长点。上半年，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900亿元，在各项贷款增量中占比超50%。数字金融赋能稳外贸促消费，上半年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443.6亿元，开展数人民币红包促消费活动58场，预付式消费领域数币管理资金新超20.5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系统持续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方协同，聚焦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养老、民生五大领域精准发力，信贷资源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集聚。截至6月末，全市金融5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新增4000亿元，成为上半年深圳金融运行最鲜明嘅特征。科技金融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外汇综合处处长段文海。
2: 2026年上半年，深圳市跨境收支总额8236.8亿美元，收支规模位居全国第三。二是外汇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持续提升人才用汇体验。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累计办理科兴通试点业务270余笔，便利优质企业，特别是重点科研机构涉外员工薪酬构结汇超1800万美元。深圳高版本和通用版资金池试点服务55家跨国公司，汇集境内外成员企业超2000家，业务规模超4400亿美元。加强自贸试验区集成式改革创新，在前海落地实施资本项目结汇及 NRF 账户退汇2项便利化政策，推动深圳落地金融租赁公司向其设立的项目公司进行外币直接借款业务。据测算，每新增10架飞机租赁业务可节约财务成本超120万美元。三是跨境金融综合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开展百强企业一企一策辅导，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外汇套保适配方案。上半年，深圳市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122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企业外汇套保率达到33.4%，比2025年末提高2.5个百分点。积极推广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通过融资类场景服务企业超1000家，授信放款约360亿美元，便利化类场景服务企业超2.3万家，业务规模超3600亿美元。
3: 深圳全面升级境外人士支付服务体系，构建卡码币包全方位、全场景、全币种多元支付生态。咁目前深圳全市41,000户商户，51,000台 POS 机支持外卡受理，3,600多台嘅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40多个境外电子钱包可以喺深圳数码支付，境外钱包交易量大幅增长，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多渠道充值，覆盖全市近40,000个商户。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结算处营业室副处长苏玉宇：
4: 支持欧美主流电子钱包 PayPal、新加坡 LiquidPay、泰国 K Plus 等40余个境外电子钱包在深圳扫码支付，境外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3.5倍，持续完善现金服务基础设施。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带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扫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香港八大通、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万个商户。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多元支付方式持续释放入境消费活力。二是支付应用场景实现全方位覆盖。涉外服务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推动市政府、慈善组织在宝安国际机场、深圳湾、福田、罗湖口岸、龙华商圈等地设立5个综合服务中心，截至2026年6月底，为近4万人次提供支付服务，持续开展南马甲伴游支付零距离系列活动，通过移动柜台进大巴，在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国际展会设立服务台等形式，为外籍游客提供便捷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地铁集团推进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改造，全市地铁闸机于2026年6月底完成升级，以实现外卡拍卡过闸并启动试运行。离境退税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市税务局组织辖内商业银行落地全国首笔 Visa 卡拍卡即退业务，在华强北启用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3合1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创新案例获国家发改委发文全国推广。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即买即退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同比增长130%。支付宣传实现全过程前置，帮助境外人士先知先学。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民航深圳监管局，将宣传关口前移至国际航班，自2026年6月起，在深圳航空、东海航空等航空公司的境外航线投放支付指南视频和折页，同步开展新媒体矩阵推广，助力境外人士在飞行途中了解各类支付方式，提升支付融入基础。
1: 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聚焦外贸企业汇率避险痛点，持续普及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健全专业化服务体系。2026年上半年，该行企业汇率套保规模达322亿美元，同比增长71%，套保率提升至39.4%。通过常态化政策宣讲、分行业定制避险方案、专业化团队赋能，帮助广大外贸企业建立常态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损失。深圳工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李玉广：
5: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工商银行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指导下，那么积极运用这个套保的政策和理念，来帮助我们的实体经济做好企业出海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工行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这个规模呢是3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1%，套保率是39.4%，较年初增长2.85个百分点。那么在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这措施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结合企业的关键诉求，我们是锚定汇率风险管理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这三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帮助企业明确汇率波动的影响。我们主要是通过宣导服务、客户走访、市场分析来帮助企业理解汇率波动对其成本、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从而让企业意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做什么是重在引导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特点，合理运用远期结售汇、期权、掉期等工具，锁定汇率成本，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怎么做，这是我们和企业日常交流分享的结晶。我们主要依托总分行专业团队和全球市场资源，针对制造业、跨境电商等不同行业，以及长期订单、分批收汇等不同的交易场景，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汇率避险方案。
3: 咁下一步，深圳金融系统将持续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深化跨境金融开放创新，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筑牢金融风险防线，持续引导金融资源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护航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啱先播出嘅咧系数字生活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
5: 吓。点解会激
4: 动嘅？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喺香港举行，首批九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咁呢个系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席基金。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由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中信资本担任管理人，交银国际、太平资管香港担任共同管理人。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
10: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签约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采用政府与市场1:3配资模式，推出以来收到超60份基金申请。他认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是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有效结合，有机结合，撬动内心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扶持三大策略性产业初创企业加快商业化，与实力资本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借助网络帮助港企开拓市场。
1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近日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咁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签约仪式之后，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代表团一行进行专题座谈。 双方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基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代表团一行仲调研了澳门科技大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表示，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专题座谈与调研活动，是澳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合作与产业发展，深化科创交流与产业对接。咁未来啊，双方将尽快推动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见效。
8: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7: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8: 呢度仲有。

0: 心组织了十几场的交流活动，包括行业专家讲座、知名企业参访、科创论坛及商创实战特训等内容，最终通过项目路演赛检验训练成果。咁喺闭幕式路演当中，由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同深圳大学学生联合组队嘅自备康护项目，从六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咁该项目面向中风、偏瘫、老年肌少症等上肢功能障碍人群，研发一款轻量化、低成本、可居家使用嘅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通过仿生碳纤维骨架、仿生建成驱动、FOC 力控算法和多种康复模式，实现上肢训练、助力、抗阻和康复数据支持。后续将会依托训练营建立长效跟踪机制，对获奖项目进行持续关注，助力其在大湾区落地发展。
1: 近日，当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建筑与人居的边界正被重新定义。当技术的浪潮奔涌而至，设计将迎来怎样的变革？近日，清华深圳设计营创论坛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引发了一场关于未来人居的头脑风暴。作为2026年度 AA 清华仿效设计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不单止汇聚国内外顶尖学者和行业先锋，共同开展跨领域深度对话，还见证了未来人居数字引擎实验室正式落地。围绕深度设计这一前沿主题，本次盛会将为 AI 时代的建筑教育与人居实践注入全新动能。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与英国 AA 建筑联盟学校联合主办，未来人居研究院数字引擎实验室承办，旨在搭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平台，推动建筑、计算科学、设计、互动媒体开发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深度交融。
0: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在韶关市精光区举行节水抗旱稻培训会，活动以挖掘边际土地潜力、破解粤北耕地瓶颈为主题，设置田间观摩、现场测产、专家授课等环节，全方位展示节水抗旱稻优良品种的强耐旱、高稳产、丰产性优势，推动该品种在粤北适宜区域规模化推广应用。在活动现场，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韶关节水抗旱稻科研示范基地正式揭牌，未来将打造集品种试验、技术研发、农技培训、示范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科研平台。基地核心推广优质节水抗旱稻品种，全面应用旱直播、旱管轻简化种植技术，相较传统的水稻种植模式优势突出，依靠自然降雨即可正常生长，仅在秋穗灌浆关键阶段需要适度补水，可以节约灌溉用水 50% 以上，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季节性干旱。
1: 近日以升入奇境、见所未见为主题的2026年 TCL 旗舰新品发布会上，TCL 这次重磅推出 OLED 加显示器全能至尊 Pro X3B 系列，这个是继上半年 S3A 上市即售完之后的听劝升级力作，依托 OLED 加技术体系搭载最新一代面板、1.1% 行业最低反射率镜面、低反屏等核心配置，在亮度表现、抗反光能力、文字清晰度与动态响应等核心维度实现全面跃升，向高端显示器赛道发起新一轮冲击。今年三月 ，TCL 推出高端 OLED 显示器 X3A， 凭借全场景无短板的真实体验，一开售就卖完了。行业媒体与发烧友好评如潮，印证了真正打动用户的从来都不是账面数字，而是每一次亮屏的实际感受。一次发布的 TCL X3B 系列围绕 OLED 加技术，聚焦用户日常使用中最在意的几个场景，如暗光观影、HDR 游戏、日头办公、文字阅读、桌面听音等，在三大核心方向上做出了重大升级。
0: 最近关注近日2026年楚红彝族火把节大湾区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在活动上，楚红文旅部门向全球发出邀约，8月6号相聚楚红，共赴东方火把盛典。楚红拥有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 中国六孔雀之乡，四张世

0: 界级名片，连平均气温 17.9 摄氏度都无严寒，夏无酷暑，刚好匹配深圳市民追求慢生活的出游需求，是大湾区游客微度假、深旅居的最佳目的地。咁活动以怡火赴深约，燃动大湾区为主题，象征住170万年前元谋人点燃的东方文明之火与深圳科技创新之火的跨时空相遇，特别发掘科技文旅的特色，发挥深圳科技之城赋能文旅产业。咁呢次深圳专场文旅企业合作交流洽谈会，就是楚雄州2026年火把节全国推广的重要一站，亦都是楚雄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随着两地文旅合作的不断深化，旅居楚雄四季康养品牌形象将在大湾区市场持续升温，将为楚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1: 八月十六号，由海港人寿独家特约支持的2026深圳马拉松预热活动“分话追风欢乐跑”亲子专场将在笔架山公园举行。作为2026新马系列预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赛事旨在通过趣味性与运动性相结合的方式，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家庭亲子互动，为即将到来的深圳马拉松营造热烈的城市运动氛围。赛道全程搭载 Johnny 自然的马拉松同款 RFID 无感计时技术，感应区自动记录里程和配速，奔跑途中尽览城市风光，冲线即自动生成完赛证书，轻松享受赛事仪式感。完赛亲子持级奖牌搭配 AR 数码互动手机数码奖牌，即可触发追风少年数字动画彩蛋，自动生成专属电子完赛徽章，支持社交平台一键分享，打造实体奖牌加数字藏品，双重纪念载体。
0: 最力关注近日致敬曾荣岁月，传承奋斗初心，庆八一纪念基建工程兵成立60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举行。2026年是基建工程兵组建60周年，1966年8月1号呢支肩负建设使命的特殊部队正式授旗组建。18年间，数十万官兵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深耕冶金、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关键领域，建成160余项的国家大中型重点工程。1983年，部队顺应改革大潮，集体兵改工，官兵们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其中20000余名的将士奔赴深圳参与特区拓荒建设，以3日1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滨海荒滩之上建起了现代化国际都市，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与深圳特区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融合深圳的科技力量，大量的 VR 以及 AR 影像、现场访谈、原创文艺展演、公益致敬等多元内容，既是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亦都是深圳深化双勇建设、营造关爱退役军人浓厚氛围的特色文化活动。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踢足球，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应用场景已经是不再陌生了。那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近日，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在当地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集技术测试、场景模拟与标准探索于一体的平台，为智能设备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亦都为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样本。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发的报道。
1: 走进这座中试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1:1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与实际应用场景相去甚远。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2: 就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1: 今年年初，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1:1实景中试基地，重点聚焦城市管理专用机器人原型测试、性能优化、场景适配等关键环节。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3: 我们通过总结城市管理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场景，然后我们在中试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1: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试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2: 前的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1: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4: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1: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5: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

0: 操场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四倍。
1: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管理效率较人工提高3到5倍。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2: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1: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3: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日，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探世界快讯先，咁跟住落嚟会有大咖倾啊吓，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稍后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啦。
7: 嗯，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探讨下，而家嘅年轻人点解会咁中意买唔同嘅盲盒呢？我哋会一齐倾下呢个盲盒背后嘅情绪经济学。
6: 咁跟住落嚟仲有博览湾区啊，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系南山博物馆171件大洋洲嘅艺术珍品展亮相啊，究竟有边啲值得去观看嘅亮点咧？稍后会一齐分享噶。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呢条新闻啦。根据文化旅游部之前发布嘅关于加强暑期出境团队游安全管理的紧急提示，从8月1号开始，所有出境团队游的产品都要完成双备案，就包括行程备案和领队资质的备案，并且接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即时的核验，就意味着出境游合规校验已经被前置到产品的上线和交易环节，对旅行社运营和游客权益保障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7: 咁喺新規實施之後咧，出境遊組團社咧就需要喺產品上線之前咧就完成呢一個備案嘅流程。咁啊，海外嘅分銷商或者係渠道商喺採購中國組團社嘅產品嘅時候咧，都需要同步關注呢個雙備案完成嘅狀態。咁啊，對於遊客嚟講咧，呢個雙備案制度嘅落地咧，都會為大家嘅出境遊嘅行程咧添加咗一道制度性嘅安全保障。咁啊，大家就可以通過呢個全國旅遊監管服務嘅微信公众号啦，可以随时去核验啊旅行社同埋导游嘅资质啦，亦都去核验我哋嘅行程吓，就唔会话哦，我哋可能临时更改呢个行程，将大家送到去购物点等等，我哋嘅出行可以更加放心啦。
6: 冇错啦，咁而讲到话暑假啦，而家文旅嘅消费季咧都火热推进当中啊吓。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咧，从7月初启动以嚟啦，各地都系围绕住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等的热点需求，陆续推出了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而根据文化旅游部的统计，各地累计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7: 其实暑期亦都是全年我们夜空可见星体最多的时段，是观测这个银河光大的最佳时节。在这个前提之下，见回中国气象局方面都是同步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和观星指南，就将这个全国避暑资源划分为高原、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并且在全国是优选了59处适合观星的区域，其中咧会重点推荐好似北京嘅怀柔汤河口啦，同埋内蒙古嘅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营地啦，同埋呢个浙江开发长虹乡等等18处嘅优质观星区啦。如果系中意追星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6: 系啦，其实暑期啦，盛事活动亦都相当之多啊。睇翻喺香港嘅旅游市场方面啦，包括有书展、演唱会、国际嘅赛事等等嘅盛事，亦都系接连咁样登场嘅一场。以盛事作为引擎，以体验作为核心的文旅升级在度展开当中。我们看到包括会有第36届的香港书展，同埋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同埋地区的770多家展商，7日就吸引了99万人次入场，相当之犀利的成绩。而启德体育园

0: 亦都接连举办了多场的演唱会和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香港站的赛事。
1: 而且我们见到音乐剧猫会在8月份就登陆我们的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为大家更加添了这个文化的热度。而业界创新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亦都是有效地延长了是旅客逗留在香港的时间。总的来说，从老地标到新场馆，从城市经济再去到深度体验，香港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暑期八方来下。
0: 是啦，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澳门方面的消息。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和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会在8月6号到9号在澳门举行的。展会的第一日是专业的观众日，后面的3日就会为我们的观众免费开放，打造粤澳及一带一路经贸洽商以及全民休闲购物的一站式的平台。
1: 今次的展会会有6大展区的，除了有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3个经典的展区之外，还会有智慧银发康养体验馆，会有健康生活展区，还有这个美食试身室等等的。在3个地方，我们又可以去还原一些无障碍的居家养老的场景，亦都可以去体验到一些例如情绪疗愈等等的产品服务，更加可以食到好像印尼啊、泰国啊、新加坡啊和粤港澳的特色美食啊。
0: 没错了，在展会期间还会同期举办银发经济、智慧康养、大健康产业发展等等的专题论坛，安排多场商业配对和签约的活动。大会配套免费穿梭巴士覆盖澳门半岛和氹仔，场内设有长者绿色通道、轮椅和助行器免费借用等等的便民服务。而为了配合酒店经济计划，招商局还在现场会设立咨询服务站，便利外地的品牌商户可以了解落地澳门的相关政策。
1: 没错了，最后关注回我们的一则出境游的利好消息。从10月12号开始，南韩正式开通广州到长沙再到亚迪斯亚贝巴的新航线，是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各有一班经停长沙。从在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依托这个亚迪斯亚贝巴的东非枢纽的优势，高效地中转去到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可以去到全球，大幅缩短我们的中南地区的旅客去东非的一个时空距离。
0: 没错了，对于渴望探访非洲之国的游客来讲，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是最佳的起点。在这里你可以去到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在香气当中体验千年传统的咖啡仪式，亦都可以亲临东非大裂谷的边缘，俯瞰云海和湖泊交织的自然奇观，更加有机会在国家博物馆和320万年前的人类祖母路西化石面对面感受3000年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依托亚迪斯亚贝巴的枢纽优势，旅客还可以很方便地中转至到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站式去解锁肯尼亚、塞舌尔等等热门的目的地。
1: 总的来说，这个新航线的开通令到大家去到非洲探险都可以话走就走，亦都为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历史迷和深度游的玩家提供了全新的出行选择。以上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探世界快讯，透过回来会有我们的大咖倾，带大家去到 CBD 的这个咖啡厅看看究竟有多少种跨界融合的模式。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叹世界，大咖听。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
5: 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外面有那个绿植，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奥体那边嘛，其实我就会很好奇说，在奥体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听你讲完一个故事，说啊，咖啡它是一个主角，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变到杯子上的，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喝到了全球这么多个风味的，我就感觉它是一个让我马上就记住了咖啡这件事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 CBD 的话，我们首先会跟各种业态去做融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的你说它沦为背景板吧，它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它确实有在退让的那种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7: 是的。
5: 那我们再怎么去讲咖啡的故事呢？在这种取舍之后，
7: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粮食，它作为粮食呢，它就不像菜肴一样，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就那么深刻，我们今天吃了酸菜鱼，我们今天吃了，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你，我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吃火锅了，
5: 对，
7: 我们
5: 不会说我今天去吃饭了，
7: 我去吃大米饭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在这个上

0: 物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的 CBD 里，这个咖啡的作用，它是又主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凸显，就是非常直观或者是白描形式的这种凸显它存在，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处处可见，随处可见，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1: 但不会说因为它太是生活方式了，所以有很多的咖啡店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到说如果我们不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品牌就没有令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特别的点了。
0: 但是你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很多地方跨界融合了之后，提到书院，哦，这里有个咖啡，提到艺术联合，哦，这里有个咖啡，它其实是主菜和副菜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我说你知道东广场有一个艺术吗，艺术节吗？他说知道，逛逛逛逛，发现哦，这个艺术节里原来有一个咖啡。那这个惊喜感和比如说我去寻常的一些这种连锁品牌也好，大众品牌也好，它的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我们咖啡的故事还讲吗？就是啊，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经历过什么，这种在奥体里面很完整的故事我们还讲吗？
0: 我们会讲一部分，我们会取舍掉它的开篇和结尾，它会融入在空间里。就像比如说我带您去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五楼的户外区，我们也是有咖啡树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植被里头还强硬的融合了一些咖啡树放在那里。其实我们不是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说在这种 CBD 的这种快节奏的一个空间场景里，其实我们也是想说，虽然没有很深刻或者是那么流畅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咖啡文化故事可以讲，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咖啡文化的一个部分之一。我们不会去强调它，不会去生就是像文旅的这种属性的感觉，于是我去给你很直白的告诉你，哦，从种子到杯子，环球咖啡这样的一些设想，但是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它的生活化吧，就是咖啡本身和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部分。
1: 那说到生活化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哦，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0: 我们也在筹备和比如说宠物啊、运动啊、
1: 猫咖那种
0: 啊，类似于猫咖呀，类似于甚至因为运动和咖啡本来就比较要相关啦，就是很多运动人士他是很喜欢喝咖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运动去做一些跨界联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融合的点，那我们也融合了一部分的这种餐饮的门店，我们去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买了这个套餐呢，我们可以有一部分就是工作日的午餐，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兑换一杯这个咖啡，这样的话属于一个精神粮食和实际吃到的粮食的一个结合。
1: 这个就很像我们这几年文旅的这个行业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票根经济哈，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消费的这个凭据可以去另外一个点，也会有相对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导大家走向我们城市的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哦，没错的，因为 CBD 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想去做一些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店或者是每一个场景内，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小的一个举动。
1: 包括其实刚刚也会提到说我们这个艺术展它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活水进来吧，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是这个艺术家，下一段时间又是换了另外一个艺术家这样，但是我们的整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什么就不会说啊，可能有一段时间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不会
0: 不会，它是一个逐渐的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定期性，它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的。
1: 在一楼的这个咖啡店所在的这个算是文创的商场商店，它里面的东西也一直都会轮换。
2: 没错的，他会跟着艺术家，然后跟着一些新品和新的。

0: 新的业态它是会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艺术家我们也是有调整的，然后当然它的产品确实是也比较好的，就是销售量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可能你今天来这里看到的一幅画，第二天可能就换成另外一个了，因为它已经可能买走了，或者是有一个更迭了。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在我们整一个不停的在跟各种业态做跨界融合，并且我们不断的在升级我们自己业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过怎样的反馈，其实给你的这个启发也非常大，
1: 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各个行，就是不同的行业嘛，你会发现每一个行业里它对不同这个空间也好，还是它实际的这种产成品也好，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拿艺术品举例子，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那它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觉得这个画很直观，它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我觉得它很难看它就是很难看，哪怕它再出名，可能我吸收不到那个产品的那个内核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有一些疑问吧。那我就会取向到我这个咖啡，因为咖啡它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的口感以及每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平衡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我可能是不会是从，有可能会给我一些空间的启发，有可能会对我的这个新品或者是产品有另外的一种启发，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给我不同的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鲜感嘛。我说每天很精神，就是精神在这里，因为脑子一直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
0: 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奥体的那个文旅空间里面认识的，当时我们同时在采的另外一个题不是那个香薰博物馆吗，我就说哎，他们是闻香是可以打分的，你这边闻豆子可不可以打个分之类的。
1: 是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你就是跟他是有融合的，就彼此都会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既然都能融合都能跨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那这样的话你的融合性会更好，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影子，
2: 包括一些服饰潮
0: 服饰，
2: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续可能会去涉及到的一个部分。

0: 翻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看世界，大咖听。
6: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咧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
8: 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9: Hello。
8: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哦，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新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9: 我们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店开在一个服装店里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到，但是又很有
8: 刻板印象，就觉得那个陪逛的人会很开心。
9: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其他动向的一个方向。
8: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线下地方，我在去逛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会累的。就像昨天晚上，我都不说是在那个买衣服了，我是陪我儿子去买单车，然后他不是要选车要试骑，最后还要选配件，要人家去给他把那些配件全都搭好了，什么车头啊、车尾啊、那个挡板啊、车铃啊，各种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很长，我需要喝一杯咖啡，即使那是晚上。
9: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跨界，那它不只是高端，或者是不只是一种比如说艺术啊这种看起来

0: 就相对来说，有点规格的感觉啊，有点氛围的感觉。那我们还是想说，它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就像超市，就像宠物，就像运动，就像服饰，它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是需要跟生活的这一部分去做，更紧密的融合的。
1: 那需不需要避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它真的不太好去做跨界的？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0: 我个人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硬融，有的时候真的硬融不了。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是设想过日咖夜酒这个事情的。但是后来我们取舍掉了这一部分，夜经济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有所舍弃。
1: 确实，你看现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旅行方式当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咖啡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个融合，包括我去到一些景点门口啊，去到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啊，我都会看到
0: 咖啡车啊，这些
1: 它各种各样的咖啡车，哪怕它就是挂一个旗子写着咖啡，这种都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怕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吗？
0: 怕又不怕，因为我们自己做咖啡，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根基地啊，就是奥体，它是文旅 IP，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后端的支持。那作为这一点呢，它从成本也好，从其他的也好，以及整个的稳定性也好，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包括一个新品的一个研发也好，补充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就是不同嘛。因为我们喝咖啡喝到最后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进阶的。我们从速溶开始喝挂耳，喝完挂耳喝意式，喝完意式喝手冲，那你会发现在
1: 慢慢的逐渐精品化。
0: 对，逐渐精品化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在对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奥体的那一个部分，去做我们的整个的支撑。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种产品类型的同质化，哪怕我们每天出新品，它都是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在出新品，大家都有东西，但是我们会保证我们整体的风味的稳定性。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舒适性和以人为本性，这个事情是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不会把人文的部分舍弃掉。
1: 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人文的部分啊，
0: 对，
1: 去创新，去探索一些更多的跨界的形式，让
0: 没错，
1: 让他就是把咖啡这种事情带到更多人的
0: 生活
1: 当中。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如果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开一家咖啡店它也不仅仅说是只是在做咖啡本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文旅啊，或者说生活啊这方面，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0: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我在做，就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事情。让人有对生活有精神，对未来有精神的事情。当然与我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很有精神，
1: 对，
0: 有精气神。
1: 对，就是不断的都会每天跟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去打交道，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觉得
0: 很有精神，
1: 想想很有盼头，
0: 是吧？
1: 就是跟旅行也是很像的，对不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0: 是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当然我们本身的跨界又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每天都是有新的，都是非常崭新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客人，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
1: 你对广州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期待是怎么样子的？
0: 我是觉得现在广州整个广州的咖啡氛围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一些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而是彼此都是就是整个咖啡行业啊，它是每一个店每一个主理人每一个连锁品牌也好，它都是在做自己的那份事情。大家不是有一个恶性的竞争，而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把
1: 循环怎么说？
0: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我们茶文化已经

0: 根到了中国这么多年了，那咖啡如何挤进这一个饮品行业的市场，让大家有这个受众，那离不开整个行业内所有的人的一个市场教育，去推广这个整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推到现在，整个广州几万家店，它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活在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爱上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做着努力。
1: 嗯，好，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差不多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过来我们广州的 CBD 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咖啡空间，每一层楼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的。谢谢。
0: 谢谢。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演剧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0: 戏嘅时候，我系理解唔到，就系话点解大家唔买明盒要买盲盒嘅？即系后边我自己都买开之后，我就发觉其实买盲盒嘅快乐咧，九成就喺你拆盲盒嘅嗰一刻嘅。咁同埋咧，其实我会见到而家越嚟越多个盲盒咧，系会同我哋嘅物理场景啦，甚至同我哋嘅生活方式有一个好深度嘅绑定嘅。例如咧，我哋去到某个景点咧，就会见到好多景点嘅文创，佢都开始去做盲盒啦。咁啊，例如我哋有阵时去到一啲地铁嘅站点啦，会见到啲自动售卖机啦，亦都会有盲盒咯。商场入边可能我哋就系去洗手间嘅门口咁样，哇，一排嘅盲盒机，即系你就会觉得话盲盒呢件事变得更加之触手可及啦。究竟佢可唔可以真系盈利咧？呢件事我其实以前系有过一个疑问嘅，但系后边我去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就发觉，哦，其实盲盒啊真系可以赚到钱嘅。衍生出嚟嘅问题就系点解而家咁多人中意为呢一种情绪消费去买单？
1: 其实你讲到话情绪消费呢样嘢咧，我觉得好深刻嘅一个体验就系话盲盒嘅呢一啲玩偶啦，其实以前我系唔会玩嘅。
0: 系咯。
1: 我是为什么会开始玩呢，就是最近几次去出差经过北京的这个机场入面有这个盲盒的店。咁跟住咧就是因為可能去嗰個時間就上即係方便，我可以喺個機場入面逛下嘅時候，我就順便去逛咗下呢一個盲盒店咁樣。跟住咧，我當時就問咗下我話：，而家最興嘅係邊個款啊？咁跟住店員咧就話：嗱，呢幾個款咧係而家最興嘅。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買嘅時候咧，就旁邊啱好有另外一個咧，亦都係坐飛機嘅乘客咁樣行過，就話：哇，呢個盲盒居然係點點點點點而家咁興嘅。咁可能佢當然冇再去介紹，就話點解佢對嗰個盲盒嘅嗰個形象，即係嗰個玩偶嘅形象咁感興趣，佢冇去介紹。但係佢亦都參與咗，即係同我喺呢一個位置嘅揀選盲盒嘅呢個過程。咁就因為呢樣嘢，我就覺得好奇，我就同佢傾偈，佢又同我傾偈，咁就變咗大家係因為呢個盲盒而引起咗，即係呢種
0: 盲盒社交。
1: 社交係啦，咁跟住咧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就開始去觸發咗我買呢個盲盒嘅呢個動作。买完之后就各自散啦，跟住我就喺路上咧就企定定喺度开始拆盲盒啊，跟住佢又啱好行过，佢话睇下你买咗个乜嘢咁样，即系我当下嗰种感受就系咯，因为我自己本身想拆嗰个心情已经好雀跃啊，我本身买咗两三个咁样想拆开嚟睇，跟住我就同佢两个人喺度一起拆盲盒嗰种过程，拆完之后就系、你也有这个，我也有这个，我哋两个又啱好拆咗同一款嘅盲盒出嚟，即系两个换系一样嘅，咁就好开心，又倾多咗几句偈，就话你去边啊？佢话去边，咁跟住我话那就拜拜啦，就是可能就只是喺人生当中只系偶然一遇，但系就因为呢一个拆盲盒嘅不确定性喺当下我哋成为咗朋友，咁呢样嘢就系啱啱所讲嗰种所谓嘅情绪化嘅埋单，就系、是、当下嗰一个嗰一刻，因为大家都有共同嘅期待，而令到你两个人深度捆绑嗰种心情真系好。即係令到我成個喺機場入邊嗰兩個鐘本身好無聊，但係變咗好有意義咯，我覺得。
0: 係啊，同埋咧，我有陣時會去到啲博物館啊，又或者去啲景區啊咁樣，我會同朋友一齊去嘅話咧，我哋會兩個人就會去揀盲盒。我覺得揀盲盒嘅呢個過程咧，有陣時都會去即係點講咧？本身係件其實都幾無聊嘅事嚟嘅，你喺度揀啊做乜嘢？但係就係因為有人同你去交流一啲可能唔等使嘅嗰啲小技巧啊，亦都可能係玄學嘅一啲小技巧啊，你就會覺得拆盲盒呢件事嘅俾到你嘅情緒價值更加之高啦咁樣。甚至佢有陣時會去啊，我首先我去問一下我嘅 AI 智能體我可能今日係揀邊個色啊，又或者邊個幸運數字啊，即係好無厘頭啊！你自己一個人做嘅時候，你會覺得好無聊，但係有人陪住你一齊咁去做呢啲傻事。无厘头嘅事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有趣。
1: 所以个重点都唔系在于话买盲盒嗰件事本身，而系话我哋一起去做呢样嘢。
0: 系啦，系啦。所以头先你讲到盲盒社交嘅时候，我就会谂到呢一点啦。跟住第二个咧，就的而且确，我哋会见到而家盲盒系越做越精美啦，同埋佢越嚟越多咁样赋予啲文化喺入边啦。以前我哋见到个盲盒最多就会觉得话，都几得意啊，又或者甚至系冇乜感觉嘅。但系而家咧，我哋会见到话，佢同景区一深度捆绑，又或者佢同某一啲故事。某啲动画片去深度捆绑嘅时候咧，你就会去觉得佢唔系一个静态嘅嘢，你会帮佢脑补好多动态嘅一个画面，同埋咧你会带住佢去旅行嘅呢个过程当中咧，你会带俾佢好多新嘅体验。例如我上次去新疆，我会带住嗰个羊咩仔咁样啦，我就会觉得我带住佢去到好多地方去影相去打卡咁样，然之后我发上去社交平台上边，亦都有啲陌生人出嚟喺我评论区留言就话，又同款咁样，

0: 嘅，亦都係一種盲盒社交，我覺得。
1: 另外我仲想講嘅就係話盲盒入面咧，我哋可能而家更加多講到呢啲盲盒都係一啲玩偶啦嚇。我覺得佢本身呢啲玩偶嘅設計，佢嘅實用性都好強。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就係話唔單止係一個玩偶攞嚟擺嘅，因為好多時咧嗰啲玩偶嗰種公仔式嘅盲盒咧，好多時佢是可以攞嚟作為一個裝飾品嘅，即係包括我自己咧會買一啲嘅盲盒，因為佢相配套咁樣咧，佢會出一啲鎖匙扣啊，或者係書包鏈啊，或者係各種嘅掛飾咁樣啊，你可以變成咗無論係書包上面一個掛飾又好，或者係自己腰帶上面一個腰間嘅褲頭帶嘅掛飾又好，定係話你自己純粹就係中意佢，跟住你隨身會帶住佢嘅呢一種作為一種配飾嘅功能又好，因為有一啲咧甚至乎上面有指南針嘅。咁而我咧就會係因應翻自己嘅即係打扮啦，平時嘅著裝嘅風格啦，去配翻一啲嘅細少少嗰啲玩偶係掛喺自己嘅身上邊嘅，或者係書包上邊變成咗一個配飾，即係佢個實用性好強嘅，同埋佢嗰個質量真係好好。你可以喺上面掛扣咧，我最開始想買咧，我就係想買一個扣嘅啫，即係因為你可以扣多啲嘢喺自己嘅即係書包上邊攞嚟作為一個即係實用性嘅掛鈎咁樣嚟用嘅。咁跟住你會發現，其實佢自己本身就已經帶咗呢個功能，只不過上面啱好係一個玩偶嘅公仔，你可以去抽盲盒嘅時候抽到佢，即係佢本身係有呢個價值喺度，所以令到我願意去買。我即係第一次去買就係因為呢個功能，功能性我去買佢嘅。
0: 所以其實盲盒呢件事咧，佢仲有一個就係話大部分嘅盲盒佢相對嚟講佢嘅價格都喺一個相對合理嘅範圍入邊嘅，所以呢一種即係對於確定性嘅情緒供給同埋輕量化的一個社交貨幣的雙重需求之下，也是刺激很多年輕人去買這個盲盒的一個原因。但是同時我們都會看到的一個情況，就是說可能會有些熱門 IP 的盲盒呢，它會存在一個炒作或者說低齡化的一個不理性的消費咁樣嘅情況，甚至亦都會有啲盜版嘅情況。所以咧，我見翻即係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方面咧，亦都會有盲盒經營行為規範指引嘅一個試行嘅條例啦。咁就明確去規定，唔可以向未滿八週歲嘅呢個未成年人去銷售呢個盲盒嘅。即係總而言之咧，我哋會覺得話越嚟越多嘅人去買盲盒呢件事，亦都係催生咗我哋法律法規嘅一個完善啦，亦都係市場嘅一個合理同埋一個合規嘅運行啦，咁啊希望啦，大家再行入到呢個超市，行入到呢個潮玩超市又好啊，定係話去到一啲盲盒嘅店又好啊，我哋去買嘅時候咧，亦都係更加之謹慎，更加之理性啦。
1: 冇錯啦嚇，咁啊講咗咁多啦，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咧買盲盒咧都有自己嘅一個衝動嚇，無論嗰個原因係乜嘢嘢，但係咧就話千祈唔可以將佢啦作為好似上癮一樣嘅一種習慣啊嚇，咁啊呢樣嘢咧。其實佢主要係幫我哋去豐富自己嘅生活，去幫我哋嘅情緒啦，去埋單嘅一個物品嚟嘅啫。但係佢唔可以係我哋嘅一個咧，即係生命嘅全部嚇。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呢個買盲盒嘅過程當中咯，揾到自己嗰種快樂嘅觀點啦。咁啊，講咗咁多，睇一睇先。陣間咧翻嚟會有博覽灣區啊，同大家一齊去到南山博物館嗰度咧去行一行啦。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博览湾区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到嘅系南山博物馆啊！嗱，今次嘅展览咧关注到嘅系171件嘅大洋洲艺术珍品展啦。咁啊，展览当中咧拣选咗咧法国国家海布朗利博物馆171件组嘅大洋洲馆藏珍品，以游于海、栖于岛、冠于穗、息于身四大篇章徐徐铺。展从跨海迁徙、岛聚聚居，以及精神传承，再到身体装饰艺术，循住大洋洲群岛先民嘅航线完整去解锁被万顷碧海孕育嘅大洋洲嘅文明啊！
3: 其实讲到大洋洲咧，真系非常之得意同埋独特嘅一个文明嚟嘅，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去到澳大利亚嘅塔斯马尼亚啦，就会系大洋洲嘅一个大嘅島嶼入面嘅一個好細嘅島嶼嗰種感覺，所以咧就會有一種好強烈嘅感受，係同我喺我哋內地好似廣州咁樣完全唔同嘅。你就會感受到呢一種星羅密布嘅小島嶼，其實佢哋一共係構成咗大洋洲嘅一個主體。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好似大西洋又好啊，太平洋又好啊，所有嘅呢啲大洋，佢唔再係我哋陸地嘅一個界限，而係連接我哋島嶼嘅聯通我哋嘅文明嘅一個通。它其实是一种相融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一次这个大洋洲的珍贵的藏品呢，也都是展示了在65000年前人类踏上这一片的海域，在一次次的迁徙当中是怎样去扎根到这一片的海岛，去孕育出来万物有灵的一种精神的信仰，以及他们很独特的一种生活的轨迹。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大洋洲的文化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看看的。
2: 没错了，讲到咧就话大洋洲啦，喺65000几年前

0: 就已經有早期嘅先民啦，係從非洲大陸啦遷徙到呢一度嘅。咁而去到咧大約3500年前啦，南島羽族嘅先民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通過觀星神方位啦、識雲象變化等等啦，去喺呢一種古老嘅智慧當中咧，令到人類係生生不息，同埋咧係時刻咁樣同大自然緊密相依。其實咧，即係講到話呢一種大洋啦嚇，我覺得可能更加多嘅就係一種即係遼闊感啊，因為咧之前我都有聽到一啲嘅做設計嘅朋友咧，佢哋就話無論係话去到大洋洲啊，或者去到欧洲啊，呢一啲地方啦，可能同我哋中国唔一样嘅地方啦，就话睇住呢大海啊、山川啊，同我哋中国嘅山川唔一样嘅就系、中国嘅山川系层峦叠嶂嘅，即系佢系好似国画一样一层又一层嘅。但系当你去到呢一啲地方啦，无论系大西洋啊、太平洋啊，定系话嗰啲欧洲嘅嗰啲好辽阔嘅嗰啲冰岛嗰啲地方咧，俾你感受就系空无一物嘅安静同埋宁静，以及系嗰种疗愈嘅辽阔感啊，即系呢个可能就系同我哋平时嘅呢种喺中国所睇到嘅景色系截然唔同嘅一种另外嘅一种景色啦。
1: 嗯，系啊，如果话我哋喺我哋中国内地见到嘅系一种连接嘅话，可能喺大洋洲呢啲地方睇到嘅就系一种散落。
0: 嗯，
1: 你会见到好似系星罗密布又好啦，其实都相对有啲系疏一啲嘅，有啲就会系密布一啲嘅，但系唔理点样都好啦，佢哋都系俾海洋隔开嘅。咁、海洋嘅嗰种流动性咧，又同时又可以连接同埋去孕育佢哋唔同嘅呢个文明嘅走向，呢件事系好得意嘅。咁例如今次嘅展览当中咧，我哋会见翻即系太平洋嘅西南部呢度有个美拉尼西亚嘅岛聚啦。美拉尼西亚系黑色岛聚嘅意思，喺呢一度咧，其实人类就唔系世界嘅主宰啦，而系同呢个动植物啊、自然环境啊等等系平等嘅一个伙伴。咁其实喺呢个展品当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呢一种即系连通有形同埋无形世界之中嘅呢种桥梁嘅呢种文化咯。
0: 冇错啦吓，咁啊，如果咧我哋话美拉尼西亚嘅显著特征系多元同埋差异。而波利尼西亚就用高度相似的文化将散落在各地的族群连结在一起。独木舟不单只是连结着岛聚，也是连结着神圣世界和世俗的人间，所以我们会见到在一些神话当中他们经常都会占据着一个中心的意象。所以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作品，譬如说这些雕作或者是一些编织的作品，都可以彰显出大洋洲那种工艺质以及灵动的艺术特质，包括饰品的取材都会用当地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些植物、矿物或者动物传递着这个群体的价值理念，也都标志着个体在社群当中的身份和地位。
1: 嗯，如果逛展逛到去一楼，我们看看文创方面也有非常有趣的一些惊喜。例如今次的展馆就为了这个展览准备了4款的图腾纹身的个转印贴，也都有一些展览小卡等等，每一个图腾都暗藏住一个独特嘅寓意同埋专属嘅祝福嘅，大家就可以随意搭配去买到你自己心意嘅一个展览小卡或者系图腾啦。
0: 冇错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今期节目嘅叹世界节目咧，亦都去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会有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咧会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叹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动一首歌

风玉露相逢，世间万般温柔皆不期而至。听到的开场歌是来自旅行新蜜蜂带给你的《金凤玉露》，旋律松弛温润，人声轻盈舒展，就如同是秋日晚风缓缓分娩，将短暂相逢的美好微微诉说，治愈又浪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清风漫过人间，晚风带来心事。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晚风聚雨，听风寄情。就等我哋伴随住旋律，静心感聆听，是一首首和风乐章入面邂逅藏于歌声中的万般温柔。

阿尼月的晚风心里吹，浓郁复古的港乐韵味，声线婉转缠绵，借晚风寄托绵长思念，将藏在心间的心情缓缓倾诉，动人又治愈。世事来去匆匆，如同掠过身旁的风。跟住落嚟听到的是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长腔克制内敛，侧破嗓音唱出对生活的释然，适合静落心里慢慢体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城市间个晚风轻扬，藏住一段未能圆满嘅往事。听到嘅系陈小春演唱嘅《街角的晚风》，极具辨识度嘅低沉声线，诉说离别后嘅怅惘，氛围感拉满，赋予都市夜晚独有嘅温柔感伤。风吹过旅途，好多风景就只能够独自欣赏。跟住落嚟，一齐嚟听到嘅系牛奶咖啡嘅《一个人的风景》。曲风清新恬淡，女声轻柔干净，描摹孤身睇风景的心境，青春遗憾随风淡淡散开。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风起云涌，奔赴山海，一首《风将起》带来不一样的江湖热气。汪苏泷嗓音兼具柔情与锋芒，风欲起，踏路前行，在温柔基调入面增添一份昂扬力量。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晚风聚雨，听风寄情》。等我哋继续喺一首首和风乐章入边邂逅藏于歌声中嘅万般温柔。故宫储秀宫古柏静静矗立，风雨写入信笺。一齐嚟听到杨千嬅嘅《风雅笺》，将紫禁城嘅千年往事娓娓道来。

李健的《风吹麦浪》编曲干净执朴，声线情节温柔，清风掠过田野，麦浪起伏，所有绵长的怀念都随微风轻轻荡漾开来。风筝随风起浪，情缘常有阴阳差错。之后听到的是刘安尔的《风筝五》，国风旋律清雅淡然，唱腔温软空灵，借风筝意象写情愫起落，淡淡的遗憾藏于曲调，意境清幽，自带抚平烦躁的力量。

樸樹嘅且聽風吟，極簡編曲搭配樸樹蒼蒼聲線，風聲果葉回應，道盡奔波如暢言，淡然又深沉，彷彿置身於晚風之下，與過往温柔和解。漫漫人生路，遠方總有人等候。一首古風旋律，馮提莫嘅《風雨當歸》，寄予所有人心中嗰份對歸途嘅期盼。意境悠遠，情意綿長，安靜又自如。

毛线晚开，晚风裹挟旧回忆扑面而嚟。陈立农嘅呢一首《借晚风》，等你喺旋律中回味青春里嚟唔切弥补嘅遗憾。咁之后要听到嘅一首经典港乐对唱，嚟自张学友、汤宝如嘅《相思风雨中》，男女声默契交融，旋律婉转深情，风雨遥寄相思，歌声响起，道尽相隔天涯嘅牵挂与珍重。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嗰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晚风醉雨，听风寄情》。节目最后听到嘅系嚟自黄一博、周冬雨嘅《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人生长路，风雨兼程，等我哋一齐喺高声入边感受山高水长嘅绵长相伴，彼此照亮嘅温暖心情。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未到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吓。

0: 上级的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啊！冇轰轰烈烈的剧情，佢是用一封封泛黄的桥批打动了无数人。最近我哋总台记者王威威咧专访到了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咁啊同大家通过专题采访行入真实的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另外第二个环节会有岭南说书有段古啊例牌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8集的内容。另外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翻啦，八月份在岭南地区咧，做一个年度的文化盛事南国书香节。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咧，将会喺8月27日啦，喺广东全省各地启幕嘅，以终身学习赋能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而最尾会有粤韵茶督察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表演类嘅银奖作品，叫做《一辈子的记忆》啊！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聚焦呢一部已经热映咗几个月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现象级嘅电影咧，系持续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地区上映。冇轰轰烈烈嘅剧情，却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行近真实的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专访的报道。
3: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桥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溪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桥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4: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演出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五线级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3: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4: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的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3: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4: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3: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4: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数妻邻数妻妇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桥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比如说平安顺遂，
3: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4: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3: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4: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几乎是通过水客桥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塘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桥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3: 回不来了，
4: 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3: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4: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3: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4: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他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 这理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理工参加工厂的。
3: 那么侨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侨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4: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侨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侨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3: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被嶺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一首月下煮茶系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啦。完毕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意韵悠长吓。嗱，呢部现象级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继续喺好多个国家同地区上映。冇轰轰烈烈嘅剧情，却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下面嘅钟数继续嚟听总台记者黄威威啦，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桥批身为工作嘅专家邓瑞，行近真实嘅桥批岁月，喺多个事例嘅分享当中咧，同大家解锁隐藏喺一封封渡海银信当中嘅家国赤诚。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桥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桥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桥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2: 他是从祖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桥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两块，一直交了一年。
1: 他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两块出来，
2: 捐两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桥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鼎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宾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飞虎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夫，他来到梅珠，我们的祖坟祖墓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飞虎队，一直到最后飞虎队解散。所以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1: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桥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2: 对 对，水客桥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桥机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1: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桥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2: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回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面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 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随刻开通了东兴贿赂。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贿赂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捐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1: 也是南洋机构那个时候吗？
2: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1: 嗯。
2: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登丁皮慈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桥皮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湖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美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2: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立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活起来，把侨批活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3: 无量请将老一点提醒感，光阴如流逝，细数自我落下，而你们恶的傲

0: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记者王威威和我们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乔批新维工作的专家邓瑞亚。看回最新的消息，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密时即上映的时间是去到8月31号的，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继续上映的。而这部电影亦都计划在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讲到放映门票在7月27号开票，仅仅10分钟就一抢而空。这部以乔批为载体，讲述亲情守望故事的影片，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台湾影迷持续关注。而这次的影片是以参展方式去到台湾短暂上映，却是未影先热，受到台湾影迷的热烈追捧，彰显了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之所以《给阿嫲的情书》这部电影是这么吸引台湾的影迷，是因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深厚底蕴。首先，影片大量使用了作为闽南语之系的潮汕方言对白，一声阿妈是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就是入耳即亲的乡音。第二，电影讲述的乔批背后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的故事，与台胞先祖唐山过台湾跨海托垦的历史是十分之相似的，这个也唤起了很多台湾同胞的家族记忆。而更加重要的是，这部影片传递了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亲情的珍视，是刻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共同基因。而电影当中一句“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的乡愁。可以预见，影片在台湾上映之后肯定会掀起更加之大范围的共情和共鸣。事实上，这个只是近两年大陆优秀文艺作品在台湾岛内持续圈粉的一个缩影。从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岛内引发现象级热议，到《长安三万里》闽南语版在台湾热映之后，带动岛内的民众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多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陆电影佳作是风靡岛内。不单止这样，还有很多的文艺作品跨海入岛备受欢迎。近日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的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龙》是在台北演出，连加演场都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很多台湾观众感动落泪。还有青年观众表示，刻在骨子里头的文化基因在动紧。以上例子都充分讲明，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是在大陆定是台湾，都能够唤起大家的内心深处的热爱和认同。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亦都在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加知道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而台湾方面应该尽快放宽对大陆影片入岛播映的限制，令到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令到两岸同胞有更加之多的文化和情感共鸣。唯有如此，台海和平才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才能够可长可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近的一些相关资讯。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2: 叉饺烧卖，
3: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6: 师傅，
4: 冇浸。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8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张秦在城上一边同敌将搭话，一边派几十个勇士从城墙上面掉落嚟，潜入武水的护城壕里边，趁住叛军毫无防备，突然间杀出嚟，又是杀到叛军啊丢盔弃甲。一直去到当年七月啊，叛军啊再次围城。呢个时候呢，睢阳嘅士兵每日就只能够分到一壳米，饿咗嘅时候啊，就只可以食树皮同纸啦。守军啊剩翻千零人。个个又瘦又弱，冇晒力，弓都拉唔开，出边又冇援兵吧？啲叛军知道情况之后，决定系强攻睢阳。佢哋先系用云梯嚟攻城，张秦就嗌士兵用钩杆将云梯顶翻晒，跟住咧又喺城上面放火烧咗啲云梯。叛军见到云梯唔得啦，于是咧又用钩车木马嚟攻城。咁佢哋行到城墙附近之后啊，又俾城上掟落嚟嘅石头揼到七零八落。叛军见到咁嘅情况，冇乜计啦，于是咧停止攻城，又围城挖壕沟，喺壕沟外边咧又再收足工事，准备长期围困。咁一嚟啊，城里边嘅守军好多因为饥饿死咗，剩低落嚟嘅咧全部都疲惫不堪啦。呢个时候啊，张秦做出一个好惊人嘅举动，佢就将自己嘅外妾杀咗，煮咗嚟俾将士食噃。呢一个做法咧，无论喺当时定系后世啊，都备受争议嘅。不过无论如何啊，张秦嘅忠勇之心都系毋庸置疑啊。咁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张秦仲对接近城墙嘅叛军将领晓以大义，劝佢哋啊反正。叛军啊俾佢拆反咗好多人，呢啲人啊后来都死心塌地帮张秦守城。咁打到最后咧，啲叛军都冇晒计啦，唯有啊唔再攻城，围喺城外边咧啊等守军饿死就系啦。张秦知道再冇援军嚟啊。睢阳一定系保唔住嘅，于是又派南霁云去揾河南节度

奥斯荷兰遵命告急，南济云带住精锐嘅骑兵30人突围出城，叛军成万人过嚟阻挡，咁但系南济云左右开弓，打到啲叛军啊乱晒大龙，结果冲咗出城。南济云揾到荷兰俊明之后咧，荷兰俊明就话啦：睢阳存亡之事早就定咗落嚟啦，出兵仲有咩用先得噶？南济云啊猛咁求佢，城池可能仲未陷落噶，如果失守，我以死向你谢罪。咁其实呢个时候啊，唐军喺睢阳附近咧有好几路人马嘅，荷兰俊明如果有心救呢，其实系可以救落嚟嘅。咁但系佢唔愿意出兵救援，原因就有两个啊。一个张秦嘅功劳实在太大啦，喺河南地区威望亦都太大，一旦救咗佢出嚟咧，河南节度使呢个位置啊非佢莫属噶啦。呢、这个结果咧，无论啊朝廷定系荷兰俊明都唔想睇到嘅。而且呢个时候，郭子仪已经集结咗反攻嘅大军，收复两京咧都指日可待，叛军亦都再冇能力南下，形势可以讲系大顶。咁荷兰俊明何苦同自己过唔去先得嘅？而第二个原因咧，系荷兰俊明虽然名义上接到河南，但系呢个时候河南各地嘅军队啊，大部分都叛军伐化，几乎完全唔听佢之笛嘅。咁佢惊自己一喐啊，反而俾自己友啊抄咗后路。不过荷兰俊明都系好欣赏南济云噃，想将佢留落嚟为自己所用，于是嘅下令大摆筵席招待南济云。南济云听到音乐声起，忍唔住就流晒眼泪。佢话：琴日我冲出睢阳嘅时候，将士已经成个月食唔到嘢啦。而家你唔出兵，反而设宴奏乐，从大义上讲，我唔忍心独自享受嘅，就算食咗都吞唔落去啊。而家主将交俾我嘅任务完成唔到，我留低一个指头以示信用，翻去向忠诚汇报啦。讲完啦。佢掹把佩刀出嚟，一刀将自己嘅手指斩咗去，将周围啲人吓咗一跳。大家都俾佢嘅忠义感动，流晒眼泪。南济云最后咩都唔肯食，弯弓搭箭，一箭系射向佛寺嘅宝塔，支箭直插向砖头里边。佢大声话：我破灭叛贼翻嚟，一定要消灭荷兰俊明，你支箭就系我誓言嘅标志啦。然之后啊，就重返睢阳，同张秦啊同生共死啦。就系咁样啊！睢阳喺各路唐军嘅围观之中，终于冇力气再战啦。城池失陷，张秦亦都被俘。叛军大将尹子奇见到张秦之后，对佢话：听闻你督战嘅时候大声呼叫，眼眶都裂埋，血流满面，牙都咬碎埋，系使唔使搞成咁啊？张秦啊答话：我要用正气消灭逆贼。只是力不从心啫。尹子奇发起嬲上嚟，用把刀撬开张秦把口，发现里面剩返三四只牙齿。张秦跟住闹啦：我为君父而死，你啊投靠逆贼，乃猪狗，点可以长久嘅呢？尹子奇都忍唔住佩服佢嘅气节啊，想放咗张秦。咁但系部下就劝佢话：张秦系个谨守节义嘅人，唔可以为我哋所用嘅。而且佢咁得军心，唔可以留嘅。咁尹子奇又逼张秦投降嘛，张秦啊誓死唔制，最后就遇害身亡啦，终年49岁。嗱，睢阳呢一战啊，张秦以区区几千嘅兵力，拖住叛军10几万大军，有力咁保护咗江淮地区，唔单止保住咗朝廷嘅财源同物资供应，亦都系朝廷集结军队呢，争取咗时间。到睢阳城陷落嘅时候啊。唐军已经喺北方收复两京，叛军虽然未最后被消灭，但系亦都冇办法再南下啦。咁失败呢，亦都只系时间问题。张秦得到个评价就好高嘅，唐肃宗追赠张秦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后来呢更加系会将凌燕国。到咗明清时代啊，更加可以重置历代帝王庙，以表彰佢嘅忠勇。而佢嘅军事才能呢，亦都备受重视嘅。有学者认为啊，自古以来嘅名将唔用古兵法嘅只有三个：汉代有霍去病，唐代有张秦，宋代有岳飞，都能够立功于当时，垂名后世嘅。咁将张秦同霍去病、岳飞相提并论，可见系评价之高啦。好可惜，
呢一位以忠勇著称嘅名将啊，

0: 因为唐朝内部的问题，困守孤城，得不到援助，最后只有壮烈牺牲，实在是既可惜又可叹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环节结束之后，我哋揸紧时间进入下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有一个新鲜滚热辣嘅书展要同大家预告。
1: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嗱，今日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聚焦即将喺八月底启幕嘅2026南国书香节。阅读系文明传承嘅薪火，而文化咧系大国前行嘅底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嘅重要引擎，南国书香节始终肩负住倡导全民阅读、促进以文化人、深化文明互鉴嘅时代使命。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喺8月27日至到31日，喺位于广州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咧盛大举办。嗱，今届嘅书香节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用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埋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广东实践咧注入深沉而又持久嘅精神力量。首先嚟睇睇今届书香节一啲点样嘅亮点。第一个亮点系终身学习。嗱，今届嘅书香节咧，深化展会加平台嘅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咧设置终身学习嘅主题馆，分享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呢三大展区，嚟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嘅资源，嚟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嘅场景。另外，书香节唔单止卖书啦，咁仲有好多名家咧一齐嚟同大家啦终身学习。例如计划咧会邀请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何建明、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哲学家周国平、中央电视台嘅主持人白岩松、谍战文学名家海飞、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悬疑作家秦明、凡书 APP 创始人樊登等嘅人文社科大家，带领读者喺文学世界当中咧系沉潜往复噶。仲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毅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曲少杰等嘅一啲高新科技专家，亦都将会齐聚现场，以多元嘅视角嚟诠释终身学习嘅丰富内涵。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等嘅少儿文学名家咧，就将会为青少年播种阅读嘅种子，覆盖全龄段、全领域嘅名家阵容，令到终身学习呢个概念咧，从理念转化为可以参与嘅日常实践啊！嗱，第二个亮点就系行业嘅领航啦。嗱，今届书香节咧，唔单止系读者嘅盛会，更加系出版同埋文化产业嘅顶级风向标。有品牌影响力大会咧，会继续聚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同埋品牌建设。仲有国际图书版权交流洽谈会啊，会邀请国内外嘅业界权威啦，围绕国际版权嘅贸易、湾区出版融合发展等嘅议题咧，展开深度对话。仲有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将会系统呈现岭南文化嘅辉煌成就同埋演进脉络。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颁奖典礼暨舞台展演咧，就集中展示全民阅读推广嘅阶段性成效啊。第三个关键词就是 APEC 啦。嗱，紧揸2026年 APEC 峰会带嚟的开放机遇，今届书香节将会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级。主会场广州会专设 APEC 展厅，泰国将会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的展馆，集中嚟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和特色文化，并且会同步引入国际品牌出版馆、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多元国际文化区。通过出版物加艺术家民族的沉浸式叙事，集中展现全球文明风貌。另外，今届书香节会有多维联动赋能，主会场会覆盖主题出版、国际文化、少儿教育、潮流文创、中医药文化、岭南美食等多元业态，专设上海主宾馆。

呈现沪上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和出版力量。而分会上的网络就会延伸至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和新疆的核心地区，同时深入地铁、永庆坊、农家书屋等多元特色场景，是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和精准供给。现场除了有很多靓书和很多的靓讲座之外，还有粤侨文化主题展、岭南印艺馆、粤味本草街坊，以及是岭南中医文化馆等独具岭南特色的人文体验空间，还会设有绿书签行动展区、视障听障人士专长阅读、困境儿童公益阅读等的惠民公益活动。文脉悠长，万卷自远，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不单是一场文化盛宴，更加是一份写给未来的时代答卷。当岭南大地的改革锐气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同频共振，亦都邀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同大家继续在未来聚焦，即将在8月27号至31号在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的2026南国书香节。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6: 好啦，话咁快嚟到今日节目个尾段啦，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茶，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嘅表演类银奖作品《一辈子的记忆》。嗱，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融合咗传统同流行嘅粤语乡愁歌曲。由歌手梁珊珊演唱主歌和 rap 这个部分，由粤剧女演员黄文义以指喉唱腔演绎副歌，歌曲是以过去和现在为叙事的线索，构建鲜明对比，而副歌引用粤剧帝女花的经典旋律，通过指喉婉转悠扬的含蓄唱腔和流行唱法的直白表达，是构成对比，令到乡愁兼具生活质感和文化厚度。下面呢个钟数，我哋播出啦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表演类银奖作品，由梁珊珊同埋黄文义演绎嘅《一辈子的记忆》，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早餐档，例牌叫碗豆浆。想起阿妈以前成日叫我饮汤，频频淋淋食完一脚硬落地铁，收工仲要睇下商场有冇假字。唔想讲你知，喺呢度有几辛苦，一切都要靠自己，唔可以靠人扶。有时夜深人静望住个月光，直到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何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好了，先是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热点观察，来观察下热点。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伤率连续四十六个月保持100%。
8: 财货堂一起来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当然啦，收听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着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重伤率咧指嘅系中欧班列嘅满载率，亦都系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同埋咧运营效益嘅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啦。
1: 2016年6月8日，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介绍，十年嚟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咗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0: 嗯，质量效益都是持续向好啊。从开行均衡性嚟睇，中欧班列回程同埋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咁从运输时效嚟睇，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过去啦，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嘅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系需要15日嘅，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之后咧，最快11日就可以到达啦。
1: 咁开行规模咧系稳步向上嘅，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嘅1702列增长至2025年嘅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就可以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产品服务持续向优，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等新产品不断丰富，有效地满足了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求。创新推出全程时刻表班列，就好像客车一样，拥有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运行时间，全程运输时效缩短，单季的货值增长超过40%。上线中欧班列门户网站，面向全球提供多语种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6000万，持续优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够一键办理中欧班列通关手续，通关的时间亦都由原来的半日缩短到半个钟头以内。
1: 国际合作不断向实，同沿线国家强化战略对接，签署了9份政府间多双边合作文件，有效凝聚了沿线国家发展合力。外交、商务、海军、铁路等部门签署多份专业领域合作文件，有效拓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等一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15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5: 是啦，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

0: 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0: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计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吓。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计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链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1: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0: 是啦，你睇得啦，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咧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咧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咧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嘅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咧系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是不低于 80%， 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是发展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
1: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0: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耗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

0: 大缺少率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很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1: 哦，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的，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还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那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么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15对算力布局设置了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枢纽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自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赁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0: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长

0: 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1: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的就是十五规划里面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的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很好奇，这个听起身有些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0: 何同学，呢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1: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嚟总结啦，自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1: 原来呢六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0: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所匙了。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 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啊。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比工厂升级，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换了一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十五规

0: 计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治改数转网联呢？
1: 你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致吓。佢话入边嘅呢句话咧，就系治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系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系跳出单个企业，将成个行业啊、成个产业链嘅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亦是治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咧，就系筑牢工业互联网嘅安全防线，保障企业嘅生产数据、核心技术唔会被泄露，生产系统咧唔会被攻击啊！
0: 明白晒啦，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成个落地路径咧都非常之清晰。我终于理解啦，点解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重点啦。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治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治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治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1: 嗱，冇错啦，理解治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0: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 1.75 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0: 睇返到今年的6月底，港投公司围绕国家策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了200个项目，涵盖了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的一个应用的领域，打通了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的资源。投资组合里面已经有10家被投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了或者是筹备今年会申请在香港上市。
3: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以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0: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一起来探讨。
3: 咏仪你好。
4: 哎，各位好。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港投全年实现投资收入超过64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约 175%， 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投资组合当中呢，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已经提交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耐新资本旗舰，它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有哪些？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转型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4: 好的，我觉得的话呢，其实呢，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可以从四大因素开始讲起，分别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战略定位。它是精准瞄准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赛道，聚焦呢硬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三大增长周期，避开呢这个传统的一些套利行业，那么呢也布局了像 AI 大模型啊、创新医药呀、赋能啊等等的这些具备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赛道，可以说是契合了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被投企业呢也逐步进入了商业化的兑换期，营收和估值也在逐步提升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赛道的话呢，它是采用了投资加产业赋能的差异化模式，区别于普通的一些财务风投吧。那么的话呢，它还依托了像香港国际网络，那么就可以对接全球的药企、工业巨头、海外渠道。那么典型案例呢，就像这个英西智能在港投资源支持下与武田制药达成6亿美元的全球合作，大幅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价值。第三呢，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制度红利。港交所呢，它的一个上市规则是适配科创企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港投可以提前孵化企业，开展了相应的上市辅导，打通一级投资到二级市场退出的完整通道。目前的话呢，这10余家上市公司、30多家呢正在筹备的 IPO 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收益兑现池。最后一个呢，就是它是充分发挥了香港的一个制度红利的，也就是背靠特区政府，联动香港高校、产业园、高才计划等等，那么呢能够大幅降低科创企业的运营成本，加速企业的落地。可以说呢，从这个四方面，也就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这四方面的来看呢，我们呢通过这些数据呢也能反映出港投的耐心资本呢是具备深层次的结构性价值。那么像年报数据显示呢，被投企业在港租赁的办公室面积呢是超过50万平米的， 创造了7200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累计注册呢也超过258项知识产权。那么可以说呢，过去香港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金融、地产、传统的贸易行业，产业是单一的。那么港投呢，它持续引导资金流向了新智生产力，培育 AI、 航天、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集群，那么优化本地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可以说这个大批的一些内地的科创企业也依托港投平台落地香港，赴港上市，强化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一个枢纽地位，那么也放大了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呢由治及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港投正在从资本层面那么逐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3: 嗯，那么年报显示啊，港投公司的引资效应呢达到1:8以上，也就是每一港元的投资已经撬动超过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涵盖了海外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那么也想请问一下颖怡，你如何来看待港投公司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港投如何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以及支持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呢？
4: 我觉得这个港投1:8的引资效应呢，是可以说明这个近期锚点的引导作用，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吧。那么像这些主权基金啊、海外养老基金啊等等这些长线机构呢，对这个前沿的科创赛道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的顾虑的。那么有这个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入局的话呢，就相当于给企业呢做出了信用背书。那么对于这些国际的耐心资本来说呢，其实呢这大幅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风险控制，然后还有尽调的一些成本的。那么这呢也形成了政府引导全球长线资本这样的一个投资格局。那么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吧，像这些 AI 芯片呀、创新药呀、航空航天这些研发周期比较长、前期无营收、技术迭代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有了港投的主动填补市场空白，那么的话呢也能起到这个逆向的调节资本流向的一个关键作用。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带动更多的资本嘛。那么的话像港投它就是通过3重路径去实现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分层方面的话呢，港投它先是投向了初期的早期资本，那么58的一个布局都是那些成长型的企业。那么针对3到5年的这些小型企业吧，但是又拥有硬核科技的，那么他们就会重点加码，那么呢带动后续产业资本的一个进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的构建。那么港投呢也搭建了政产学研协同这5大平台，那么联合了香港科技大学、成大等这个推出联合基金，打通各方面的一个渠道，这样呢就能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政策协同方面，港投呢也是配合了香港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逐步推出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硬科技场地呢补贴，那么知识产权呢也进行一个扶持和支持。那么通过这三方面吧，那么呢港投呢既设立了专项的投资额度，也联动了内地的大湾区政府，形成这个跨境的长期资本，这样子呢就能大家共担前沿产业的投资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思维，持续流向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
3: 15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怡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4: 好的，再见。
6: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3: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 1.75 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0: 看回到今年的6月底，港台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了200个项目，涵盖了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

0: 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已经有十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三十几家被投企业咧已经提交咗或者咧系筹备，今年咧会申请喺香港上市嘅。
1: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以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佳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0: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也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一起来探讨的。
1: 咏仪你好。
2: 各位好。
1: 截止到2026年6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2: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呢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战场，但是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既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1: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

0: 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啊。那些想请教一下尹怡，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1: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

0: 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1: 嗯，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
0: 嗯，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支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过程。第四呢，就是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依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耐心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智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1: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

0: 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同埋第十一章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超常规措施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攻克芯片、工业武器这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的手段呢？
6: 何同学好敏锐哈。超常规是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的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就是要打破以往常规的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这一块硬骨头哈。那我们先将规划纲要两处的原文和大家梳理清楚哈。
5: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点讲讲两处超常规分别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啊。
6: 第一处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也就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5: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6: 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的国家在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很难快速地补齐短板，时间窗口是不会等人。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是整个制造业、数字产业的底层根基，被称作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也就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5: 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6: 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
5: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6: 第二是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 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

0: 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1: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0: 而第三呢，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啊。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0: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1: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1: 失败系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系取得成功嘅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容错方面咧，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有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脑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啊。
1: 原来咧六大赛道咧全部都系咧底层根基嚟嘅。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嚟睇可以俾我哋国家嘅发展带嚟边啲嘅重大价值呢？
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吓。第一咧就系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咧先可以催生本土嘅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1: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纲要里边啦，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0: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超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啊！
1: 今日彻底咧读明白咗超常规嘅深层次逻辑啦。佢唔单止咧系加大补贴啊，而系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嘅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0: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十五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咧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1: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啊！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莹。那么今天节目呢，要邀您一起关注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启动，
0: 同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开幕啊。
1: 那既然说到音乐节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一说你喜欢的一件乐器啊，或者呢你可能也学过一些乐器哈。那么学习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呢？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2026年港澳青少年御览军营活动湛江启动。在同心同行强国有我这个2026年港澳青少年御览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
2: 那么在开营仪式上呢，广东省港澳办主任陈立文介绍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组织港澳青少年走进海军军营，旨在引导他们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呢，读懂祖国，读懂国防，深刻体悟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6: 咁香港贝里罗士女子中学嘅学生黄嘉晴咧就话啦，咁喺课本上面嘅国防知识再精彩，亦都唔及自己可以亲身咁企喺呢一片土地上面，亲眼睇到装备，亲耳听到口令嚟得真实啊。
2: 那么在开营仪式之后呢，港澳青少年也是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参观。那么在之前呢，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也是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的热潮。那么如今呢，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
6: 而这一次的活动是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

0: 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的，亦共吸引了200多名的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
1: 活动呢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还有乡情文化交流这五大板块，那么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6号。此外呢，港澳青少年还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这些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晏昼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有大概500多名的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
1: 那么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呢16日结业。那么入营学生呢将会在军营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和生活。
0: 而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等的系列活动，令香港的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当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纪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亦都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低了坚实的素质基础。
1: 昨天也就是3号下午，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举行开幕音乐会。那么活动当中呢，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呢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
0: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李志松咧喺致辞当中，亦都介绍咗澳门嘅文化优势，期许艺术节搭建国际交流桥梁，嚟助力湾区嘅文化发展。而澳门爵士乐嘅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聂恩咧，亦都介绍咗本届艺术节嘅主题、赛事、论坛、演出同埋琴澳联动嘅安排，亦都展望打造国际知名音乐文化品牌啊。
1: 那么在现场呢，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呢，将会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以及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
0: 在艺术节的期间呢，亦都会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等的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等来去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啦，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接柳送别啦。咁其实每年嘅毕业季咧，都会成为校园入边嘅一道独特嘅风景，亦都弥漫住浓浓嘅离别嘅情绪。咁影毕业相啦、聚餐啦、合影啦，同埋签满晒字嘅嗰件衫，仲有讲一句讲一出口就会鼻酸酸嘅后会有期。但系你又有冇谂过咧？其实冇手机、冇朋友圈嘅古人，佢哋同佢哋嘅同窗啊，同佢哋嘅老师道别嘅时候，其实会系点样嘅一番光景咧？咁其实答案就收埋喺一根柳枝入边。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折柳送别了。
1: 嗯，折柳送别哈，这个是我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它呢可以指折柳，折一根柳枝来相赠的这种送别的行为，也可以指是折杨柳等这些离别的乐曲。那么一般来说呢，它都是有一种离愁和思乡之情在里面的。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就是《诗经》里的《小雅·采薇》啊当中的诗句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啊，这句相信大家都很熟哈。那么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当中呢，也是明确地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这种习俗。
0: 嗯，咁去到咗隋唐嘅时期咧，灞桥接柳、垂堤送别等等嘅场景，亦都系被更加广泛咁写入咗。

0: 支持，亦都慢慢咁成为咗一个文学嘅符号。咁亦都随住《接杨柳》《渭城曲》等等嘅乐曲嘅传播深化。而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亦都介绍话啦：，
1: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汁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汁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霸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念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念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0: 接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就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凝在这一支青柳当中。而在古时候，柳树又都被称为小杨或者杨柳，因为柳和柳是谐音，亦都可以表示挽留的意思。离别赠柳亦都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那种心意。同时柳树易活的特性亦都暗含着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2: 折柳送别这个习俗啊，它结合折柳、饮酒还有奏乐等等活动哈，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送别的仪式。那么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啊，他的讲述当中呢，也提到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当中“年年柳色，霸陵伤别”，那么也说明当时的这个风俗，在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那么由长安东去的人呢，多数人都是到这个地方呢就进行告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啊进行这个折柳枝来送给亲人的这样一种习俗哈。我们继续来听曾大庆教授的解读。
1: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 叫弄。

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炎炎夏日避暑游一直都是我们的首选来的。咁今年的夏天咧，青海凭借住凉爽的气候同埋优质的生态资源，亦都系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啦。咁跟住嚟，我哋一起通过音响，一起走进呢一处高原上面的桃花源，嚟感受一下清凉之下。
1: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2: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1: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 我们华人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编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得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0: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2: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3: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2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6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4: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5: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最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6: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7: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1-2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8: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9: 我觉得让人感觉

0: 得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 哎呦，看见这山水心情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0: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串底下村之后，他就说了串底下村是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名著。
1: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在北京生活或者是工作

0: 做的朋友哈，可能都去这个地方打过卡哈，窜底下村。那么在这个北京西山之中呢，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这个窜字哈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吗？因为这个字啊，大家一看呢就感觉非常的难书写啊，它的笔画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一起呢前往窜底下村，来探寻这当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2: 窜字
3: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2: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3: 窜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2: 炉灶的入火口，
3: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2: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3: 所以是底下，
2: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3: 所以要有火，
2: 加把火。
3: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2: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3: 比较常见。
2: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3: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2: 遮挡视线，
3: 遮挡视线。哎，
2: 中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3: 对，哎，
2: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3: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窜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2: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有。
3: 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2: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3: 好。
1: 据村民介绍，窜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窜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3: 这就进院了。
2: 对，窜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3: 哦，依山而建。
2: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3: 是
2: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3: 这边有个小院。
2: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3: 是，
2: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 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

0: 啊，
1: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0: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1: 对，很丰富，
0: 很有烟火气，
1: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0: 是，
1: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2: 财主院，
1: 对，
2: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
1: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2: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 坐山影壁，
2: 坐山，
1: 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2: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2: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竹院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1: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2: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竹院，因为民宅嘛。
1: 对，

0: 通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敢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县南去行一行，来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和缕缕书香当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了。
1: 嗯，我们要趁着这个暑假还没有过完哈，还有一点时间呢，去多打卡这些非常富有诗意的民居哈。那我们可以到这个黄田村来了解一下。黄田村呢，这座皖南的村落啊，它是如何形成独特的书卷意蕴呢？啊，那么在这里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呢？那我相信哈，南北方的这种民居啊，它可能在这个形制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呢，都有所不同。那接下来我们要与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还有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的诗作当中所描写的书生里去寻找答案。
2: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蕴，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3: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2: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

0: 却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1: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

0: 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那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孙，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0: 你。
1: 嗯，好啦，睇下时间，咁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 Y 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地瓜带内坦那内。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八月四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今年以嚟，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实施方案公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
3: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
2: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
3: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矿军备武铺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嚟，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嚟听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00,000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脉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

0: 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 指明的方向。

0: 方向，破坏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哋必须揸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哋将向住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你听报道。
6: 十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煤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8: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实施方案将东南幽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5: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网站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嚟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同多支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同0.4%。此外，业务总量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支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乘车业务量增长。另外，今年暑期各地针对游客、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亦都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记者今日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三个几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惠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民免费公开了26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民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落坚实素质基础。
5: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慰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11: 我而家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咧，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呢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5: 香港学生李俊熙：
12: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5: 此前，南宁舰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嚟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 向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城市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8: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五中五横八村八书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的50.4%，累计完成193.4公里，占管线总长的84.5%。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已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茅峡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聚焦防洪播弱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
5: 为期3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8: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5: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呢份白皮书介绍了高治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6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亦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13: 白皮書指出，日本仲將進一步謀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包括研發二五式反艦導彈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進高超音速導彈的研製，並引入外國製

0: 防区外导弹。同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务作铺垫。
1: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经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1: 美国25个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个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亦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0: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降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路透社解读说，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非洲第一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2号正式启动通讯、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个是中企在亚承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亚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西部铁路矿业线是阿尔及利亚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被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运输线路。通车后，每年可运输5000万吨铁矿石，还兼顾客运需求，为沿线居民带来便利。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广州阴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5度； 惠州多云转晴，三十三度。

0: 度，东莞阴转多云，32度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度24度，江门多云，29度24度，肇庆多云，30度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31度21度，纽约晴天，29度20度，旧金山晴天，23度1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1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那国内有哪些避暑地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号，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来，长白山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4: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1: 韩国游客李军：
5: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0: 친구들에게 꼭 한번 와서.
1: 当地商铺经营者持单。
2: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渤海之滨嘅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系著名嘅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 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15%。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喺海拔1,800几米嘅天门山，呢度就好似天然嘅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悬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黑斯特枫林地貌。
1: 而标志性嘅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And
3: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1: 我觉得呢度真系避暑胜地，真系好好啊！山上气温仍然稳定，景色更加系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嘅枫林同缓缓流淌嘅溪水构成咗天然画卷。 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同自然凉意。标志性嘅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5: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梁，好犀利！
1: 除咗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嘅菲拉达。 攀岩凌空飞跃山谷嘅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嘅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嘅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We're
6: here at the Zhangjiajie.
1: 我哋成家人嚟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一次家庭出游。我哋体验咗滑索，仲玩咗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7月以嚟。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咗全年调消费，各行各业都迎嚟新商机，持续走高嘅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嚟，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嘅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 6月以嚟，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嘅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6月以嚟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嘅游客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6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唔少外国游客慕名而嚟。园区内上线多语中售票机 ，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嚟，呢家主题乐园接待嘅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阿联酋游客。
5: 我哋喺互联网上了解到呢个地方，而家系夏天嚟到呢个好靓嘅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哋带住小朋友嚟，对佢哋嚟讲玩水就更有意思啦。
1: 咁喺深圳虽然冇天然空调房，但系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系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5: 呢度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边好凉爽。喺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嘅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嘅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 因为喺屋企真系太热啦，呢度嘅商场真系好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商品可以选择。随住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咗明显增长。一家酒店嘅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嚟深圳嘅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嚟度假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0: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1: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咁最近咧，一个热词系出现喺国外媒体同埋社交平台上面嘅，就系 China Mixing。Mixing 咧本身系欧美年轻人惯用嘅网络后缀，咁从 Looks Mixing 即系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系睡眠拉满，乜嘢都可以最大化。咁 China Mixing 咧翻译过嚟就系极致中国化啦。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啲外国用户，尤其系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嘅社交媒体平台，发现咗中国嘅生活习惯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饮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才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两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度延伸，观察的视觉亦都在度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纪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有一个有趣的反差就随之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蚊的牛肉面，素不相识但是又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说话就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感受。旅游是人和人的相遇， China Mix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住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家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行过的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

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咧，早就已经跳出咗传统嘅纳凉观光嘅单一模式啦，而系转向咗避暑加多元体验嘅融合式消费。在贵州遵义的睢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

0: 乐趣。
1: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掌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2: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1: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3: 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1: 云南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4: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1: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像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三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5: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抑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 ，UPF 50+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150-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咁除了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步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便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便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6: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1: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6: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1: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

0: 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1: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咁呢一款风扇呢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咧又增加咗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唔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攞得出实用经济嘅解决方案。
1: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夏日供温刚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嘅便携产品销量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系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同使用便利性嘅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嘅涌现信号。喺广州番禺嘅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还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这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们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们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定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度夏刚需变成了一种追求品质的生活态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4: 我来自香港，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5: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度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6: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咁呢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万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造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号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住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30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6.6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是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舞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信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7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 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3: 遇见博物馆喺香港历史博物馆睇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3: 八眼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领略李白笔下嘅秀美庐山。
4: 全程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嘅故事。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羊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孩儿。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3: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4: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图景，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3: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土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咁展览有边啲特色展品？展品有住点样嘅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咗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文竹赖燕容。
12: 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他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他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了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

0: 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它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1: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有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熨斗。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熨斗？然后它这一件熨斗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冥器，冥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练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熨斗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4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3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1: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用，这个吕不用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0: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武俑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2个圆环，一个假的髻，她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武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礼。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 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

0: 的一个很典型的女舞俑。
1: 展览以唐长安城李丰济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的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会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哎，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禁止出境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在放在路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史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它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2: 陕西同香港虽然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嘅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嘅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在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的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的独特魅力。
1: 这一次展览不单止展出了一批精美绝伦的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自信展示。我们可以在展览当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苏州城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亦通过这条河改变住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城泽镇的丝织工坊就开始繁忙起身，当地秀娘早早就开始了一日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0: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中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2: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殿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17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即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 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3: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祁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2: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3: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天圣元年8月25日。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2: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3: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就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2: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4: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5: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6: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吴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2: 每年4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 胡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肴。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4: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什么面筋啊、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啊、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贼味。
6: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

0: 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1: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0: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大楚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1: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2: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3: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
4: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都带着徽器辗转至运河沿岸。咁呢个将俾运河沿岸城市带嚟点样嘅变化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触摸诗歌入面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李白嘅《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嘅李白曾经喺呢度写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嘅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匈奴奇兽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喺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一定要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睇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好似仙境。

0: 从身上往身下睇，脚下则云海茫茫，好似腾云驾雾一样。
1: 咁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系咩时候呢？点解系紫烟呢？下边我哋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少一一齐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嘅秀美庐山。
2: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3: 哦，
2: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3: 变化多端，
2: 真是太美太美。
3: 嗯，
2: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3: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2: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2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4: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2: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啊、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是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3: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2: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独树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即卢氏寓虚舟
3: 啊。
2: 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

0: 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1: 庐山红旗绣拔，云雾缭绕，好似一幅大自然山水画卷。
2: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系嘉允。潮州拥有悠久嘅制陶历史，北宋时期嘅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嘅里程碑，佢生产嘅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见证。受当地人中意饮茶嘅习惯影响，潮州手拉砖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嘅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好多手拉壶作坊。
6: 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嘅故事。
8: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9: 谢华出生于智湖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8: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9: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8: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9: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8: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

0: 以盐为主，以酒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1: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0: 它是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是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0: 比如这四大菩萨，甚至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章法，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0: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0: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设计制作，然后批判，再设计，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酒，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1: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 从具象到抽象。

0: 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
1: 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依着自己构思思想嘛。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源，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 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门都会经过很多推敲。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2: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
0: 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
3: 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最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喺谢云睇嚟，一个好壶如果想令到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定系线条，都应该同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
4: 呢个系理想嘅境界，亦系每一名制壶者嘅追求。
5: 咁最后都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啦。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3: 主持人魏星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继续探世界快讯先，咁跟住落嚟会有大咖倾啊吓，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稍后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啦。
6: 嗯，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探讨下，而家嘅年轻人点解会咁中意买唔同嘅盲盒呢？我哋会一齐倾下呢个盲盒背后嘅情绪经济学。
5: 咁跟住落嚟仲有博览湾区啊，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系南山博物馆171件大洋洲嘅艺术珍品展亮相啊，究竟有边啲值得去观看嘅亮点咧？稍后会一齐分享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呢条新闻啦。根据文化旅游部之前发布嘅关于加强暑期出境团队游安全管理的紧急提示，从8月1日开始，所有出境团队游的产品都要完成双备案，就包括行程备案和领队资质的备案，并且接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即时的核验，就意味着出境游合规校验已经被前置到产品的上线和交易环节，对旅行社运营和游客权益保障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6: 咁喺新規實施之後咧，出境遊組團社咧就需要喺產品上線之前咧就完成呢一個備案嘅流程。咁啊，海外嘅分銷商或者係渠道商喺採購中國組團社嘅產品嘅時候咧，都需要同步關注呢個雙備案完成嘅狀態。咁啊，對於遊客嚟講咧，呢個雙備案制度嘅落地咧，都會為大家嘅出境遊嘅行程咧添加咗一道制度性嘅安全保障。咁啊，大家就可以通過呢個全國旅遊監管服務嘅微信公众号啦，可以随时去核验啊旅行社同埋导游嘅资质啦，亦都去核验我哋嘅行程吓，就唔会话哦，我哋可能临时更改呢个行程，将大家送到去购物点等等，我哋嘅出行可以更加放心啦。
5: 冇错啦，咁而讲到话暑假啦，而家文旅嘅消费季咧都火热推进当中啊吓。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咧，从7月初启动以嚟啦，各地都系围绕住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等的热点需求，陆续推出了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而根据文化旅游部的统计，各地累计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6: 其实暑期亦都是全年我们夜空可见星体最多的时段，是观测这个银河光大的最佳时节。在这个前提之下，见回中国气象局方面都是同步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和观星指南，就将这个全国避暑资源划分为高原、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并且在全国是优选了59处适合观星的区域。其中咧会重点推荐好似北京嘅怀柔汤河口啦，同埋内蒙古嘅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营地啦，同埋呢个浙江开发长虹乡等等18处嘅优质观星区啦。如果系中意追星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5: 系啦，其实暑期啦，盛事活动亦都相当之多啊。睇翻喺香港嘅旅游市场方面啦，包括有书展、演唱会、国际嘅赛事等等嘅盛事，亦都系接连咁样登场嘅一场咧。以盛事作为引擎，以体验作为核心的文旅升级在度展开当中。我们看到包括会有第36届的香港书展，同埋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770多家展商，7日就吸引了99万人次入场，相当之犀利的成绩。而启德体育园亦都接连举办了多场的演唱会，同埋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赛事，
6: 而且我哋见翻咧音乐剧《猫》咧会。

0: 在八月份就登陆我们的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啦，为大家更加添了这个文化的热度的。而业界创新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呢，亦都是有效地延长了是旅客逗留在香港的时间。总的来讲，从老地标到新场馆，从城市经济再去到深度体验，香港正在这里以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暑期八方来下。
1: 是啦，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澳门方面的消息，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和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会在8月6号到9号在澳门举行的。展会的第一日是专业的观众日，后面的3日就会为我们的观众免费开放，打造粤澳及一带一路经贸洽商以及全民休闲购物的一站式的平台。
0: 今次的展会会有6大展区的，除了有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三个经典的展区之外，还会有智慧银发康养体验馆，会有健康生活展区，还有这个美食试身室等等的。在三个地方我们又可以去还原一些无障碍的居家养老的场景，也都可以去体验到一些例如情绪疗愈等等的产品服务，更加可以吃到好像印尼、泰国、新加坡和粤港澳的特色美食。
1: 没错了，在展会期间还会同期举办银发经济、智慧康养、大健康产业发展等等的专题论坛，安排多场商业配对和签约的活动。大会配套免费穿梭巴士覆盖澳门半岛和氹仔，场内设有长者绿色通道、轮椅和助行器免费借用等等的便民服务。而为了配合酒店经济计划，招商局还在现场会设立咨询服务站，便利外地的品牌商户可以了解落地澳门的相关政策。
0: 没错了，最后关注回我们的一则出境游的利好消息。从10月12号开始，南韩正式开通广州到长沙再到亚迪斯亚贝巴的新航线，是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各有一班经停长沙。从在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依托回这个亚迪斯亚贝巴的东非枢纽的优势，高效地中转去到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可以去到全球，大幅缩短我们的中南地区的旅客去东非的一个时空距离。
1: 没错了，对于渴望探访非洲之国的游客来讲，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是最佳的起点。在这里你可以去到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在香气当中体验千年传统的咖啡仪式，亦都可以亲临东非大裂谷的边缘，俯瞰云海和湖泊交织的自然奇观，更加有机会在国家博物馆和320万年前的人类祖母路西化石面对面感受3000年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依托亚迪斯亚贝巴的枢纽优势，旅客还可以很方便地中转至到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站式去解锁肯尼亚、塞舌尔等等热门的目的地。
0: 总的来讲，这个新航线的开通令到大家去到非洲探险都可以话走就走，亦都为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历史迷和深度游的玩家提供了全新的出行选择。以上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探世界快讯，透过回来会有我们的大咖倾，带大家去到 CBD 的这个咖啡厅看看究竟有多少种跨界融合的模式。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叹世界，大咖听。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
5: 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外面有那个绿植，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奥体那边嘛，其实我就会很好奇说，在奥体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听你讲完一个故事，说啊，咖啡它是一个主角，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变到杯子上的，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喝到了全球这么多个风味的，我就感觉它是一个让我马上就记住了咖啡这件事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 CBD 的话，我们首先会跟各种业态去做融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的你说它沦为背景板吧，它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它确实有在退让的那种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7: 是的。
5: 那我们再怎么去讲咖啡的故事呢？在这种取舍之后，
7: 在这种取舍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粮食，它作为粮食呢，它就不像菜肴一样，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就那么深刻，我们今天吃了酸菜鱼，我们今天吃了，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你，我就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吃火锅了，
5: 对，我们不会说我今天去吃饭了，
7: 我去吃大米饭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在这个商务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的 CBD 里，这个咖啡的作用它是又主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

0: 工作当中，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凸显，就是非常直观或者是白描形式的这种凸显它存在，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处处可见，随处可见，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1: 但不会说因为它太是生活方式了，所以有很多的咖啡店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到说如果我们不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品牌就没有令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特别的点了。
0: 但是你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很多地方跨界融合了之后，提到书院，哦，这里有个咖啡，提到艺术联合，哦，这里有个咖啡，它其实是主菜和副菜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我说你知道东广场有一个艺术吗，艺术节吗？他说知道，然后逛逛逛逛，发现哦，这个艺术节里原来有一个咖啡，那这个惊喜感和比如说我去寻常的一些这种连锁品牌也好，大众品牌也好，它的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那我们咖啡的故事还讲吗？就是啊，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经历过什么，这种在奥体里面很完整的故事我们还讲吗？
0: 我们会讲一部分，我们会取舍掉它的开篇和结尾，它会融入在空间里。就像比如说我带您去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五楼的户外区，我们也是有咖啡树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植被里头还强硬的融合了一些咖啡树放在那里。其实我们不是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说在这种 CBD 的这种快节奏的一个空间场景里，嗯，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嗯，虽然没有很深刻或者是那么流畅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咖啡文化故事可以讲，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咖啡文化的一个部分之一。嗯，我们不会去强调它，不会去就是像文旅的这种属性的感觉，也许我去给你很直白的告诉你，哦，从种子到杯子，环球咖啡这样的一些设想，但是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它的生活化吧，
1: 嗯，
0: 就是咖啡本身和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部分。
1: 嗯，那说到生活化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哦，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0: 我们也在筹备和比如说宠物啊、运动啊、
1: 猫咖那种
0: 啊，类似于猫咖呀，类似于甚至因为运动和咖啡本来就比较要相关啦。就是很多运动人士他是很喜欢喝咖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运动去做一些跨界联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部分。
2: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融合的点，那我们也融合了一部分的这种餐饮的门店，我们去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买了这个套餐呢，我们可以有一部分就是工作日的午餐，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兑换一杯这个咖啡，这样的话属于一个精神粮食和实际吃到的粮食的一个结合。
1: 这个就很像我们这几年文旅的这个行业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票根经济哈，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消费的这个凭据可以去另外一个点也会有相对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导大家走向我们城市的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哦，没错的，因为CBD 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想去做一些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店或者是每一个场景内，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小的一个举动。
1: 包括其实刚刚也会提到说我们这个艺术展它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活水进来吧，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是这个艺术家，下一段时间又是换了另外一个艺术家这样，但是我们的整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什么就不会说啊，可能有一段时间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不会
0: 不会，它是一个逐渐的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定期性，它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的。
1: 在一楼的这个咖啡店所在的这个算是文创的商场商店，它里面的东西也一直都会轮换。
2: 没错的，它会跟着艺术家，然后跟着一些新品和新的业态，它是会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艺术家我们也是有调整的，然后
3: 当然它的产品确实是也比较好的，就是。

0: 销售量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可能你今天来这里看到的一幅画，第二天可能就换成另外一个了，因为它已经可能买走了，或者是有一个更迭了。
1: 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在我们整一个不停的在跟各种业态做跨界融合，并且我们不断的在升级我们自己业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过怎样的反馈？其实给你的这个启发也非常大，
0: 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各个行，就是不同的行业嘛，你会发现每一个行业里，它对，不同这个空间也好，还是它的实际的这种产成品也好，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拿艺术品举例子，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那它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觉得这个画很直观，它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我觉得它很难看它就是很难看，哪怕它再出名，可能我吸收不到那个产品的那个内核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有一些疑问吧。那我就会取向到我这个咖啡，因为咖啡它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的口感以及每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平衡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我可能是不会是从，有可能会给我一些空间的启发，有可能会对我的这个新品或者是产品有另外的一种启发，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给我不同的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鲜感嘛。我说每天很精神，就是精神在这里，因为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1: 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奥体的那个文旅空间里面认识的，当时我们同时在采的另外一个题不是那个香薰博物馆吗，我就说哎，他们是闻香是可以打分的，你这边闻豆子可不可以打个分之类的。
0: 是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你就是跟他是有融合的，就彼此都会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既然都能融合都能跨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那这样的话你的融合性会更好，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影子，包括一些服饰潮
1: 服饰，
0: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续可能会去涉及到的一个部分。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世界大咖厅，
6: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嚟到大咖厅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咧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呢？吓，
7: 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8: Hello，
7: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8: 我们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店开在一个服装店里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到，但是又很有
7: 刻板印象，就觉得那个陪逛的人会很开心。
8: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其他动向的一个方向。
7: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线下地方，我在去逛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会累的。就像昨天晚上，我都不说是在那个买衣服了，我是陪我儿子去买单车，然后他不是要选车，要试骑，最后还要选配件，要人家去给他把那些配件全都搭好了，什么车头啊、车尾啊、那个挡板啊、车铃啊，各种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很长，我需要喝一杯咖啡，即使那是晚上。
8: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跨界，那它不只是高端，或者是不只是一种比如说艺术啊这种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有点规格的感觉啊，有点氛围的感觉，那我们还是想说它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就像超市，就像宠物，就像运动。

0: 动就像服饰，它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是需要跟生活的这一部分去做更紧密的融合的。
1: 那需不需要避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它真的不太好去做跨界的，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0: 我个人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硬融，有的时候真的硬融不了。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是设想过日咖夜酒这个事情的，但是后来我们取舍掉了这一部分，夜经济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有所舍弃。
1: 确实你看现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旅行方式当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咖啡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个融合，包括我去到一些景点门口啊，去到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啊，我都会看到
0: 咖啡车啊，这些
1: 对它各种各样的咖啡车，哪怕它就是挂一个旗子写着咖啡，这种都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怕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吗？
0: 怕又不怕，因为我们自己做咖啡，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根基地啊，就是奥体，它是文旅 IP，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后端的支持。那作为这一点呢，它从成本也好，从其他的也好，以及整个的稳定性也好，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包括一个新品的一个研发也好，补充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就是不同嘛。因为我们喝咖啡喝到最后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进阶的。我们从速溶开始喝挂耳，喝完挂耳，喝意式，喝完意式喝手冲，那你会发现在
1: 慢慢的逐渐精品化。
0: 对，走渐精品化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在对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奥体的那一个部分，去做我们的整个的支撑。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种产品类型的同质化，哪怕我们每天出新品，它都是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在出新品，大家都有东西，但是我们会保证我们整体的风味的稳定性。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舒适性和以人为本性，这个事情是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不会把人文的部分舍弃掉。
1: 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人文的部分啊，
0: 对，
1: 去创新，去探索一些更多的跨界的形式，让它就是把咖啡这种事情带到更多人的
0: 生活
1: 当中。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如果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开一家咖啡店它也不仅仅说是只是在做咖啡本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文旅啊或者说生活啊这方面，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0: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我在做，就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事情。让人有对生活有精神，对未来有精神的事情。当然与我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很有精神，
1: 对，
0: 有精气神。
1: 对，就是不断的都会每天跟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去打交道，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觉得
0: 很有精神，
1: 很有盼头，
0: 是吧？
1: 这个跟旅行也是很像的，对不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0: 是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当然我们本身的跨界又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每天都是有新的，都是非常崭新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客人，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
1: 你对广州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期待是怎么样子的？
0: 我是觉得现在广州整个广州的咖啡氛围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一些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而是彼此都是就是整个咖啡行业啊，它是每一个店啊，每一个主理人，每一个连锁品牌也好，它都是在做自己的那份事情。大家不是有一个恶性的竞争，而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把
1: 循环怎么说？
0: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我们茶文化已经扎根到了中国这么多年了，那咖啡如何 挤进这一个饮品行业的市场，让大家有这个受众，那离不开整个行业。

0: 行业内所有的人的一个市场教育，去推广这个整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推到现在，整个广州几万家店，它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大家都是非常的好的活在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爱上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做着努力。
1: 嗯，好，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差不多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过来我们广州的 CBD 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咖啡空间，每一层楼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的。谢谢。
0: 谢谢。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

0: 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碳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倾倾盲盒经济啊。其实咧，你会发现而家有好多嘅玩法咧，都同盲盒系有关系嘅。嗱，从早期咧，我哋可能玩即系纯粹嘅盲盒啦，抽入边嘅公仔，再到可能而家机票咧又搞盲盒啦，演出咧又搞盲盒啦，即系各样嘅嘢咧，都系用呢一种不确定性去做咗个包装。好似都几好玩嘅吓。
1: 嗯，系啊，以前咧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我是理解不到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买明盒要买盲盒的。即是后面我自己都买开之后我就发觉其实买盲盒的快乐呢九成就在你拆盲盒的那一刻的。咁同埋呢其实我会见到而家越来越多个盲盒呢是会同我哋嘅物理场景啦甚至同我哋嘅生活方式有个好深度嘅绑定嘅。例如呢我哋去到某个景点呢就会见到好多景点嘅文创佢都开始去做盲盒啦。咁例如我哋有阵时去到一啲地铁嘅站点啦，会见到啲自动售卖机啦，亦都会有盲盒咯。商场入边可能我哋就系去洗手间嘅门口咁样，哇，一排嘅盲盒机，即系你就会觉得话盲盒呢件事变得更加之触手可及啦。究竟佢可唔可以真系盈利咧？呢件事我其实以前系有过一个疑问嘅，但系后边我去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就发觉，哦，其实盲盒啊真系可以赚到钱嘅。衍生出嚟嘅问题就系点解而家咁多人中意为呢一种情绪消费去埋单？
0: 嗯，其实你讲到话情绪消费呢样嘢咧，我觉得好深刻嘅一个体验就系话盲盒嘅呢一啲玩偶啦，其实以前我系唔会玩嘅。
1: 系咯。
0: 我是为什么会开始玩呢就是最近几次去出差啦经过北京的这个机场里面有这个盲盒的店。跟住呢就试因为可能去那个时间就上即是方便我可以在个机场里面逛一下的时候我就顺便去逛了一下这个盲盒店咁样。跟住呢我当时就问了一下我话而家最兴的是哪个款啊跟住店员呢就话嗱呢几个款呢是而家最兴的。跟住呢我就喺度买嘅时候呢就旁边啱好有另外一个呢亦都系坐飛機嘅乘客咁样行过就话哇呢、這个盲盒居然系点点点点点而家咁兴嘅。咁可能佢当然冇再去介绍就话点解佢对嗰个盲盒嘅嗰个形象即系嗰个玩偶嘅形象咁感兴趣佢冇去介绍。但系佢亦都参与咗即系同我喺呢个位置嘅揀选盲盒嘅呢个过程。咁就因为呢样嘢我就觉得好奇我就同佢倾偈佢又同我倾偈。咁就变咗大家系因为呢个盲盒而引起咗即系呢种
1: 盲盒社交
0: 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去触发咗我买呢个盲盒嘅呢个动作咁买完之后就各自散啦咁跟住我就喺路上咧就企定定喺度开始拆盲盒啊跟住佢又啱好行过佢话睇下你买咗个乜嘢咁样即系我。当下嗰种感受就系、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想拆嗰个心情已经好雀跃啊！我本身买咗两三个咁样想拆开嚟睇，跟住我就同佢两个人喺度一起拆盲盒嗰种过程，拆完之后就系、是，你也有这个，我也有这个，我哋两个人啱好拆咗同一款嘅盲盒出嚟，即系两个换系一样嘅，咁就好开心，又倾多咗几句偈，就话你去边啊？佢话去边，咁跟住我话，那就拜拜啦。就是可能就只是喺人生当中只系偶然一遇，但系就因为呢一个拆盲盒嘅不确定性喺当下我哋成为咗朋友，咁呢样嘢就系啱啱所讲嗰种所谓嘅情绪化嘅埋单，就系、是、当下嗰一刻，因为大家都有共同嘅期待，而令到你两个人深度捆绑嗰种心情真系好。即系令到我成个喺机场入边嗰两个钟本身好无聊，但系变咗好有意义咯。我觉得，
1: 嗯，系啊，同埋咧，我有阵时会去到啲博物馆啊，又或者去啲景区啊咁样，我会同朋友一齐去嘅话咧，我哋会两个人就会去拣盲盒。我觉得拣盲盒嘅呢个过程咧，有阵时都会去，即系点讲咧？本身是一件其实都挺无聊的事来的你在这里揀啊做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有人跟你去交流一些可能不等使的那些小技巧啊亦都可能是玄学的一些小技巧啊你就会觉得拆盲盒这件事的比到你的情绪价值更加之高了这样甚至他有时会去啊我首先我去问一下我的 AI 智能体我可能今天是揀哪个色啊又或者哪个幸运数字啊即是很无厘头的你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有人陪着你一起这样去做这些傻事 無厘頭的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0: 所以個重點都不是在於買盲盒那件事本身，而是說我們一起去做這件事。
1: 是啦是啦、所以剛才你講到盲盒社交的時候，我就會想到這一點。跟住第二個呢，就的而且確我們會見到現在盲盒是越做越精美，而且它越來越多地賦予文化在裡面、以前我們見到個盲盒最多就會覺得說、都幾得意啊，又或者甚至是沒什麼感覺的。但是現在呢，我們會見到它跟景區一心度捆綁，又或者它

0: 呢啲換鈕嘅設計，佢嘅實用性都好強。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就係話唔單止係一個換鈕攞嚟擺嘅，因為好多時咧嗰啲換鈕嗰種公仔式嘅盲盒咧，好多時佢係可以攞嚟作為一個裝飾品嘅。即係包括我自己咧會買一啲嘅盲盒，因為佢相配套咁樣咧，佢會出一啲鎖匙扣啊，或者係書包鏈啊，或者係各種嘅掛飾咁樣啊，你可以變成咗無論係書包上面一個掛飾又好，或者係自己腰帶上面一個腰間嘅褲頭帶掛飾又好，定系话你自己纯粹就系中意佢，跟住你随身会带住佢嘅呢一种，作为一种配饰嘅功能又好，因为有一啲咧甚至乎上面有指南针嘅，咁而我咧就会系因应翻自己嘅即系打扮啊，平时嘅着装嘅风格啦，去配翻一啲嘅细少少嗰啲玩偶系挂喺自己嘅身上边嘅，或者系书包上面，变成咗一个配饰，即系佢嘅实用性好强嘅，同埋佢嗰个质量真系好好，你可以喺上面挂扣咧。我最开始想买咧，我就系想买一个扣嘅啫，即系因为你可以扣多啲嘢喺自己嘅即系书包上边，攞嚟作为一个即系实用性嘅挂钩咁样嚟用嘅。咁跟住你会发现，其实佢自己本身就已经带咗呢个功能，只不过上面啱好系一个玩偶嘅公仔，你可以去抽盲盒嘅时候抽到佢，即系佢本身系有呢个价值喺度，所以令到我愿意去买。我真系第一次去买就系因为呢个功能，功能性我去买佢嘅。
1: 所以其实盲盒呢件事咧，佢仲有一个就系话大部分嘅盲盒，佢相对嚟讲，佢嘅价格都喺个相对合理嘅范围入边嘅，所以呢一种即系对于确定性嘅情绪供给同埋轻量化嘅一个社交货币嘅双重需求之下咧，亦都系刺激好多年轻人去买呢个盲盒嘅一个原因啦。但系同时我哋都会睇到嘅一个情况就系话，可能会有啲热门 IP 嘅盲盒咧，佢会存在一个炒作或者话。低龄化嘅一个不理性嘅消费咁样嘅情况，甚至亦都会有啲盗版嘅情况。所以咧，我见翻即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方面咧，亦都会有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嘅一个试行嘅条例啦。咁就明确去规定，唔可以向未满八周岁嘅呢个未成年人去销售呢个盲盒嘅。即系总而言之啦，我哋会觉得话，越嚟越多嘅人去买盲盒呢件事，亦都系催生咗我哋法律法规嘅一个完善啦，亦都系市场嘅一个合理同。同埋一个合规嘅运行啦，咁啊希望啦，大家再行入到呢个超市，行入到呢个潮玩超市又好啊，定系话去到一啲盲盒嘅店又好啊，我哋去买嘅时候咧，亦都系更加之谨慎，更加之理性啦。
0: 冇错啦吓，咁啊讲咗咁多啦，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咧买盲盒咧都有自己嘅一个冲动吓，无论嗰个原因系乜嘢嘢，但系咧就话千祈唔可以将佢啦作为好似上瘾一样嘅一种习惯啊吓，咁啊呢样嘢咧。其实佢主要系帮我哋去丰富自己嘅生活，去帮我哋嘅情绪啦，去埋单嘅一个物品嚟嘅啫。但佢唔可以系我哋嘅一个咧，即系生命嘅全部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个买盲盒嘅过程当中咯，揾到自己嗰种快乐嘅观点啦。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咧翻嚟会有博览湾区啊，同大家一齐去到南山博物馆嗰度咧去行一行啦。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又再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博览湾区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到嘅系南山博物馆啊！嗱，今次嘅展览咧关注到嘅系171件嘅大洋洲艺术珍品展啦。咁啊，展览当中咧拣选咗啦法国国家海布朗利博物馆171件组嘅大洋洲馆藏珍品，以游于海、栖于岛、冠于穗、息于身四大篇章徐徐铺。展从跨海迁徙、岛聚聚居，以及精神传承，再到身体装饰艺术，循住大洋洲群岛先民的航线完整去解锁被万顷碧海孕育的大洋洲的文明。
3: 其实讲到大洋洲咧，真系非常之得意同埋獨特嘅一個文明嚟嘅，因為其實我之前有去到澳大利亞嘅塔斯馬尼亞啦，就會係大洋洲嘅一個大嘅島嶼入邊嘅一個好細嘅島嶼嘅嗰種感覺，所以咧就會有一種好強烈嘅感受，係同我喺我哋內地好似廣州咁樣完全唔同嘅，你就會感受到呢一種星羅密布嘅小島嶼，其實佢哋一共係構成咗大洋洲嘅一個主體。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好似大西洋又好啊，太平洋又好啊，所有嘅呢啲大洋，佢唔再係我哋陸地嘅一個界限，而係連接我哋島嶼嘅聯通我哋嘅文明嘅一個通道。佢其實係一種相融嘅一個過程當中。咁呢一次呢個大洋洲嘅珍貴嘅藏品咧，亦都係展示咗喺65000年前人類踏上呢一片嘅海域，喺一次次嘅遷徙當中係點樣去扎根到呢一片嘅海島，去孕育出嚟萬物有靈嘅一種精神嘅信仰，同埋佢哋好獨特嘅嗰種生活嘅軌跡啦。所以咧，如果大家對於大洋洲嘅文化係感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睇下嘅。
2: 冇錯啦嚇，咁而講到咧就話大洋洲啦，喺65000几年前咧就已經有早期嘅先民啦，係從非洲大陸啦遷徙到呢一度嘅。咁而去到咧大約3500年前啦，南島與

0: 族的先民亦都来到这里，通过观星神方位、识云象变化等等，去在这种古老的智慧当中，令到人类是生生不息，还有是时刻地和大自然紧密相依。其实呢，即讲到话呢一种大洋啦，我觉得可能更加多嘅就係一种即係辽阔感啊。因为呢之前我都有听到一啲嘅做设计嘅朋友呢，佢哋就话无论係话去到大洋洲啊，或者去到欧洲啊，呢啲地方呢，可能同我哋中国唔一样嘅地方呢，就话睇住呢大海啊、山村啊，同我哋中国嘅山村唔一样嘅，就係中国嘅山村係层峦叠嶂嘅，即係佢係好似国画一样一层又一层嘅。但係当你去到呢啲地方，无论是大西洋啊、太平洋啊，定是话嗰啲欧洲嘅嗰啲好辽阔嘅嗰啲冰岛嗰啲地方咧，俾你感受就系空无一物嘅安静同埋宁静，以及系一种疗愈嘅辽阔感啊！即系呢个可能就系同我哋平时嘅呢种喺中国所睇到嘅景色系截然唔同嘅一种另外嘅一种景色啦。
1: 嗯，系啊。如果话我哋喺我哋中国内地见到嘅系一种连接嘅话，可能喺大洋洲呢啲地方睇到嘅就系一种散落。
0: 嗯，
1: 你会见到好似系星罗密布又好啦，其实都相对有啲系疏一啲嘅，有啲就会系密布一啲嘅。但系唔理点样都好啦，佢哋都系俾海洋隔开嘅。咁、海洋嘅嗰种流动性咧，又同时又可以连接同埋去孕育佢哋唔同嘅呢个文明嘅走向。呢件事系好得意嘅。咁例如今次嘅展览当中咧，我哋会见翻即系太平洋嘅西南部呢度有个美拉尼西亚嘅岛聚啦。美拉尼西亚系黑色岛聚嘅意思。喺呢一度咧，其实人类就唔系世界嘅主宰啦，而系同呢个动植物啊、自然环境啊等等系平等嘅一个伙伴。咁其实喺呢个展品当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呢一种即系连通有形同埋无形世界之中嘅呢种桥梁嘅呢种文化咯。
0: 冇错啦吓，咁啊，如果咧我哋话美拉尼西亚嘅显著特征系多元同埋差异。而波利尼西亚就用高度相似的文化将散落在各地的族群连结在一起。独木舟不单只是连结住岛聚，亦都是连结住神圣世界和世俗的人间。所以我们会见到在一些神话当中，他们经常都会占据着一个中心的意象。所以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作品，譬如说这些雕作或者是一些编织的作品，都可以彰显出大洋洲那种工艺质以及灵动的艺术特质，包括饰品的取材都会用当地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些植物、矿物或者动物传递着这个群体的价值理念，也都标志着个体在社群当中的身份和地位。
1: 嗯，如果逛展逛到去一楼，我们看看文创方面都有非常得意的一些惊喜。例如今次的展馆就为了这个展览准备了四款的图腾纹身的个转印贴，也都有一些展览小卡等等，每一个图腾都暗藏住一个独特嘅寓意同埋专属嘅祝福嘅，大家就可以随意搭配去买到你自己心意嘅一个展览小卡或者系图腾啦。
0: 冇错啦，咁啊嚟到呢度啦，我哋今期节目嘅探世界节目咧，亦都去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会有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小露，听日同样时间咧会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的表达，
8: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

0: 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来通过今天的对话呢，了解一下粤语和普通话之间有关挑或者说挑这个字的不同表达。我们先来听情景示范。小林姐，你下星期就要回香港了，下次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真舍不得你啊。咱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我也舍不得你们大家呢。咱们部门一直都是你挑大梁，你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起努力的，部门是大家共同挑起来的。小林姐，我们大家挑了一个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大家太有心了，我也挑选了礼物给你们，谢谢小林姐。我只是回香港分公司，又不离开，咱们以后啊肯定还会经常见面的。嗯，期待能经常见到你，一切顺利。好，那我们听完了情景对话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挑啊这个字呢，其实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挑，一个是挑。那如果说本意是波动、跳动、挑拨，一般读作挑，引申为用尖细的东西拨或者是刺，又引申为用杆子将东西支起。另外呢，还有挑的读音引申为用肩膀去担，引申为承担、担当，还可以引申为挑选、挑剔。那么在对话当中，像挑选礼物，那就是读一声挑，而挑大梁呢，我们读三声。大家呢可能常用单这个字来表示挑的含义，但是这两者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担者用肩膀挑也，挑者用肩膀担也，其实两者呢是有完全相同的意思的。但得意的就是单独使用的时候呢，粤语用担，但就很少用挑的。而普通话虽然也是用担，但往往习惯会用挑的。譬如讲粤语当中的担嘢，普通话说的是挑东西。一担菜，普通话说一挑菜。
0: 而普通话当中用担而不用挑的，一般呢像有担架、担子，还有扁担等等。那确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多音字呢也是一个难点哈，当然它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它很有可能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到挑，还有像担哈，这个词本身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在普通话当中呢它可以读担也可以读担。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像扁担这样的词啊，它就用作轻声字词了。
1: 咁而另外呢，粤语呢个担字呢，除咗係用肩嚟挑嘅意思呢，其实呢仲会比普通话多咗一啲嘅意思嘅，譬如呢就係往上托嘅意思啦。譬如好似话担高头，普通话说的是抬起头，担遮应该说成是打伞。另外一个意思就係搬啊同埋

0: 框啊等等呢，譬如话担张凳嚟，普通话说的是搬个椅子过来。咁第三个意思咧就系用牙咬啊，担住烟斗，叼着烟斗，只兔仔俾狼担咗去，小兔子给狼叼走了。仲有一个咧就系粤语当中嘅俚语话一担担，譬如咧话你同佢真系一担担啊，你跟他是一样的，都是半斤八两。
1: 嗯，好了，那今天的情景对话呢，和大家分享了担和挑的这两个字的具体的含义和区别哈，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0: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家煌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中学的汪家煌。
1: 嗯，欢迎汪家煌同学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9: 站在维港之畔，望着对岸璀璨的灯火，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1000多年前的一天，白发苍苍的贺知章在故乡与孩童相遇。孩童们围着他问：“客从何处来？”这个画面穿越时空，叩击着每一个游子的心。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1: 是的，故乡情思呢，叩击着每一位游子的心。贺知章的归乡感慨穿越千年依旧动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汪家煌为我们分享经典《回乡偶书》。
9: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回乡偶书流传千年，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学和情感价值。它跳出了传统思乡诗悲苦压抑的基调，以朴素日常的生活场景写尽岁月沧桑。少小离家老迈归乡的人生落差，是每一个远离故土的人都能够共情的心境，也很容易让少年读懂何为乡愁，何为故乡牵挂。其中孩童相见不相识的细节，既道尽了时光流逝的无奈，也暗含对故土永恒不变的眷恋，能够引导孩子们珍惜家乡亲人，懂得珍视故土情怀，建立内心的归属感，这也是我们今天共读这首经典作品最重要的意义。那么家煌，想问一下，这首诗触动了你怎样的相思之情呢？
9: 去年中秋，我在旺角街头听见熟悉的衡阳方言，转身望去，两位白发婆婆正在一边交谈一边挑选月饼模子，那熟悉的乡音让我想起了少

0: 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这句诗。此时我突然读懂了诗句里更深层的密码。他写的不仅是个人的乡愁，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记得初到香港时，我总在课余时间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岳麓山的枫叶，湘江的渔火，外婆灶台上的剁辣椒，这些画面与从太平山顶俯看到的璀璨夜景一同构成了我的回忆。记得在某天中文课上，当老师吟诵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时，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故乡不在经纬度的坐标里，而在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中。
1: 嘉煌同学内心常怀对故土的眷恋，内心满是绵长的思乡之情。这首《回乡偶书》可以说藏了半生的归乡愁绪，也恰好和他心底的共鸣相融，所以诵读的时候呢，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被诗作唤醒的故土情怀。
0: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国旗和区旗一同冉冉升起，让人心潮澎湃。回想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粤港澳代表团成员一同进场，那携手同心的画面令人振奋。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潮头，我们这代年轻人正在书写新时代的回乡偶书。当港珠澳大桥将3地紧密相连，当湖南自贸区对接国际航运中心，那份古老的乡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升华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原乡。这一刻，回乡偶书有了更宏大的注解。5000年文明从未老去，它正以青春的姿态在新时代的手中焕发光彩。
1: 好了，今天呢，我们看到汪嘉煌同学心中常怀深切的故土眷恋，回乡偶书中绵长厚重的归乡情思也精准地触动了他内心的共情。诵读和分享间满是被诗篇唤醒的真挚乡愁，更是结合港珠澳大桥也展开了感悟，把古人独属于个人的思乡情绪升华为粤港澳同心相依的精神连结。一诗连古今，一桥通三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5000年源远流长的文明从未沉寂老去，始终在时代发展里焕发蓬勃生机。今天嘉煌的诵读非常的大气，语调沉稳舒展，字句之间也饱含着厚重的家国情怀，平缓处藏着细腻温柔的乡愁，升华到三地同心的感悟时，语气开阔有力量，轻重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读出了回乡偶书的古朴绵长的诗意，又传递出新时代少年连接粤港澳传承千年文脉的开阔格局，整体深情并茂，感染力十足。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嘉煌同学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
0: 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回乡偶书》。
2: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作为一首表达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名诗佳作，其言诗赠汪伦带给人们友情一份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它记录了唐代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访友、行将离别之际，汪伦为其送别时的场景。
4: 执拍嘅诗文散发住友情嘅余温，嗰、那个系一个点样样嘅送别场景呢？能够唤出诗人李白直抒胸臆嘅情感表达。李白同埋汪伦之间又系有住点样样一段鲜为人知嘅故事呢？来自邯郸学院嘅三位同学，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申少娟老师嘅带领下，追寻诗歌嘅印迹，嚟到咗皖南古村桃花潭。
3: 那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颂游中国了哈，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边游览的同时呢，一边感受今天的语音知识点吧。
5: 好啊，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李白诗歌里边曾经提到过的桃花潭，和大家想象里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6: 这就是桃花潭，不一样，
7: 跟诗里边不一样啊，没有桃花呀。
5: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没有桃花，桃花潭为什么看不到桃花？
6: 而且他不说深千尺吗？而且是桃花潭，不应该是一滩水的那种小潭？
5: 对对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桃花潭看上去啊没有那么深，而且水域啊相对比较开阔，这个是为什么？
8: 而且老师，汪伦是谁呢？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5: 哎，对了，现在就是第三个问题啊，赠汪伦的汪伦到底是谁？那我们今天既然都到了桃花潭了，希望这个旅行结束的时候啊，能够解答你们三个人的三个问题。
4: 清逸江畔，宁静的古村已经显出了盎然生机。尽管它和同学们想象之中似乎就不太一样，但是透过历史的印记，依然能够令到人们感受到一千几年前那段自有真情的诗意氛围。
5: 这首诗确实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朋友的作品里边啊，它流传特别广的。我相信同学们啊，都是从小学就开始背了。我们说唐诗啊，几万首，它是里边有个特别的一个存在。它特别在哪里呢？它这个诗啊，是特别的直白。我们经常说诗歌是不能直白的，一定要含蓄委婉，要用很多的典故。可这首诗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典故。就是写眼前之事，眼前之景，但是呢，写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诚。第二个特别呢，就是他直呼了朋友之名，也直呼了自己之名。我们要知道啊，古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连名带姓的去叫自己的朋友的，这个就显示出了李白啊的率真、天真、不拘长格、不拘礼法的一面。这首诗啊那么受人推崇，因为它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8: 老师，这个汪伦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5: 啊，当然，他当然是李白的朋友。不过这个汪伦啊，可在咱们的文学史上啊，给研究者出过一道不小的谜题呢。因为大家知道汪伦呢，大多数啊都是从李白的这首赠汪伦里知道的。而南宋时期啊，有人在给李白的诗集做注本的时候，注释汪伦说啊，村人汪伦，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人看来呢，哎，这个汪伦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布衣。而后来呢又发现了，哎，地方志又说汪伦啊是隐士，哎，是一位隐士。再到后来呢又发现这个汪氏的宗谱里边啊，说汪伦呢他是名门之后。那这么多的说法，这个人岂不是显得特别的神秘啊？
3: 关于李白到访桃花潭的原因，历史上保留了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根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写的《随园诗话》提供的信息，李白访友桃花潭是受汪伦书信相邀而来。而在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中，却记载着李白来到桃花潭为拜访

0: 自己的长安故友万句。那么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呢？李白和汪伦又有着怎样的友情呢？为了解开疑惑，同学们邀请到泾县文化馆唐飞馆长作为桃花潭此行的特邀嘉宾。
1: 你们看啊，这里啊就是这个桃花潭。其实啊，桃花潭呢是我们这个青弋江的一段。
2: 对，
1: 青弋江呢也是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支流。这个江水呢是从这个黄山啊奔流而来。那么到经过这个古镇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眼前啊这个500米长的这个临江绝壁啊阻挡了，就形成了一个河道的回水了。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呢，这里啊就形成一个深潭了。这个临江绝壁啊，西面呢有条小溪。在这个小溪的这个十里处啊，有个叫鸳鸯洞的地方。它周围呢栽了很多桃花。那么春天一到的时候呢，桃花盛开啊，花瓣就到了水面上。那么与溪水呢就汇合在古镇，就形成了一个由花瓣呢点缀而成的一个漩涡啊。当人们呢看见这个水面啊有这个花瓣呢所形成的一个花潭，就称之为桃花潭了。而那条小溪呢也被当地人呢称之为是桃花溪。这呢就是桃花潭来地。
2: 其实我们在课本上看，我感觉就是他说桃花潭应该是周围都种满了桃树，就感觉其实夹岸都是桃花一样。
1: 对，有一种那个日出江花红似火那种感觉。
3: 桃花潭村以清逸江为界，西为万村，东岸为泽村。1000多年前在这座村落里面是怎样的经历令到李白呢得以创作出了《赠汪伦》这首的千古绝句呢？同学们决定在这座的皖南古村当中追寻当年诗人的足印，去寻找答案。
0: 在万村的入口处，千年一门依旧保留着当初的模样。它建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由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而立。
1: 万村的地方呢，历史比较悠久啊，人文比较那个厚重，当地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教育啊，是一个上文重教的地方。当时啊，这个万村啊有一户万宴的人家啊，是五世同堂。
2: 五世。
1: 对。相处非常和睦啊，在当时还非常罕见的。于是呢，唐太宗呢下诏而立啊，就修建了这个驿门。
4: 我理解的驿就是兄弟之驿、忠臣之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驿，这个驿我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2: 其实驿呢，首先它是一个儒家的一个思想啊，儒家经常把它和人并提啊，所谓仁义仁义，在《礼记》里边就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啊。驿呢，礼也。就说是有道理有法则的，所以这样看来呢，这个义啊，就是我们在儒家思想最早的这个义啊，它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哥们儿义气还不太一样，它是有正义法则，就说要做正确的事儿，哎，归于道义，它是有这个意思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他们都在不断的为义啊注入新的内涵。侠客有侠客之义，儒生有儒生之义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每个人理解的不同的义。所以最后啊，仁义智信礼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五常啊，这个美德之一。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站在这个义门之前啊，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义又有了什么新的内涵？
3: 民风昌盛的这座皖南村落成为了很多古代名士隐居的居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李白在长安时候的故友万句。
2: 哎，这个万句啊，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他祖籍呢是陕西那一带的，也就是说扶风那一带的人，而他后来呢是迁居到这里。而这个万句呢和另外一些诗人，比如说韩翃啊、卢纶啊这些人啊，都有过交往，是当地的人称他为万公哈，也非常的尊敬了。哎，那李白和万句呢是比较早就已经认识了。李白有一次啊写过一首诗，哎，就说这个是说我就是因为想到他，想和他一块喝酒，哎，所以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因此呢，李白游桃花潭啊，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那有可能呢，他本身就是想在这里呢，来拜访他的老朋友万句。哎，然后汪伦呢，又是一个喜欢李白、欣赏李白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呢就一块就到这里来了。所以李白和汪伦啊，确实是在这里是初遇，但是呢，有可能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位万句了。
0: 根据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记载，家庭富有、生性豪爽的汪伦，正是因为仰慕万句，特意在桃花潭附近择地建房，取名别业居。 当李白来到桃花潭的时候，在万句的引荐下，喜爱

0: 诗词歌赋的汪伦得以见到了这位大唐著名的诗人。为了款待客人，汪伦邀请李白居住在自己的别业内，整日陪伴。两人在青弋江畔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意时光。
1: 这里啊，就是这个万家酒店这个遗址了。你们看这个，酒店这个门槛啊，这个中间啊都踩塌陷下去了，可见当年这个酒店啊，它的生意非常红火。
2: 这个酒店有什么典故呢？
1: 当年呢，这个汪伦啊，修书一封给这李白啊，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那么李白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泄然而至。但他到了以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这个十里桃花啊，这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也没有万家酒店。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叫万家酒店。
3: 如果讲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了拜访故友万句，那随缘诗话当中关于汪伦书信邀李白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呢？大家跟随着唐飞馆长来到了东岸的泽村寻找答案。
1: 这里啊，就是那个金县陶潭的文昌阁，它建于呢乾隆年间，高呢是25米，直径呢是10米，是3层8面。
0: 清乾隆年间，翟村村民在重修文昌阁之际，邀请到当地一位叫赵青黎的进士题写诗词。当赵青黎来到桃花潭后，发现村民们对李白当年游访桃花潭的故事依旧津津乐道，并且流传着汪伦书信邀李白的到访缘由。他便将这段桃花潭的趣闻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清代著名诗人袁枚，那由此随园诗话当中便有了汪伦和李白的身影。
4: 好，讲到这里呢，我们也想稍微的休息一下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语音知识点。我们今天呢学习的是鸡、七、西这三个声母的发音呢，专业的说法呀，就是舌面的前部和硬腭的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了阻碍啊。那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我们的气流呢从后面往前发的时候啊，这个硬腭前部和舌面前部构成了一个阻塞，然后呢这个慢慢的这个阻塞又离开了，气流呢就从窄缝当中挤出来，那摩擦成声，声带呢是不颤动的。其实我们读这个鸡七夕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的一样哈，比如说大家读鸡的时候，这个气流呢和读七的时候呢感觉到明显的不一样，因为读七的时候会觉得要用力喷一口气。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从书写上呢鸡七夕和鱼相拼的时候，鱼上的两点要省略哈，也要分辨一下这时候我们的韵母到底是鱼还是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在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鸡七夕为代表的声母，比如说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趣闻轶事哈，大家呢就读到了趣。那清代的清，随园的随，诗画的诗，它这个每一个声母之间呢是有不同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鸡七夕、知识诗以及滋呲丝哈，它在连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发音部位呢也有明显的不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颂游中国。
5: 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白来到桃花潭，
2: 对，
5: 是因为汪伦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呢，还是他来拜访万句碰到了汪伦呢？
6: 其实你说的这两种观点啊，也是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议的观点。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袁枚是个才子，他呢其实啊有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比如说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子不语》啊，里边是啊和《聊斋志异》是齐名的，有很多呀就是拜官野史、奇闻趣事。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啊，那袁枚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喜欢猎奇，他的确实是听到这个故事，那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真实的啊，也不一定是实录。然后呢就说这个李白呢和这个万夫子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确实是呢也是一直有交友的。那到底是他是来拜访万夫子的呢，顺道遇上了汪伦呢，还是说啊他就是受到汪伦的信而过来的呢？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啊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的谜题，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新的材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谜题才能最终的知晓。

0: 如今人们似乎更加之愿意相信一段诗歌文坛的佳话，有着戏剧般的故事情节。汪伦书信邀李白，就是这样成为了桃花潭村村民代代传颂的故事。桃花潭因为诗歌闻名遐迩，一千几年前李白又是怎样的情景之下呢，在这里创作出了赠汪伦这首诗篇的呢？大家来到了当年汪伦送别李白的桃花潭渡口。
1: 哎，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白《赠汪伦》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
2: 这个汪伦呢，是每天与他呢在一块呢，就是临江把酒言欢，吟诗作赋啊，他们结下这个非常深厚的友情。那么几天以后呢，当李白要乘船回去的时候呢，汪伦啊就带着村民们来给他送行，他们呢是边唱边跳啊，踏歌呢送行。那么李白呢被这个汪伦这个盛情啊所感动，于是呢就在这里呢就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赠汪伦。
3: 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那个踏歌送行，那他那个踏歌是什么，就是一边跳一边唱吗？
4: 对，其实踏歌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汉代的时候啊，西京杂记里边他就有记载啊，就那个时候啊，到了10月15的时候，宫女们是连臂踏地为节，连臂就是我们互相挽着，挽着手，牵好了，踏地为节啊，就是我们跺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节拍，踏地为节。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规模很大，有的时候会有几百上千位宫女一块表演踏歌。后来呢，踏歌啊也深入了民间，它从这样的这个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变成了民间啊可以用来这个平时欢庆啊，包括送行啊等等啊都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种风俗啊。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说在咱们泾县这里啊，这个踏歌，就说当初李白听到的这个踏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在当时啊，是我们泾县桃花潭呢这个人民呢，就是在送别亲友时候啊，一种最高的这种礼节了。就像您说的，他们是在一起呢，手挽手，肩并肩，
4: 对，
2: 脚踏这个节奏啊，在一块是边唱边跳，有时候呢还会即兴啊，为这个客人啊，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语言啊，他的舞姿呢非常优美，节奏非常明快啊，那个场面呢隆重而热烈。它体现出当地村民啊一种淳朴善良，一种非常好的民风。
5: 千尺潭水不及友人送别之情，质朴的诗文表达了李白此行的感受，成为今天人们内心深处涵养真挚友情的一方净土。
6: 李白他来到了这里，既没有看到万家酒楼，也没有看到十里桃花，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非常珍惜与汪伦的这一段情感。
4: 大家之所以这么喜欢这首诗啊，也是因为这首诗歌里边表现了李白和朋友之间特别真挚的情谊。我们之前也说过，李白这个人待朋友啊，那是至真至诚啊。无论是汪伦也好，还是那些啊身份非常低微的，像酿酒的祭叟啊，然后在这个武山松下遇到的那位老妇人等等等等，他都是用一颗真心来对待别人，也因此啊，别人也用一颗真心来回报他。我想这一点啊，对于我们也是有非常珍贵的一个启发。
3: 而且我感觉，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情谊，才让李白写出了这首《赠汪伦》的诗。
4: 在李白之后的那么多年，有无数的友人都到这里来，都希望能够拜访一下诗仙走过的地方。他们到这里来啊，就不再是真的是想看十里桃花，他们想看的就是这千丈的潭水都抵不上的汪伦的一往深情。
0: 一段友情佳话的谜题，随着桃花潭之行结束，揭晓了最终的答案。率真质朴的诗篇将踏歌古岸前，李白与汪伦的故事留在了人们的情感世界里面，也都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难忘的诗歌之旅。
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么在这首诗当中有哪些鸡七夕的发音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鸡七夕发音有哪些技巧。
7: 鸡发音的时候呢，
5: 舌面的前部顶住硬腭前部，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比较弱的气流把舌面的阻碍冲开了一条窄缝，并且从中挤出，摩擦成声，是不送气音。七的发音情况和鸡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气流比较强，是送气音。而西呢，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接近了硬腭前部，流出窄缝，软腭上升堵塞了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气流是从舌面和硬腭的前部形成的窄

0: 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的。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像江欲行的江和行，深千尺的千，不及的及，以及送我情的情，都是及其息。也请大家呢，在我们的诵读当中巩固及其息的发音方法。
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中华忠孝故事，我们来听黄庭坚的故事。我们知道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啊，和苏轼并称为苏黄，也是书法史上的宋四家之一。同时呢，他也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他的诗呢，讲究的是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可以说风骨呢也是奇绝兽应啊，对这个后世的诗歌创作呢影响非常的深远。他的词和散文也有佳作传世。那么在书法上呢，他非常的擅长行书啊，草书，他的字体结构很奇特，笔法呢是略带夸张了，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哈。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哎，这四位书法家当中的这个名字当中啊，有几个带有及其息的呢？那接下来大家听故事啊，就要先留意一下这四位书法家究竟是哪四位。
5: 黄庭坚的例行公事。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由于深得皇上信任，历任朝廷和地方多项官职。多年来，不管公务多么繁忙，他在家里始终有一件例行公事。这一天，当黄庭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家里静悄悄的，老仆人给他开了门。最近朝廷的公务非常繁忙，黄庭坚每天在案牍之间操劳，每次老仆人给他开门的时候，都能看出他脸上疲惫的神色，他的脚步也比平常沉重许多。老仆人为他点上灯笼，当他们穿过庭院，走进黄庭坚母亲房间的时候，黄庭坚沉重的脚步就变得轻轻的，他害怕吵醒正在休息的母亲。母亲年龄已经大了，加上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现在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还睡不好觉。尽管公务缠身，每天回到家，他还是要看看母亲，看看她是否一切安好。黄庭坚轻轻推门走进母亲的房间，看到母亲睡得很沉，他这才放心。然后黄庭坚弯下腰，在母亲的床下找到便盆，端着便盆又轻轻地走了出去。由于母亲行动不便，不能自己如厕，所以便盆一直放在床下。而每天黄庭坚回家之后，都会把母亲的便盆清洗干净之后才去休息。这时候侍奉黄庭坚的老仆走过来，想要替他清洗。他说，大人，今天您已经很累了，这样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就可以了，您快去休息吧。黄庭坚却说，我们主仆多年，这么些年只要是母亲的事情，你看哪一件事不是我亲自来做的。你们虽然能尽心尽力去做，但终究不能把我的母亲当作自己亲生母亲来侍奉，我怎么可以因为家里有仆人就把做儿子的责任推脱掉呢？老仆人见黄庭坚十分认真地洗刷便盆，心中不忍，便说，今天已经这么晚了，况且您白天处理公务已经非常疲惫，纵然是尽孝心也不必天天坚持，偶尔坐一下也算是尽孝了。黄庭坚听后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认真地对老仆人说，母亲已经老了，而我也一大把年纪了， 我还有多少时间能

陪伴在母亲身边为母亲尽孝呢？天下最遗憾的事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到时候就是想要为父母做事也不可能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能多照顾父母，怎么可以因为公务繁忙而不尽本分呢？黄庭坚就这样坚持着为母

0: 的品德。这个故事出自二十四孝博文馆，书法界的宋四家。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虽然是同一个时期的书法家，但是他们的书法却各有特色。苏轼的书法给人第一眼的感受是丰满圆润，字体的结构比较扁平，笔画十分舒展，看似朴素平实，而重点在于写意。他的书法作品当中用笔有轻有重，所以会有一种大小错落的美感。黄庭坚最擅长的是行书和草书，他的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个字都有一些夸张的笔画，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字体结构方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而米芾对书法要求稳不俗，显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也就是在灵活的变化中追求美感。在章法上，他重视整体的效果，并且兼顾细节的完美，在书写过程中随机应变。蔡襄最喜欢写的还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他的书法看上去敦厚端庄，生前就被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当时他的作品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爱。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他们的名字当中有几个带有鸡七夕的哈。那当然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梳理一下这四位究竟是哪四位呢？哎，宋四家指的是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还有蔡襄这四位书法家。那其中黄庭坚的名字当中有坚，哎，声母是鸡；蔡襄的襄声母当中是西，那一共是两个。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草船借箭。这个草船借箭呀，是三国赤壁之战里的非常著名的桥段了啊。那借箭呢是由周瑜故意提出来的，而机智的诸葛亮呢也识破了这是一条害人之计，表示三天。那后来呢，有大雾天的帮忙，诸葛亮再次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调了草船诱敌，最终借足了十万支箭立下了奇功。而草船借箭呢，这其中啊，这主人公诸葛亮的胆识才智也受到了后人的赞美。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留意到生活当中呢，现在有很多有草船借箭相关的一些成语趣闻呢，戏剧表演呢，也推动着智慧的启迪和发展。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的声母啊，草船借箭，连读起来还真有一点难度。这个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连读有哪些易错点呢？
2: 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妒忌。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了。”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诸葛亮说：“用弓箭最好。”周瑜说：“对，先生跟我想的一样，现在军中缺箭，想请先生负责赶造十万支，这是公事，希望先生不要推却。”诸葛亮说：“都督委托，当然照办。不知道这十万支箭什么时候用？”周瑜问：“十天造得好吗？”诸葛亮说：“既然就要交战，十天造好，必然误了大事。”周瑜问：“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诸葛亮说：“只要三天。”周瑜说：“军情紧急，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三天造不好，甘受重罚。”周瑜很高兴，

0: 叫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又摆了酒席招待他。诸葛亮说：“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算起，到第三天，请派500个军士到江边来搬舰。”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走了。鲁肃对周瑜说。 10万支箭，3天怎么造得成呢？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周瑜说：“是他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他。我得吩咐军将们叫他们故意迟延，造箭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造不成定他的罪，他就没话可说了。” 你去探听探听，看他怎么打算，回来报告我。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3天之内要造10万支箭，得请你帮帮我的忙。”鲁肃说：“都是你自找的，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诸葛亮说：“你借给我20条船。” 每条船上要30多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第三天，管保有10万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
1: 鲁肃答应了，他不知道诸葛亮借船有什么用，回来报告周瑜，果然不提借船的事，只说诸葛亮不用竹子、翎毛、胶漆这些材料。周瑜疑惑起来，说：“到了第三天，看他怎么办。”鲁肃私自拨了20条快船。 每条船上配30多名军士，照诸葛亮说的布置好青布幔子和草靶子，等诸葛亮调度。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4更时候，诸葛亮。 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鲁肃问他：“你叫我来做什么？”诸葛亮说：“请你一起去取箭。”鲁肃问：“哪里去取？”诸葛亮说：“不用问，去了就知道。” 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的人连面对面都看不清。5更时分，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排开。 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呐喊。鲁肃吃惊地说：“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诸葛亮笑着说：“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
0: 曹操得知江上的动境后，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攻，必有埋伏。我们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拨水军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便是。”然后他又派人去汉寨调来6000名弓弩手，到江边支援水军。 10万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箭像下雨一样。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来。

0: 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到雾散时，诸葛亮下令返回，船两边的草靶子上都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诸葛亮那边船轻水急，已经驶出20多里，要追也来不及了。20条船靠岸的时候，周瑜派来班建的500个军士已经等在江边了，每条船有5-6千支箭，20条船总共有10万多支。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他借箭的经过，周瑜大吃一惊，长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这4个字的成语，它的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这连读呢，我们会发现真的挺难。为什么哈？草是呲，船是吃，这里呢已经有平翘舌音的连读了。接下来呢有2个鸡啊，鸡呢也是发音很难的，一不留神就读成了鸡。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从舌尖到卷舌再到舌面的一个动成的声母的连读啊，草船借箭。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鸡栖栖，舌面要抬高啊，同时呢要摩擦成声。那另外呀，鸡栖栖嘴唇不要张得太开啊，不要太大，嘴唇自然的合拢。那如果是读嘶，那这个嘴唇呢就要向两边去拉开了。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
1: 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同我哋嘅节目一齐 marketing 一下先嘅。嗱，呢样嘢好重要，欢迎你啦。
8: 冇错，
7: 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咧，输入我哋嘅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揾到我哋节目专辑啦。记得喺专辑里边吓点翻个关注啊！我哋好希望你嘅关注，期待你。盡快關注，多啲關注，關注完之後記得話俾身邊嘅親朋好友知。
8: 你唔知講咗三次啦喎，重要嘅事情仲要更重要啊！你而家係
7: 因為真係好重要啊，所以要三次再三次，最好咧就三三該九，講九次啦咁樣。
8: 三嘅立方都出埋嚟喎，
7: 我差啲想講三三該九，我就活該咧九啦，要哀求大家，哀大家你要關注咁樣啊。另外咧亦都歡迎你啦，同我哋節目啦密切接觸嘅，可以啦喺微信裏邊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衣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

0: 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同埋咧，当你职场里边吓遇到啲咩奇离古怪嘅人啊或者事情咧，都可以当佢树洞咁掉晒俾佢同佢分享噶吓。咁啊，今日嘅呢一个事情咧，我觉得都真系几有趣嘅。头先喺开麦之前咧，大家都话呢、這个唔算良心啦，
1: 呢、這个唔算，
0: 有更加良心嘅选择。咁但我哋阵间可以不点名咁去到题目啲嘅企业啦。其他嘅就各位嘉宾就可以自由发挥啦。究竟今日会讲咩话题呢？即刻入去 showroom 嗰度睇下先。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6: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啊，入到嚟今日嘅 showroom 啦，要先问一下即系 Echo 姐先，即系成日都话咧好马不吃回头草啊！
1: 你做咩讲咗我对白啊？
0: 哦，做乜嘢啊？
1: 我就系想讲呢句对白咯。
0: 哦，你系好马系咪？
1: 呢个就系我嘅立场。
0: 哦，哇哦！你即系唔系话东家唔打打西家，西家唔得就翻去东家都得，唔得嘅。你就系无论系老东家定系点样样，几老东家，你都坚决唔翻去。
1: 暂时嚟讲系唔会回头噶啦。
0: 哦，即系你以前啲男朋友都系再见不是朋友啦咁样。
1: 男朋友另计，感情同工作要划清界线。
0: 哦，
1: 男朋友仲可以做朋友嘅。
0: 系嘅，但系点解工作上面你就觉得唔 OK 咧？
1: 工作上面要睇合作嘅模式嘅。
0: 合作模式啊？
1: 嗯，但系而家对于我老东家嚟讲咧，我只系用另一种嘅合作模式同佢合作咯。
0: 另一种嘅合作模式，
1: 我就唔会再翻去噶啦。
0: 哦，就好似寄快递咁啊，要现结啊嘛。
1: 系啦，系啦，呢期嘅节目。保留住佢，我惊过几年之后
0: 会打面啊，系咪先？嗱，我三年之后我揾翻日攞翻出嚟重新播多次，睇下你嗰之后仲系咪咁样谂啊？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吓，如果你俾人优化完之后。即系俾公司召回嘅时候，你会唔会咧？咁嗱，话说咧，近排咧有一间汽车公司啊，就早前一个月啦，开启咗呢个大规模嘅裁员嚟嘅，咁啊裁走咗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嘅岗位啦。咁但系咧，即系优化完之后，发觉喂唔系路，啲关键岗位真系冇人做，唔得噶咁咁啊，所以咧又请翻佢哋翻嚟吓，就话啦，而家咧即系有啲早前被优化。咗员工咧就接到通知就被召回，就话啦嗱，之前同你哋倾嗰啲咧 N 加几嗰啲咧，我都未俾你噶嘛，咁啦咁我唔俾钱你，你翻嚟做嘢啦，好唔好啊？
1: 系咪个财务未计得清条数啊？佢可能
0: 唔知，可能系计完上完会之后发觉计错数，亦都有可能啦。系啊系啊，咁啊好啦，而家今日嘅话题就系、是，如果你俾人优化完之后，公司 send 翻个召回通知俾你，你翻唔翻咧？咁啊翻系点解翻？唔翻又因乜事唔肯翻咧？咁啊，因应呢一个话题咧，今日要同各位嘉宾咧，职场精英咧讨论一下嘅。咁啊，今日咧同我哋一齐讨论嘅咧。包括有啦呢一个资深 HR 方姐啦
8: ，Hello，
0: 系啦，仲有咧有教无类嘅林 Sir，
9: 大家好，
0: 曾经系呢一个即系、就是、互联网中层，而家已经成为创业者，成为老细嘅辉哥，
10: 大家好啊，
0: 系同埋咧我哋嘅资深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噶
11: ，Hello， 大家好，
0: 啊咁啊要先问一下辉哥先，嗱而家咧即系在座系老细嘅就只有你啦，我觉得啊吓，即、就、系、是、老细嚟到讲你优化完一扎人之后。又翳翻嗰一扎人翻嚟，其实都几冇面噶。
10: 因为咧细公司，你谂下你所有嘅嘢做决策嗰阵时谂过度过，
0: uh-huh.
10: 即系边个人有冇用嗰阵时，其实都有商有量嘅。
0: 系
10: 呢种大公司、超大公司嘅情况喺我哋嘅细公司系唔会存在嘅。
0: 嗯，
10: 咁如果喺
0: 即系意思你唔会翳翻佢哋翻嚟，
10: 唔系。即系呢个点解会嗌佢哋翻嚟咧？按照互联网嘅一个话术就系踩样踩到打到麦啦，啊系嘛？咁啊即系裁得唔啱，裁
0: 唔小心变咗割墨啦。
10: 系啦，咁啊所以因为有咁嘅情况，所以先叫翻关键嘅人物翻嚟嘅啫，系咁嘅一个情况。你有冇啲细公司？喂？裁过边个度过都要谂过度过系嘛，系咪真系要做呢个决定啦？
0: 系
10: 点可能会做出嗰啲系嘛？即系俾个指标嗱，你个部门300，你个部门400，你个部门。

0: 500，就因為俾咗指標之後，佢哋可能有啲關係啊，有啲各種嘅一啲複雜嘅一啲原因，裁咗啲唔應該裁嘅崗位，唔、應該裁嘅人，咁先會有呢種情況嘅啫。
1: 哦，其實從呢、這個即係曾經做過大廠人嘅角度嚟講，因為通常可能頭先輝哥都講啦，即係個指標可能會直接去到部門嘅，
0: 係、啊，
1: 會唔會有可能係啲部門中層對公司某種報復咧？
0: 我
1: 特登填咗一個唔炒得嘅人個名上去，
0: 唔排除啊，真係唔排除啊，因為大公司嘅一啲內部嘅一啲各方面嘅文化咧，可能相對嚟講咧係會複雜少少嘅，咁唔排除啊，可能佢自己本身都係裁員名單入面嘅啦，即係佢自己預咗啦，咁佢咧就再填報上去嗰陣時，就將啲關鍵人物都。或者有啲報復嘅心態，真係唔排除嘅。
1: 明白。
2: 一了百了啦，咁啊大家。
0: 一了百了，一下兩散，一鑊熟啦。
1: 都真係幾係嘅喎。但係如果啊嚇，即係問翻轉頭啦，假如你嘅老東家而家誠邀輝哥，你翻嚟幫我哋啦，咁你會復咩咧？
0: 俾幾多啊？
2: 呢個先係重點吧。
1: 即系其实只系价钱问题系咪？
0: 其实几方面考虑啦。咁首先最大嘅一个点一定系价钱啦，同埋发展前景一个综合去考虑啦。即系你翻到去之后咧，咁俾几多先？同埋咧，可以喺呢个岗位度或发展有咩？自己对自己有咩增值？即系仲有咩增值嘅空间？其实呢两点嘅啫。
1: 所以就唔会话怕尴尬啊，或者点？冇呢啲包袱嘅，
0: 冇呢啲包袱嘅。佢邀请我翻去，我觉得仲好有面先，即系证明咗系嘛？我喺佢公司嘅心目中仲系好有价值、好有分量嘅。
1: 系
0: 咁，至于去定唔去，决定权喺我。
1: 明白
0: 了，唔系喺佢系嘛？
1: 明白啦，即系感觉就系只要自己拥有呢个主导权，个主导权仍然喺自己身上嘅，咁就系 OK 过得到骨噶啦咁。咁但系 Echo 姐啊，头先
2: 你又 Q 翻我嘅，
1: 系因为你头先
2: 我又唔喺大厂出嚟，
1: 你头先讲咗老死不相往来噶嘛？
2: 唔系嘅，
1: 唔系你以前公司都算系行业内大厂啊。是啊，行业内仲有边个厂大过佢啫？瘦死骆驼比马大嘛！
2: 你呢句话中有话。
1: 咁系啊，确实系啊。如果对方诚邀你翻去，咁即系
2: 有嘅
1: 个主动权，哪怕喺翻你手上，你都唔 OK 嘅。
2: 之前有试过嘅，
1: 系真系有嘅。
2: 有试过嘅。咁、但系
1: 边个开口啊？
2: 咁梗系大嘅开口啦。
1: 哦吓。
2: 但系我唔 OK 咯，因为而家呢个行业嘅前景首先就系唔理想嘅、然后成个嘅企业文化咧都系不容乐观，只可以咁讲、
1: 明白。
2: 我未见到有少少嘅阳光气息
1: 啊，
2: 所以我唔会翻去。
1: 所以其实感觉亦都系你要充分了解嗰个企业嘅嗰个文化系咪？
2: 当然唔系不往来啦，已经唔系话拒绝往来或者咩咧，我要成为咗佢嘅合作方咯，最起码我要成为佢嘅甲方。
1: 你成为佢嘅甲方，
2: 或者系我要俾佢系丙方，我都要系乙方。
1: 明白啦，无论如何，嗰啖气唔可以得。
2: 冇错。
1: 我点样都要高，
2: 我呢个光环一定唔可以跌嘅。
1: OK， 明白啦，不要低头吓。阵间播首郑欣宜先，你唔好讲咁多，即刻播首歌。
2: 好惊，过咗3年之后呢一期节目听翻，
1: 我剪翻出嚟俾你珍藏。
2: 嗰次真系唔帮不要低头啦，嗰时候
1: 真系嘅。但系讲真吓，喺讲不要低头呢一件事上面咧，我觉得在座条颈最硬嘅都唔系 Echo 啫。
2: 我都觉得系。
1: 你觉得条颈最硬嘅系边个啊？
2: 一定是阿福老师，
1: 我都觉得。喂，真系嗱，我觉得算是一致投票俾阿福老师你噶啦，
3: 我过嚟噶你哋。
1: 喂，嗱，先问一下先啦，会你而家同啲老东家们嘅关系 OK 吗？
3: 可能都是另外合作咁样咯，单独合作咯，最多就朋友，即系做朋友嘅多咯。
1: 即系有朋友嘅，
3: 但
1: 系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唔系呢个朋友嘅界限都有好多嘅，即系金字塔咧都有好多层噶嘛，系咪啊？呢个朋友只系一个普通朋友啊，定系
3: 正常？朋友
1: 哦，突然之间明白咗好多嘢添。哦，明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老东家，有冇收到过老东家嘅诚邀啊，或者老东家嘅召回咁样啊？
3: 好严肃嗰种冇咯，可能都冇倾到最后嗰一步。
1: 哦，即系点啊？系嗰啲试探性咁问你肯唔肯？
3: 系啊，
1: 试探到咩程度啊？即系
3: 就讲话有咯，咁样咯。
1: 哦，你
3: 咁

0: 但是时机不是很啱啩。
1: 哦，
0: 同埋翻翻去都，即系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去第一个简历去翻我老东家，我自己个心都会有啲好多负担噶嘛。咁、如果佢揾翻我，我觉得应该双方都有差唔多嘅负担。
1: 明白。
0: 所以谨慎啲咯。
1: 但系我嗰个负担对于你嚟讲，个心理关口最大系咩咧？
0: 有几多钱？
1: OK， 即是事实上都还是收入的问题。
0: 收入和可能看那个领导是哪个。
1: 哦，
0: 是很重要的。
1: 即是相当于你再回去你都会问清楚，喂，那这条 line 是哪个 lead 啊，样
0: 因为我应该可能树敌比较容易树敌，所以呢那个上边那个人不是很对付的话就不要去了。
1: 明白了。其实也是因为对于那间公司算是知根知底的情况之下，才可以问到可能这么细致的问题，才会这么 detail 咯。但是感觉上就是会不会话都跟上一任分手的时候，不是讲好像男朋友咩，跟那间公司。
2: 差不多的都是男女朋友关系的，公司同即只不过是一个理性和感性。
1: 阵间要找方姐出来，要等大家感性理性返啲先。方姐完全就是，哦冇啊，咪劳动合同啊。一定方姐一定会咁讲，我买方姐一定会咁讲。即是在咁样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同嗰间公司分道扬镳得有啲难睇，或者同嗰个会唔会有关系呢，你觉得？
0: 会㗎。
1: 难睇就更加唔想返囉。係咪定係难睇反为佢翳返你，你会有种。
0: 即係有种回宫嘅感觉。
1: 係
0: 呀，
1: 亮亮回宫咁样，海旋回归咁样，你係。
2: 甄嬛传。
1: 边一派㗎你係。
0: 除非我间前公司好犀利咯，不然也不值得我回。
1: 哦，明啦。
2: 你睇下。
0: 咪但依家除非就係因为依家。可能工作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的时候，那就很老老实实就都是看回份工的量和做什么东西，和跟哪个打交道咯。
1: 明白了，即是岁玉轩就不回的了，永寿宫可以考虑一下。啊，明白了，好。
2: 跟我差不多啫，是吧，不做甲方都要做乙方，所以一定要是做丙方。
0: 我可以做入边的人，我可以低头，可以低头。
1: 即是永寿宫，我做宫女都 OK 啊，
0: 系即系你同我讲明，我只需要做宫女，咁我做宫女咁 OK 噶。你唔好同我讲话，你翻去系做一个妃子，但系实际上唔知点解我要做埋宫女嘅嘢咧，咁就算啦。
1: 明白啦，明白啦，明白啦。妃子但系唔配贴身丫鬟，降标。類似係嘛？係扣起你啲，扣起啲俸禄啊！如果咁樣講，可能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啊。OK 喎，我真係估唔到，原來某一日係可以用呢樣嘢嚟到做類比喎。咁我覺得個結論就係、是，即係喺在座咁多人裏面，硬頸嘅就你哋兩個啦，係咪咁嘅意思？
2: 係要等於好啦，唔算等於一樣嘢。
1: 要等於啦，
2: 但係同你嘅呢件事
1: 係差唔多嘅。是差不多的。咁、我是不是要播刘欢啊？唔好啦，我播姚贝娜啦，都
2: 好汉歌系咪？你想
1: 系你两个好汉一月有埋啦，休息一阵，再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咧，系裁员之后或者优化完之后咧，被公司召回，你会唔会咧？咁要先问一下最理性嘅方姐先。嗱，所有嘢都建立喺劳动合同嘅关系上啦。我相信方姐你都唔系嗰啲有咩心理负担嘅人嚟噶啦。
8: 我冇啊，
7: 你冇
9: 啊？你睇下，
8: 唔系我可以回原公司都可以召回人哋翻嚟继续做。
7: 嗱，因为我嘅嗰、那个即系。想提問的那個基點是在於，因為剛才阿福老師講的話，我自己會覺得去回覆那間公司的邀請的時候會自己有心理負擔，相信提出的那個人可能都會有相關的心理負擔的。但是以方姐你來講，其實 HR 是沒有的，是不是？
8: 沒有啊，怎會有心理負擔？即其實對於我來講，因為我的職責呢，作為 HR 呢，我是要找合適的人選的。
7: 是。
8: 那你做過不就是很合適咯？是，以前都很合適，現在都一樣可以很合適的。
7: 啊，這個邏輯好正。
9: 那不是就是說做
7: 要還這件事。
8: 是，因為首先你是肯定是熟悉業務先。
7: 是。
8: 人員你又熟悉。這個
9: 環境。
8: 是，環境你又熟悉。這個熟悉的過程，這個成本是減少了很多。
7: 哦。哦，所以其实关键到最后是个成本的问题，是不是？
8: 当然啦，我们公司呢还有一种做法是专门是如果老员工入即是回来呢，是可以不用试用期的了。
7: 哦，真的
8: 假的？是啊，可以不用试用期的了。
7: 哇，好像
8: 专门是还有说你得闲去找下边个，看有没有兴趣回来，会这样去讲。
7: 好像人家买车那些老客户欢迎礼这样。
8: 是的，因为他对于你要相信呢，用人部门可以提出边个人，或者突然间想到边个员工，肯定是这个员工有个人之处，或者佢工作能力系特别强嘅，可以顶两三个人用咁样，非常超值，即系便宜又大碗嗰类。
9: 阿环拒绝，
8: 肯定系计过度过，所以就你可睇下可以叫佢翻嚟咁样。
7: 哦，但系嗰种过程系点样？系咪都好似先要好似接咗阿福老师咁样，要先试探一下或者点样？
8: 因为我哋其实好直接噶，直接问噶，
7: 直接问
8: 你有冇兴趣翻嚟咁样。
7: 哦吓，
8: 系啊，我哋而家请紧个咩位啊？你又熟悉又做过，有冇兴趣翻嚟啊？
7: 哦，
8: 即系你要求几多啊？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达成一致咁样。
7: 哦。
8: 是啊，其实冇你哋諗得咁複雜，亦都冇咁多耐心气。
7: 哦。
8: 是啊。
7: 唔係，因为有耐心气嘅可能唔係 HR。

0: 其实
1: 我
0: 觉得
2: 用人部门主管都冇咁多耐心气，除非当时可能真系个即系离职嘅时候搞得非常唔愉快咯。
0: 嗯、
2: 但系非常唔愉快咧，佢都决定要叫佢咧，咁就肯定佢嘅能力真系好出众啦。
0: 啊，落得到面都又点都要想你翻嚟啊咁样。但系
2: 系咯，甄嬛都可以回宫啦。你一个员工点解唔可以翻嚟？
0: 出咗家都可以翻嚟啦，系嘛？有咩唔得咧？系咪啊？
1: 人哋唔系出家，人哋修行啫。
0: 哦，系唔好意思啊，去修行咁样样一出咗去翻嚟又攞咗十年啦，系咪先吓？真系不得了，工龄自己加俾你。
1: 你买社保都系咁计嘅啫嘛，
0: 十五年即刻同你补上咁样样，民生咁样样系嘛？啊，几好咁、啊。但系方姐，如果你喺现实嘅即系操作嘅过程，操作嘅过程，
1: 自己笑
0: 系啊，唔系因为我谂紧啊，用咩词比较合适啲？如果用操作呢个词，会唔会唔系咁好？即系喺现实当中，呢一种召回翻某啲关键岗位或者一啲召回老员工。嘅狀況係咪好常見，定係抑或其實都唔係好多啊咁樣？
2: 其實大部分召回嘅都係去當時自己走嗰類咯，
0: 哦、
2: 即係反而係裁員走呢啲，其實好少召回嘅。
0: 嗯，
2: 因為你會涉及幾個問題，第一就係佢當時攞咗補償走嘅，
0: 嗯，
2: 咁佢再翻嚟做，係咪嗰個補償要唔要退呢？如果唔退嘅話，係咪計連續工齡呢？
0: 嗯，
2: 如果係如果退嘅話，佢願唔願意呢？即係你顧慮嘅嘢更多，同埋當時點解會辭退佢？肯定即係都係相對嘅。頭先話我召回你一定有個人之處，當時裁你都一定你有咧有啲位咧係老細容忍唔到嘅。
0: 嗯，當時覺得你特別貴，而家覺得你特別得咁樣。
2: 係啊，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係被裁員，佢仲依然召回你，你真係。即係自己應該評估到，其實你喺間公司老細對你係真係睇高好多、
0: 哦，
2: 你肯定係能力好出眾。
0: 所以
2: 話唔係話，因為你涉及勞動補償啊、連續工齡啊呢啲嘢，其實好複雜嘅。
0: 嗯，
2: 係啊，
0: 係。但係好似我哋今日即係呢個話題嘅嗰個背景嗰間係一個、即係汽車嘅企業啦。咁、從佢哋嘅角度嚟到講，因為頭先方姐提到幾個關鍵嘅問題。首先就係我計唔計翻連續工齡啦。第二個喺嗰、那個狀況之下，我已經發放咗補償嘅，我收唔收翻？唔發放補償嘅係咪你翻嚟做之後我就唔使賠咧？定抑或係我賠咗俾你完成咗？上一份劳动合同嘅嗰、那个即系法律嘅义务之后，再同你签一份新嘅咧，从呢啲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大家应该点取舍？我相信可能好多劳动者都未遇到咁嘅情况吓，咩话？你炒完我又叫我翻去咁样。
2: 头先你嗰个案例咧，我睇翻咧，佢应该系唔想发嗰个补偿，就计连续工龄嘅。系啊，咁你知个呢个就你自己评估咯，你觉得系？即係自己有冇興趣再繼續喺度做落去？連續工齡對你嚟講有冇意義？
0: 嗯、
2: 如果你話我其實都做得意興難生啦，我今年唔走，明年都走噶啦，咁肯定係攞錢走啦。
0: 嗯、
2: 我就唔繼續留喺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其實我都有咁上下年紀噶啦，我都唔想真係折騰啦、
0: 嗯，
2: 我就繼續做到退休啦。咁呢個時間嘅話，就肯定就呢個補償就唔好攞，計連續工齡對你更加有利啦。
0: 哦，咁但係嗰個計連續工齡有利定係冇利，其實係點樣樣去到做權衡，或者其實上大家真係要去計數嘅時候應該點計咧？
2: 咁睇下你自己嘅發展定位同目標。你话我就真系想喺度做到退休，咁、肯定喺度做到退休嚟计嘅话，咁我肯定呢个连续工龄对我嚟讲更加有保障。
0: 因为之后万一再炒嘅话，嗰、那个 N 加几就
2: 系
0: 按嗰个连续
2: 嘅，按你所有连续嘅呢个工龄嚟计算噶嘛。咁、当时如果我系已经结算过一次，可能你结算过一次，你又叫翻我翻嚟，我攞咗补偿嘅话，咁、就等于话从新开始计，咁我得翻可能半年，你又觉得呢个岗位仲系可以斩嘅，咁、我其实咪。即係，這個對我嚟講損失更大咯。
0: 咁又係，咁我可能又真係要睇下究竟佢上一份到手未咁樣。
2: 係啊，但係頭先我睇呢個案例應該係佢就係唔想發，佢想按連續工齡咁同你計算，就當冇咗呢回事。我冇同你提出個離職，你安心做啦咁樣。咁呢一樣嘢就提出過，始終都係提出過。咁你睇你自己評估下咯。我係重新揾一份新嘅工作去適應咧，定係即係做生不如做熟算啦咁樣。
0: 但係我覺得而家咁樣其實又感覺唔係話真係嗰個崗位有幾咁重要啊，或者嗰個人係幾咁關鍵，而可能呢間公司現金流出問題，佢實在係冇錢。 俾一班咁嘅員工，或者佢實在係賠唔起，佢寧願保住自己呢個現金流。我覺得可能呢個意味更加濃一啲咯。咁仲翻唔翻去就睇大家。
2: 呢個你自己評估。係咯。咁佢可能即係我覺得可能佢呢個位過咗，佢又有繼續有其他資金可以支持佢更繼續生產咧、都有可能㗎。因為呢啲行業變化其實好快嘅。
0: 嗯，冇錯，佢確實係嘅。

0: 咁但系林 Sir 咧，即系嗱，可能头先大家提到好多系同自己内心戏有关啦。咁、当然啦，即系方姐从公司角度嚟讲，冇噶，冇咩内心戏噶。咁归根到底就系成本啊嘛，效益啫嘛。我肯唔肯俾呢个钱，俾唔俾得起咁样样嘅问题。咁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一般嘅打工仔，需唔需要有咁嘅内心戏，又或者个内心戏应该演到咩程度？系咪真系要演到回宫嘅嗰一刹那？
1: 所有个内心戏咧都系需要嘅。
0: 系
1: 系啊，啱啱方姐咧就话，其实用人单位冇乜内心嘅，其实用人单位内心戏系最多
0: 嘅。哦，吓咁嘅咩？
1: 你包括呢个公司咁样啦，系咪先？即系佢个背景究竟点，我唔知。
0: 系，
1: 但系我相信咧，一间咁出名嘅公司咧，佢所有嘅决策都唔系非理性嘅，
0: 因为冇理由好简单话、哦、我今日要炒一大扎人就话炒就炒噶嘛，
1: 因为佢成班工高层又好，中层又好，坐埋一齐谂咗一条咁嘅绝世好桥，系咪先？咁佢冇可能就系一个非理性嘅东西嚟噶嘛，所以佢背后咧一定系有原因嘅。咁背后嘅原因咧就啱啱阿方姐都略略都猜测一下，就可能系出现咁嘅问题啦，即系可能系唔想俾一部分嘅赔偿金，或者系呢个量太大啦，佢哋就想话召回一部分，咁啊令到自己嘅成个现金流咧可以继续运转落去。咁呢个咪就系佢哋嘅内心戏咯。佢点会冇内心戏咧？你以为佢哋炒你同埋嗌你翻嚟，佢哋系冇思前想后嘅咩？佢哋已经做完咗一套大龙凤啦，七十二集嘅甄嬛传做完啦，跟住先至嗌你翻嚟，跟住再做多48集嘅其他咩戏咁，然后再炒你，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作为一个打工仔咧，你千祈唔好好单纯咁认为，哦，可能佢需要我，所以咧啱啱大家讨论一样嘢就话，喂，究竟老细叫你翻，你要翻翻去咧，喺标准状态下。啊！我哋而家唔系一个标准状态，
0: 但系问题而家唔系标准，而家非标嘛。
1: 喺标准状态下，
0: 啊，
1: 肯定会有一个老细认为你系不可或缺嘅，
0: 系。
1: 然后跟住我哋公司冇咗你唔得嘅，我炒你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嚟嘅，
0: 系。
1: 我而家要召翻啦 ，Echo 车翻嚟，但系呢样嘢系冇可能发生噶嘛，系咪？我觉得系冇乜可能发生嘅，系啊。即系我相信呢度在座
0: 认得几快，
1: 系啊，
2: 即系
3: 冇可能，
2: 因为你。赔咗钱俾我噶嘛，跟住咁你咪等于自己打自己个面咯。我觉得一个公司好难好难做呢啲事情咯。
0: 佢又唔系打自己面嘅，因为话晒佢未赔钱俾你啊嘛。
2: 哦，唔系关于呢个咧，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啊，佢其实就系、是又系涉及到呢啲咯，即系佢。走唔走嘅時候，咁就會講到，如果你唔走嘅話，咁我有辦法會將你每個月嘅基礎工資或者係你一啲工資降低啦，即係譬如話俾少啲工作量俾你啦，咁其實你就等於你個 N 嘅嗰個基數咧就會下降噶啦，而且係好明顯咁樣下降嘅。咁你就算留得在內，你最後攞嘅無論係 2N 定幾多 N 定係咩 N， 咁你最後個基數係變細咗嘅。我唔知道有冇呢一個可能性會喺入邊咯，所以就都係要問清楚。其實我會覺得嚇、啊，我哋佢唔係已經炒咗我，咁佢無論如何都要賠我錢㗎。就仲有得再。我又唔赔你钱，又撤回你啲钱啊！我哋继续又有好咁样相处，会令我觉得吓、啊、一环还一环、啊。
0: 我觉得系有啲嘢
2: 点解咁唔均真，但系
0: 开之后未必有得翻转头。
2: 好似对你好均真，对我唔系好均真咁嘅。
0: 系啊，
2: 就有啲。
0: 即系劳动者自己又要考虑呢个情况咯。但系头先好似阿福老师咁提到，其实有唔少劳动者都会开始会有顾虑，就系话哦，真系被优化嘅时候嗰、那个 N 其实系点样去到计嘅？就正如喺头先阿福。老师嘅讲嗰个例子里边咧，好有可能就系话、哦、我喺临要做呢个优化动作之前，去调低个 N 嘅基数喺呢件事上面。
3: 佢部署好耐，12个月。
0: 嗯，
3: 系啊，即系佢系计你平均，即系你离职之前12个月嘅
0: 平
3: 均
0: 数水平，系咯、
3: 所以其实佢要部署比较耐。咁、
0: 嗯、
3: 如果佢系好早开始部署到你年底，啊，你年初就开始部署，你年底我就要整走你啦、嗯，我就呢个有意咁去降低嘅话。咁就其实呢个过程你应该自己应该会可能都会察觉㗎喇。
2: 都要睇结构、啊、主要系因为我个朋友嘅公司嘅结构系比较容易调整到分几拍咁样。
3: 系啊
2: 佢就
3: 呢、
2: 个
3: 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你嘅工资几多系写入合同㗎。咁你合同上面系会有显示你嘅工资。咁你如果系即系有明显嘅差异、其实劳动者可以去提出申诉嘅，
0: 系，
3: 因为你同我合同系唔对标噶嘛，
0: 嗯，
3: 咁我其实我可以，因为以我你冇按合同嘅呢个金额发放俾我工资，去起诉嘅、去投诉， 去勞監投訴。
0: 嗯，明白了。所以事實上大家在有任何的這個勞動關係裏面

0: 即係按方姐以往嘅節目都提到啦，其實關鍵都係個勞動合同上面係點樣樣進行。
1: 係啊，呢個其實係一個關鍵嘅信息，因為呢個你同公司一個契約。
0: 嗯，係啦，就係呢一個契約嘅精神啊，係咪先？呢一個咧就係最後可以保護到我哋各位勞動者權益嘅一個好重要嘅手段啦。咁咁好啦，咁啊頭先有個問題就係話大家 care 嘅就係、是。即係哦，你翻嚟啊？你叫翻我翻嚟幾錢啦、啊？咁即可能第一個問嘅就係呢一個嘅問題啦。咁但係大家會唔會話 care 話嗰間公司叫翻你翻嚟係咪因為你自己嘅價值呢？即係因為如按照我哋而家呢一個案例嚟到講，可能佢只係唔希望賠付嗰個現金嗰、那個賠償金俾到各位員工咁樣，而唔係話呢班員工真係。幾做得嘢啊，或者點？呢一種嘅所謂價值實現喺你大家嘅心目當中份量其實有幾重呢？即係願唔願意翻去呢件事？先問 Echo 姐先，你會唔會話係啦？你輕蔑地一笑咁樣樣？
2: 唔係，佢叫得你翻去，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價值，佢先會叫翻你翻去嘅。喺某一啲嘅方面當中啊，你嘅能力又好，或者係。系边方面嘅嘢，方方面面都好啦。
0: 系咩？如果我系老细嘅话，可能我就会先拣啲贵嘅人唔炒住咯。
2: 工龄长嗰啲人唔炒住吧？系咪啊，方姐？
0: 系咯，会唔会啊？
1: 都唔系嘅，其实综合评估嘅、哦，即系其实总嘅嚟讲，都系你嘅工作能力可能唔系咁符合部门嘅需求为主咯。因为其实佢始终呢啲嘢都系需要人做。
0: 嗯。
1: 咁如果你本身能力系唔达标嘅话，你就算工龄再长，可能都谂办法优化你。
0: 嗯。明白啦，所以感觉就係话哪怕召回返你返嚟做得几耐都仲係你自己嘅做法囉。
2: 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一个唔係好理性嘅考虑点就係开唔开心啦。
0: 开唔开心
2: 做得开唔开心、即係除咗係俾得多唔多或者就係第二步就係开唔开心。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个人而言嘅话，我会可能比你更情緒化一啲，
2: 係咩？我都夠情緒化噶啦。
0: 因為我自己係會覺得話，你已經提出過話要優化我啦、即係假如嚇，你已經提出過話要優化我，哦、你再翻嚟你掠地咁樣樣，我覺得我都應該唔會翻。
2: 你心裏邊過唔去？
0: 我心裏邊過唔去咯，即係某一個 moment， 你會覺得我對呢、這、一個即係公司或者對呢一個事業係冇價值嘅、useless 嘅咁樣樣。你而家突然間話我、你對我好有用㗎，你翻嚟啦。
2: 呢個內心氣有啲多，
0: 唔得咯，覺得即係過唔到自己嗰關咯。即係但係我覺得內心氣多呢、這個係要檢討一下嘅。但係點樣樣可以令到自己內心氣冇咁多？
2: 理性啲啦，
0: 或者回归理性呢？我觉得回归理性系一个过程嚟嘅。
2: 我系做唔到嘅。
0: 点先可以做到呢？阵间探讨下啦。有冇办法可以做到呢？
2: 要问阿福老师。
0: 要问阿福老师系啊，系啊，因为回归理性呢一样嘢系咯。
2: 佢可以。
0: 我觉得阿福老师
3: 可以。
2: 唔系啊，能量转换咁啊，佢可以。
0: 唔系主要问题系，因为头先阿福老师讲咗一个哦，咁几钱啊？所以我覺得佢仲有救係啦，有冇咁嘅辦法呢？休息返嚟陣嘅即場說話。
4: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嘅话题咧系讲下咧，如果被优化之后咧，又被公司召回，你仲翻唔翻咧？咁嗱，头先讲咗啦，即系内心气系重嘅。咁啊，以林 Sir 嘅说法嚟到讲咧，就系、是、内心气咧系必须嘅。而我哋作为员工，内心气一定不及公司多啊，因为公司咁多人一齐谂内心气，系咪先？佢都做得出一个咁嘅抉择。
7: 大嘅内心气
6: 咁啊，系咯，佢系筹集咗大家众志成城智慧嘅内心气系嘛，就你确实系真系你一个人又唔够咁多个脑一齐谂噶，咁但系啦，好啦，公司已经即系已经点讲好咧，落得咁嘅面啦，揾得你翻去啦，咁自己嘅内心气，如果觉得价钱都系合适嘅，自己嘅内心气点样去到排解咧？呢个就系问题啦，
8: 即系精神 P U A 自己
6: 系啦，即系点样可以自己同自己讲话？得噶啦，
7: 冇问题嘅，
8: 你讲得好好啊
6: ，OK 嘅。咁我自己讲出嚟，自己都唔系好信。
7: 系
6: 啊，你觉得做唔做得出咁样嘅行为咧？即系如果以阿福老师系咁为例啦，即系你觉得自己嘅呢一个内心气或者自己嗰个心理关口，有啲乜嘢系可以冲破嘅咧？
8: 钱啊，
6: 钱。
8: 咁仲有咩？唔系佢可能都系要好明确咁样俾到一啲职业上嘅。即系令我避免一啲麻烦嘅一啲位置，或者好明确咁同我讲我要做乜嘢咯。
6: 好明确。
8: 因为呢一种公司佢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其实我可能就会令我觉得唔系我自己嘅问题啦，依家系呢个你个公司有问题啦。所以其实我唔一定想去，可能系会觉得点解呢度咁热气咁专业嘅咁样，显得好似我都好唔专业咁。咁所以就系如果要翻去，第一钱要到位，最起码要持平啦，系嘛。跟住第二就系、是。要明確我究竟做乜，同埋呢個部門究竟想點咯？
6: 即系唔係畫餅咁簡單啊？
8: 係啊，除非我本身冇嘢做。
6: OK， 係
8: 啊，
6: 係 OK，
8: 攞住個水泡先都得。
6: OK， 明白啦。所以有啲嘢又係要睇翻自己當下嘅嗰個狀況，
7: 係騎牛揾馬，
6: 係邀請你回巢啊，定係
8: 叫我跳坑？
6: 係啊，係啦、啊，應該就係咁樣啦。但係當你冇坑嘅時候，係個坑你都要跳落去啦，就係咁樣樣咯。咁但係如果對於輝哥嚟到講咧，嗱現階段真係條件任你開，係啊，即
8: 係哇，點解佢嘅條件咁好？
6: 咁係喎，人哋话晒 leader 嚟㗎嘛，边有理由话唔係条件任你开呀、啊、係咪
7: 佢想当年都系 team leader 啦，
6: 咪
7: 係
6: 囉，
7: 就系 leader 啦。
6: 咪就係囉，跪地弃猪乸都要你返嚟嘅情况之下你觉得自己有咩心理关口系要冲破嘅呢？
9: 其实两啱啱我提咗两个，咁钱到位，咁另一个呢就系呢个岗位或者佢叫我返去做嘅呢件事对我自己嘅发展或者喺成个公司入面即有冇机会。如果综合评估个钱又到位呢样嘢又有机会喎，係做得成㗎喎，係咪又 ok 㗎喎，对自己嘅又加分㗎喎。咁冇理由唔返啦。呢两样综合评估係 ok 嘅。呢两样嘢只要达成大家嘅一个点达成一致，我觉得係冇问题嘅。
6: 哦，但係你有冇咩心理关口定係话我冇心理关口？
9: 我完全冇心理关口啊。我啱啱我讲咗啦，佢係佢叫我返去，即係喺某啲程度上。
6: 所以个关口喺对方度，唔喺你度。
9: 冇错啦。咁你话心理关口，咁对第时讲咗，点解阿辉哥返去嘅？咁你可以公平正大讲，冇对方觉得
7: 叫我
6: 冇想嗌我返嘅，
9: 觉得我呢个 OK 咁样返，大家我觉得个待遇啊发展都 OK 咁样。冇心理关口噶，我自己内心咪仲 OK 噶。
6: 可以
7: 理性派呢个系
6: 理性派，理性派。方姐更加理性啦，系咯。即系如果某一日公司优化完你，跟住又嗌翻你翻去，方姐你有冇咩劳动条件？是需要提出或者自己有冇咩心理关口噶？
10: 我希望佢唔使我褪翻俾佢咯。
6: 咁即系点？我唔使即系
10: 攞咗补偿，唔好叫我呕翻出嚟，洗咗啦。
8: 系咯，好奇怪噶嘛，落咗袋之后又话
10: 洗咗啦，已经。
6: 咁但系如果同方姐嗱阿方啊，我计翻你连续工龄好唔好啊？你点拣咧？
10: 如果我即係講真，如果我而家嚟揀，我可能會願意，我都可能會願意，因為即係我希望即係時間比較長一啲，即係有連續工齡，可能對我日後。如果佢再裁我嘅話，我有啲保障咯。
6: 哦，咁啊係，因為如果唔冇連續工齡嘅話，佢而家俾咗嗰筆錢你，跟住然之後再同你簽新嘅勞動合同之後，嗰、那個 N 就會少啦嘛。
10: 係啊，咁、但係如果我再年輕少少啦，即係可能十零年之前咁樣，我覺得我未必願意、
6: 哦、
10: 我想再睇下其他世界，呢、這個呢度我玩過啦，即係我睇過啦，但係即係。到我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就覺得，哎呀，間間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做生不如做熟。如果我十零年之前，我覺得，哎呀，我呢間我玩過，我想睇下其他係好唔好玩，即係咁樣。
6: 明白啦，所以其實都係頭先輝哥講過一個，就係同自己嘅呢個職業規劃，或者講自己未來發展呢樣嘢係咪契合啦。咁、可能到唔同嘅呢個人生階段，喂，我可能需要更加穩定嘅收入預期，或者我自己、如果租哥喺度嘅話，就話我供緊樓喎。係啊，呢個時候可能嗰個要嘅嗰個選擇可能就會完全唔一樣咯。咁林 Sir 咧，如果你首先問下你有冇心理關口先？假如你嘅勞動
0: 冇心理關口
7: 嘅、你嘅勞動家
6: 係啊，
7: 好了不起嘅單位
6: 係嘛？可能先打你話，林 Sir 講開就講啊，你翻唔翻嚟啊？咁你點答啊？
0: 唔係嗱，即係我首先冇心理關口啦，
6: 係，
0: 但係咧。就一定係唔翻嘅，因為啱啱咧就之前我其實都繼續想講，就啱啱打斷咗就點解咧？因為大家其實我好同意啱啱應該係阿 Echo 姐定係話阿福老師講就係話，其實你做一份工咧，真係好似拍拖咁啊，係嘛？咁佢之前都已經係放棄咗你啦。你覺得佢今次叫你翻去嘅原因係咩咧？
7: 想翻塔咯。
0: 係啊，只有兩個字，係冇錯啦，就係翻塔啦。即係啱啱方姐嗰個翻塔嗰個詞係非常之好嘅，
6: 係係，
0: 絕對係短暫，
6: 係
0: 係，所以佢點解會叫翻你呢、其實就係好似戀人之間咁樣，你只有你對於佢嚟講只有兩個字，係就係、是、就手，係
6: 咩？唔係平靚正，
0: 係咪平靚正咪就手咯？
6: 係
0: 係啊，
6: 喂，平靚正未必就手嘅喎、
0: 啊，係啊，即係反正就就手啦，
6: 係
0: 就係咁咯。所以其實佢哋反而唔係理性派，我反而係理性派，即係佢哋唔係理性派原因就話。我只要俾足夠錢佢哋去啦。咁、但問題我理性派就係話，其實佢俾錢你，而家佢只不過係暫時需要你。而且佢呢種需要咧係多種原因嘅。包括啱啱我哋所講，可能唔想俾賠償金。
6: 係咯，
0: 唔想俾分手費。
6: 冇錯。
0: 係啦，或者暫時未有人。
6: 蹲住先，
0: 未有更好嘅人，佢咪蹲住先啦，咁咪就手咯，你 OK 啊嘛，你 OK 我 OK 啊，哎冇错啦，就系咁，所以即系你而家其实要问自己就话，老东家叫你翻去，你翻唔翻去？

0: 就問你可唔可以接受渣男。
1: 哦，
0: 如果你話誒、欸、OK 冇問題嘅我，咁你 OK。
1: 哦，
0: 但如果你係你覺得其實你係想做一份工，或者你係對住一個人又好，事物又好，其實你係想有一種更長遠、更長遠嘅規劃嘅話咧，其實佢叫你翻去咧，基本上我覺得係唔應該翻去嘅。
1: 嗯，
0: 因為佢炒得你一次，就炒得你第二次。
2: 嗯，
0: 係嘛？佢今次唔炒你，一定係有好多嘅原因。
1: 唔夠錢。

0: 睇就係、是，即係佢會認為就係成間公司除咗佢之外，其實冇一個人係可不可或缺嘅。
1: 嗯，
0: 所以咧，你話從中層嘅角度嚟講，對某員工有眷戀咧，仲可以講得過去，但係從老細角度嚟講係冇可能嘅。
1: 嗯，
0: 咁老細對你冇眷戀，下次優化可能都係你。
1: 嗯，
0: 咁你翻到去咧，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啦。嗱，你話如果好似好似啱啱你講，如果租過頭，喂，我供緊樓喎，
1: 係咯，
0: 喂，我又未揾到工喎，
1: 係啊，
0: 咁我暫時翻去。OK 冇問題，
1: 佢揸你，你又揸佢咯，咁
0: 係啊，就即係大家都就手咯，係啊，即係咁樣你可能會啫。但係咧，如果你話喂我翻去，然後我同佢傾好錢，然後你仲諗住話啊繼續喺度好好地工作嘅話咧，咁你就很傻很天真啦。
1: 嗯，
0: 你就應該就話趁住佢仲翻叫你翻去呢個情況底下，你又繼續。做一個渣男或者渣女咁樣去揾下一個，即
1: 係
0: 叫騎所謂嘅騎牛揾馬。
1: 嗯，
0: 係啊。咁但係其實你又我又咁諗嗬。你一邊工作一邊揾下一家，其實呢個當然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但係其實你都已經攞一筆比較大嘅賠償金啦。
1: 嗯，
0: 如果係有可能嘅話，
1: 嗯，
0: 你如果專心去揾一份工，會唔會俾你咁樣分心去揾？會係揾到份更好咧，或者係你嘗試到一份更好嘅咧，
1: 係、
0: 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就係、是兩睇咯。但係站喺我嗰度嚟講咧，如果我嘅老東家叫翻我嘅話咧，我就一定係唔翻去嘅。
1: 嗯，
0: 係啊，因為仲要我係被炒喎。如果你話我離職，佢叫翻我翻去咧，可能我仲考慮嚇，我仲考慮一下，因為佢我主動離職嘛。咁、但問題就係、是，如果我係被炒嗰、那個，咁我就應該唔會翻去。
1: 嗯，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同當時走嘅時候嚇、結束得好唔好睇嚇，或者點樣結束嘅係嘛？
0: 咪即係邊個需要邊個咯？
1: 係啊，
0: 係啊。如果佢
1: 你撇甩佢，佢揾翻你，咁啊 OK 啦，係嘛？
0: 咁佢撇甩需要你嘛？
1: 係啊，佢撇甩我之後又翻轉頭又揾翻我。
0: 呢個絕對係就手。
1: 係
0: 係啊，
1: 咁样谂又确实系
0: 啱啱先，
1: 好啱啊，真系好啱啊，就手啊，咁啊跟住嚟我哋都好就手，
2: 系就手，
1: 系我哋阵间又好就手咁样讲下啲网民嘅意见啦，啲网民点睇嘅先吓、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啊，我哋职场 show 嘅时间，跟住落嚟啦，听一下一班网民咧，究竟有啲咩意见？裁员之后公司召你翻去，你翻唔翻呢？
7: 阿星爷就话啦，我一直都系做销售嘅，业绩亦都唔差，基本上咧都系前10%，销冠亦都系经常攞到嘅。嗱、
6: 哦，
7: 年前咧因为做得唔开心就攞辞，中间领导咧又叫过我翻去，咁翻去咧其实前面嗰段嘅经历咧太恐怖啦吓，亦都体验咗呢个人间嘅冷暖，有啲惊惊地嘅。关键咧喺外地工作，如果一个人喺外地工作有啲唔舒心啊、唔信心，心里边嗰种委屈，边个会明白你？如果唔可以已经叫咗三次啦，即系嗰个老东家叫咗你翻去三次啦吓， 会唔会有啲即系点讲咧？
6: 有啲矫情啊！
7: 矫情啊！要用广州话点讲咧？
6: 即系意思，反正
8: 扭拧啊，
6: 系
7: 系咯系咯。咁啊，人哋诸葛亮都系个三顾茅庐啊嘛，系嘛？
8: 呢个比喻又真系有啲，
6: 佢又太睇得起自己啦，
7: 系
8: 啦，系自己 P V 自己。
6: 佢已經唔係內心氣，典型內心氣太多呢
7: 太多啦！呢、這個
6: 真係我覺得 over 咗呢個人已經。
7: 嗱，佢話如果去其他公司咧，大概攞到嘅錢同以前差唔多嘅啫。咁之所以留戀就係一個習慣咯。另一個咧就要感覺得到前領導仲係唔錯嘅咁樣。職場咧都係自私啦，冇錯噶。但係咧，如果離職之後再三邀請你，咁係咪？即係仲要還一個人情啊？應該唔使吧、
6: 我覺得主要就係佢認為咧，對方叫到佢翻去嚇、啊，就認為佢仲有啲價值嚇、啊，對佢有啲感情咁。我覺得你諗多咗啦，用林 Sir 嗰句説話講，就手啦，
7: 係咯，係、啊、都係好就手啊，做生不如做熟啫嘛。
6: 你話佢好差咩、哎？又唔係，基本上又久唔久攞下銷冠咁都可以嘅，用得下啦呢、這個人咁啊、嗯，問下佢先咁。可能每一次等人用嘅時候都優先問下佢，所以唔係話人哋專門問你三次，而係佢已經。有三次等人用啦，每次都系问下你，可能系咁嘅意思。
9: 一直揾唔到人啦，
6: 系啦，一直揾唔到咁
9: 就
6: 手。
9: 其实我觉得呢个人咧，佢仲要谂一个问题啊。
6: 哦，
9: 仲要谂一个咩问题咧？就系话点解你系销冠都会俾人优化？
8: 唔系佢自己攞钱，
9: 我自己走。
8: 但系我想讲嘅就系销冠点
9: 会揾翻？
8: 点会揾唔到工啫？
6: 佢又冇话争住，佢又冇话揾唔到啊！只不过人哋邀请翻
8: 佢，
6: 系啦，系翳佢。
8: 但系呢个销冠咧，系一堆人抢住想要，
6: 系咯。嗯，咁可能佢又諗住做生不如做熟啩，唔知咧。佢而家就係內心氣好多啦，
9: 內心
6: 啊，又有感情咁樣嚇，唔知佢啲感情啊，咁多感情嘅咩？
7: 太多啦，
6: 係啊，
7: 老友你真係
6: 係啦。阿 Lily 鄭佢講乜嘢啊？
7: 佢就話啦，前段時間咧就離咗職嘅，前老總咧仲約佢食飯、有意咧就想佢翻去翻工咁樣，但係佢就拒絕咗啦。
6: 嗯，
7: 當時又走咧係好委屈嘅，肯定咧就唔會再翻去受呢啲委屈啦。咁啊，而家嘅公司咧，佢話最重要其實就係而家個公司比以前嘅好太多。咁一定系唔会翻去啦。
6: 咁实系啦，吓做咩要同钱过唔去咧？吓，另外仲有咧，心随运动佢就话啦，我今日就遇到咁嘅情况啊。呢几日咧已经交接完工作噶啦。咁、接我 job 嘅嗰个小哥咧就问我问题，我觉得哎呀真系好麻烦啊咁。前老细中午发呢、這个WeChat 聯繫我話想我翻去翻工，我明確拒絕，深知當時辭職嘅原因就唔會再重複啦。晏晝老細又問多我一次，就話啦啊後邊我加你人工啦嚇，環境 OK 噶嚇，仲有班車噶咁樣樣。佢話啦啊原本啊我啲工作地點都唔喺呢度嘅，冇諗住咁遠嘅。反正所有嘅離職嘅理由咧，最基礎都係因為錢唔到位，而且我已經做過，我好清楚工作嘅內容，唔會再俾佢呢啲病呃噶啦咁。因為後續我俾咩条件你都知道，我呢个岗位就系应该做啲咁嘅嘢啦。所以又系头先，包括阿福老师啊，同埋辉哥讲到，我要明确知道我翻去究竟系做乜嘢。如果仲系原本嘅嗰个位或者类似嘅工作，我已经知道系点样嘅劳动条件吓、即系或者你会夹硬执其他啲乜嘢嘢俾我，我系冇办法接受嘅。咁就点都唔可以再翻去噶啦吓。写出佢讲咩咧？
7: 写出就话要睇下情况啦。如果被劝退咗之后再召回咧，好多时都系领导后悔咗、误判咗。再諗下咧，要你翻去啦，跟住想補償你，咁啊對你嘅歉意

0: 遇到一个咁明白嘅领导呢，亦都有可能係職場嘅未來一片光明啊！我覺得又唔一定吧。
1: 我覺得可能
0: 膚淺咗啦，兄弟你。
1: 係啊，可能只係老細個大秘書話俾老細知，咦唔係喎，阿乜總啊，你炒咗佢之後咧唔夠數喎、
0: 啊。咪就係咯，佢話嗱，如果係領導唔夠有遠見咧，就唔會再重用你嘅打算，勸你咧都係唔好翻去啦，咁樣留翻個口碑就算啦。
1: 嚇、啊，真係㗎？
0: 咁佢真係覺得佢自己好重要咯。
1: 反正都唔再翻去啦。口碑有咩咁紧要呢？
0: 嗯，即系你话有啲行业系咪真系口碑好重要嘅先？
1: 但系你话餐厅就话有回头客，
0: 你个比喻唔系好恰当。
1: 我又唔系佢个客，系咪先？有咩口碑唔口碑啫？好聚好散啊，系啦，嘛？
0: 你都系嘅，
1: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既然你又冇谂住翻去嘅情况之下，系嘛？咁当然你话可能个圈子好细，你唔好做得太难睇。咁但系你话哦，我特登翻去为咗留个咩口碑？我觉得呢样嘢又真系冇必要啊。咁啊，另外咧就啊一粒沙佢就话啦，可以喺一齐工作吓，不过咧系大家咁啱喺同一个时间喺同一个地方翻工啫，然之后做咗同事，系佢话离婚啊、复婚啊都咁平常啦，离职再翻嚟咪仲正常咁。又係嘅，唔需要有啲咩心理負擔嚇，即係只要勞動條件適合，你嘅工作崗位係滿意，發展前景係 OK 嘅，我都建議大家唔好諗呢個老細係咪曾經係你嘅老細，你只要諗住呢份工係咪你未來願意做嘅嗰份工就 OK 啦以上咧就係今日職場 show 嘅全部內容啦，聽日同樣時間啦，我哋揾食大灣區啦，會有星期三嘅灣區 EDU 同你關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發展方面嘅話題，我哋聽日再見咯，
0: 拜
1: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6: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7: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6: 八眼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7: 全程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头砖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8: 如果文物有声音，
9: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8: 如果文物会说话，
10: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1: 我是清明上河图，
12: 我是四羊方尊。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1: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图景，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0: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土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咁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文竹赖燕蓉。
2: 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它建了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它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它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3: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2: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它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有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运豆。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运豆。然后它这一件运豆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冥器，冥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炼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运动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四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三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

0: 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盘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1: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庸，这个吕不庸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0: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武俑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他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武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礼。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武俑。
2: 展览以唐长安城吕方济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嘅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嘅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嘅特征。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会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哎，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镜子出镜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在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室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她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 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

0: 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1: 陕西同香港虽然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嘅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嘅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喺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嘅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嘅独特魅力。
2: 呢一次展览唔单止展出咗一批精美绝伦嘅历史器物，更系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嘅自信展示。我哋可以喺展览当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嘅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苏州城泽镇的诗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亦通过这条河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城泽镇的诗织工坊就开始繁忙起身，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日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0: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2: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变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

0: 和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陆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十七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及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1: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祁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0: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1: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天圣元年8月25日。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0: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1: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啊，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0: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

0: 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1: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2: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3: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吴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0: 每年四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老。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1: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
4: 什么面筋啊、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啊、醋烧葵汤啊，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嘴味。
3: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0: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3: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大楚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0: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1: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5: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

0: 加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
1: 16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都带着徽器辗转至运河沿岸。咁呢个将俾运河沿岸城市带嚟点样嘅变化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捉摸诗歌入面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李白嘅《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嘅李白曾经喺呢度写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嘅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匈奴奇兽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喺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一定要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睇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好似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睇，脚下则云海茫茫，好似腾云驾雾一样。
0: 咁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咩时候呢？点解是紫烟呢？下面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少一一起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3: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4: 啊。
3: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4: 变化多端，
3: 真是太美太美。
4: 嗯，
3: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5: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3: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4: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3: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啊、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关隐就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4: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3: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

0: 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了。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读书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即卢氏与虚舟啊。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1: 庐山红旗绣品，云雾缭绕，好似一幅大自然山水画卷。
2: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0: 人艺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它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喜欢饮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砖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好多手拉壶作坊。
0: 传承有我，我哋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的故事。
2: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3: 谢华出生于智湖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4: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3: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4: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再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3: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4: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3: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4: 它是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这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3: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4: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是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3: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0: 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1: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那选择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就是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0: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人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门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两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两年招了一些九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

0: 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1: 在谢环看来，一个好壶如果想令到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定是线条，都应该和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个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2: 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在今日的节目呢，来用热身话摆，首先是温故天地，为了播报一组新闻之行。
0: 所有的将听到的是大乐仔。2026年的夏天，当年吉阿妈的情节到海内外热映，让顶峰百年的桥牌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作为一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桥牌可以存活百年，依旧直抵人心。银幕前嘅野草，醒目嘅背后，又藏着最新嘅正式嘅蓝色嘅情意呢？
1: 今次嘅邓乐仔就拿座舞来对全银幕线索，感受百年桥铺跨越山海嘅格局情怀。
0: 嗯，上呢是曾经记录，几乎每个关乎南龙嘅铿锵嘅童谣曲根根，最初是从江最高演变而来嘅。浙江最高呢是曾经生活到珠三角地区嘅最前革命，直到口子相传嘅歌谣。
1: 前世纪50年到东欧区，大规模改最前革命，离最前爱清刷港腔启动，从个海上坡到集体迁歌，再到彭小康，扎进最前革命改生活，会生了翻天覆地改变化。这最前革命会用强改金最高，也有了新变化。
0: 今日嘅长经记录，我将为了讲述唱起城市金最高。
1: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山风情画、霞风英雄榜，喜欢叠剧嘅朋友可关注叠剧长灯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一叠经”或者是“平台听碟”，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1: 好，落嘅先开始今次嘅温酷听碟。温酷听碟，
0: 温酷听碟。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来自九华港哦。五年前人民币国际期货，稍后到香港交易及证券有限公司正式跨牌上市，作为联合市点首家人民币国际期货合约，计算并个落地，标志着香港嘅固定收益及货币市点强势迈出动摇直播，进一步推动香港联合人民币市点发展。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将由浙江通及沪皖通等互通互量机制形成互补，为经过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来自浙江股企及利率方向的港股。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提速迅速，

0: 记者从德库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电信在起点或价量更跳过100亿人民币，从两突破1.68亿人民币。银行当年革新系统每月革新下达近4.8亿人民币。但是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各自五间交易中心及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库，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嘅商品。
1: 记者三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模式下集及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借钱融资、指数下集、期货商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类似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沪港借钱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借钱，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拿正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下降，推出更多基于东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东国指数加东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应要推出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增加港汇证书申请内地相关专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及东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环境提供建设保障。而且，部措施包括提速加强东界机构监管下集，形成风险监测及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及库库监管下集，共同促进库库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0: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公司系零一及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公司社会天人一，三号爱国到东国南面解放军做香港部队成为官一，举行开业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之一。本届公司系零一及公司社会天人一合并举办，党部组织居会在六号隔日，之一学生正到官一参加会期实施之届学习训练社会。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组织爱国主义及国防教育组队，督促公益本会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公司训练、教育工作、参观教育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到恐怖嘅训练及教育活动等，先会对国家、共队嘅认识了解，培养小旗子路、团结一致、屈求内捞正先，为未来学步香港、博效国嘅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1: 当心当惊，强国无话。2026年港澳青少年俄南公益活动参加，三号罗海军驻参加蒙堡正式开业。开业仪式前，港澳青少年等见了当局做主涉改建造界新兴豆汤苦毒男为林林参观。澳门学生邓乌提意见答：
2: 我而家读嘅专业系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咧，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呢个减少人手嘅误差。
1: 香港学生李仲熙意见啊，
3: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1: 此外，林玲林及黄杨林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应会港澳前面参观一列。现在在港澳青少年来到参观，澎湖十里广场。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琴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将吸引5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组队行政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组织组队迎客、公司训练生活体验、年轻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号。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将参加汇聚青赛表演群演、农历双人空探皇帝年轻文化交流活动。
0: 三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行政规定成本发布会。自内部法规已于7月31号经广东省实施嘅人大常委会当日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号起同步施行。据介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小陈综合嘅状况条例嘅规定，直多直税做客列项模式，以社保护条例对长线消费者群入保护工作作基础性综合性规定，以大湾区入闸规定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群入保护入闸作针对性专门性规定，内部法规组合配套。

0: 等部致电等西帮部等起实施，形成即价即代言咯，立法之后。我行法规更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根本导向，但现保护条例同样规定消费者权利及经营者义务，强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而救自己之。而大湾区现在规定同样破坏我跟我沙地最框限制定方面从多界难对。现保护条例规范该组提示有关行政部门及其消费者委员会、经营者、消费者等。而大湾区现在规定同样对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高级的消费者委员会作出规范。
1: 个广东省最热听三号消息，截至2026年前半年，广东省最猛国港港厅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最完全保障能力提速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黄种黄花、白村白库为干物格界最猛总体布局，通挑垂镇最正温配地、黄风华村、历史生态、农村治理、少子暖山等最猛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最正温配套猛展厅能力不断增强，最猛国港港厅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温更当最正温配地港厅观赏时间，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全部界50.4%，累计完成793.4公里，占全岛总长界84.5%。杭江、永江、连江最起连通后续优惠港厅，以全线固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单一最正温保障港厅含连江最靠矿井港厅等项目，近期工作无数推进。库克最正温配地港厅建设同步加快，深山下泽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港厅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最正温通挑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空安全网保障能力提速提升。目前，国家两党建设标志性动态助力港厅，曾因此五毛及珠口港厅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更就此，大红门珠口等即批重点防空珠口港厅加快实施，助就防空保障原则提速推进，全省对方达标加固，并向珠口追责得向加固。东秀河流地里双方在海皇帝等港厅，直至6月底，对方达标共建行动已完成，初设配覆盖对方长度9697公里，累计加固并向珠口直冲782座，完成东秀河流地里跳直冲500公里，全省防空建制港厅体系不断完成。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年一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江西之声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青总局长白培之稍后面向全球发布。白培之当时发布当影本版本，当本版传播一两文字，跟六个阶级正双十九个案例，以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行导会作为核心指导力量，全面系统定是青总江西之声是条是正路的，探索出双海两乡文化共识、历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青总方案。
1: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三号下国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及港澳以及澳门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界现代音乐质变，展现澳门东西文化交融特色，为为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代化举行了下集签约仪式，澳门爵士及国际交流协会及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会展、文库参与音乐能互惠、双正双爱电影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两号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我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畅享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业音乐会等活动，提出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0: 好，听朋友，现在最近往过听的内容，所以你收听到的是《天地间大乐哉》。
2: 大水 TS 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呀、啊？
2: 天爱地精大乐哉。
0: 大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一二零二六年嘅夏天，点样叫阿妈的情节落喺？

0: 来挂吉阳，让丁红八年的球婆呢再次来招进了大阵西亚。作为集选联合国家环保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最爽，球婆昨年能够成为八年一股滴滴男心，硬摸进个献出成立背后要坑爹理错真实的男生及情谊呢？
1: 可能见识个大叻仔，做咗只诶对钱硬摸耍耍，来介绍只诶八年球婆跨越双海界嘅个情怀。
0: 那时对球婆收藏爱好者魏启坤，到宋朝起西半村建宅，这个该老厝一间说一间。当年直到当年轻人就是到二厝巷口离开家去村南边，好在人呢就再也不回来了。
1: 第三地区啊，直向以来有三山六海直风产嘅大发，该地是非常之稀缺嘅，日作产呢，你是难以为生嘅。所以出海闯荡，包直风生机，是好在嘅天界上多。
0: 个双涛海关局通过1960年到1912年期间，滇双地区呢大概有994万人搬在离乡，转往东南亚等地。咱家今人白人湖南语叫做过婚，所谓的过婚三红声，咩意思呢？就是呢，湖边挖地抵达南语嘅开路呢，只有三声。
1: 到滇双及闽南嘅黄冈来搬，开就是声。桥牌呢是海外华侨夹本嘅一千金戒指，先夹回矿定正，能先下职。长南嘅简单八对康线叫做平安牌，下只康线登来，只是现在嘅来能打，能是已经挖跌够矮了。桥牌收藏家王喜坤，
2: 那问一下，你想象他就是70、80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它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是这个家的味道。
0: 文喜坤从2016年开始收藏球拍，到今呢已经是积累了30万个空了。对于收藏界现在球拍对门，记者呢就留意到了，这点非常帅、非常宝贵，抓对门下的有每时时者是回拍，请买提及，以免解爆在热新箱子。
1: 可以打下这多多的这句话，强调乡长界不同，强调对保亲界体贴，更强调去界时代特务界恩情。像一个黄安真实的情谊，从家当到家官，东南界始终是东国人各自离合一份不变的献称。
0: 如来如座的人走进桥牌馆，深处一空空桥牌背后的故事。
1: 到双头市桥牌门外馆，有一空特殊的花牌。1938年，泰国青年桥梁苏公强等人捐款，支援仁安抗日工程大学。处境凶险，伊人唔敢写信，只能通过口牌，也就是托靠各位人大会团明白，顶转界将军上个白鹿宫武汉派出所。
0: 等到双头桥牌布满官，赶快问首领介绍呐。
3: 收到钱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四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这是对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信，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0: 红花水果来卖，球拍承载着华侨同胞的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后，跨越山海的改革情怀，由军火会建设祖国的奔波力量。
1: 国民经济开学时期，西方国家封锁球拍，南明政府迅速出台球拍政策。大强自爆提起，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双头市侨胞博物馆名额广场林庆熙，因标记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滇双地区侨胞人物界正将开奖。
0: 等到双头侨胞博物馆名额广场林庆熙意见啊，
4: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会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的很快。因为他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会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乐山两核省报界桥牌登华，入选两核国家环保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广东界记忆最爽。
0: 广东双头桥牌博物馆研究员杭鹏辉介绍呢，
5: 桥批它记录了这个桥乡跟那个桥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 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性。

0: 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1: 桥牌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江南界创业史及农教界的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江心儿修成那界动摇体现。
2: 这封桥牌从南烟飘到古土，落笔是有自己的心思，特性呢是改进的看法。到北至六百公里界去年度，自己直来直去拢离不开推泽先生。
1: 到福建泉州捷西南面路直八十六号第一停车点的出口片头，直点古子村摆了挂着年了。十八号就做了推子先生的姜名店，每日九点半准时出摊。直年365日，无论正好，无论当下，一拢到自个。
2: 刘江达最唔安嘅时钟呢，正正下跌写啲白话红，十个永红桥牌线经伊嘅超会往东南亚格局。桥牌推着先生杨明定一接单，
3: 我父亲是老一辈戴树林，当年就剩下他和我，我还舍不得丢掉。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的，您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他们为他们服务。
1: 今日结阿妈的情字带回了桥牌，来取老姜的后生能记录起来。有人写情字，有人写平安牌，啊，有人给海外的好友寄祝福。老姜推子总是用半银半落笔，目光时有大帅，偏白从不跳过这些字，因为中国人的情意，抓到清腔。
2: 年纪轻呢，佮是一名大好嘅大学生，伊来自个事先接触老姜嘅经验，深处嘅应对应对嘅情人。依家记者接单，但也寡妈嘅寡妈啊，还有老嘅老人，拢中到印尼，希望可以取到到印尼嘅情人。
1: 以大碟老先平，还有等到印尼东部宝座顶班嘅情人其实，今了喝醉嘅城市，拼凑了碎碎嘅线索。今日等嘅故事，逐渐在精彩界发生到咱嘅身边。
2: 爱蒙大黑学生年纪起一单，
4: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1: 山海相隔在路茫茫，当只爱清脆的脚步不停，团圆就总有归期。
2: 日灯之红，跨越百年的桥牌情怀，走进后院，又会到你情人心里，将神秘生意的磨灭呢？
1: 桥牌收藏家王喜坤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年代，已结束部分产品，各学校更强了全国小的后院桥牌馆。学校并不将桥牌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的价值搬进了课堂。
2: 更当钦宗师南山二华集团平山学校副校长邓丽杰一介绍的。
5: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的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皮，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桥皮。
1: 百年在桥牌两叠南烟而骨头，如今则更清楚的以前人更懂得结婚创生活的情感。透过桥牌，老姜回读当了庄人，跌有情义，也读当了爸母心顶的奋斗和献出。
2: 桥牌的故事，我老记述的成长。
1: 到福建泉州，浙江有浙江的桥牌馆，不仅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为了人客入门地。如来如在的青年学子走近桥市，用新时代的方式传承桥牌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内涵。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带来这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罗家为了上镜的是全景记录，欢迎你锁定频率关注天爱夜景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夜景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1: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春界萤火气息，时光流动，

0: 故事流传，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玉。几乎每届光复人拢爱哼唱嘅童谣《月光光》，一开始是从江水歌演变而来嘅。江水歌是真正生活到珠三角地区嘅最近歌名，直到口耳相传嘅歌谣。前个世纪50年代当后期，大规模嘅最近歌名离最近爱唱耍钢听启动，从洱海相伴到集体唱歌，再到冯小康。甚至在最近革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人所用唱的江水歌也有了新的变化。今日的传承记录，我将为了讲述唱起那城市江水歌。

0: 至少几乎每个广府能来很强的朋友越更更这开始是从江浙歌演变着来的。歌词当接忙不和谐别下个呢就是曾经生活到珠三角地区的最近革命的生活。珠江三角洲是江浙歌的发祥地。这个最近革命过去长年累月生活到海前是到以中为家以拍好为生甲黄英拍斗如该能把脆弱无固定的歌谱伊人就即兴唱着到海边江水之灯唱着江水歌直到又直到口齿相通
1: 潜水歌其实就是水上居民音乐生活的一个文化啊，因为他们在水上生活不能上岸只能够用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但这种情况就有所改变了比如我们在珠江边啊，建了很多水上居民楼啊、宿舍啊，让他们上岸，他们的孩子都可以来到陆上生活、学习、从事各种的工作，整个时代不一样了。
0: 白国花是广东省音乐组曲团顾问，广东省江浙歌研究会会长。早到1972年，伊就开始从事歌曲创作，多年来获得过不止全省乃至全国的奖项。2005年，伊主导组建了一届由电台男主持人组成的 DJ 组合“南风阿直”。这个组合演唱由伊唱着的刘家同属定唔当组得的歌曲，主要呢是承担直接演唱音乐界传播工作，包括江浙歌界团声及唱声。唱起那城市江浙歌，就是其当界代表作。
1: 我们经常去采风，看到了珠三角水上居民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善，整个环境和衷纵横，有商机鱼塘，有花果飘香，一片欣欣相融的景象，给我感触很深。我也希望用潜水歌调讴歌我们这个时代，唱起了盛世潜水歌，就是这样写起来的。

0: 这个世纪五十年代冬后期，大规模的水井革命离水井爱强刷钢铁启动。这次拍破了水井革命加力井革命更为分明的地幅边界。从洱海相伴到集体唱歌，再到彭小康，昔日水井革命的生活发生了荒天覆地的变化。到了出海拍戏，伊人也到爱情的街站承包河灯，转行做水井运输。每只生活不如了，精神生活也都将该丰富了起来。这个时钟兴起了直政跟以往再将不当该新长江水歌。尽管已将基本保留的古的课改剔掉，但是来用前江水歌已经从现今的难能情爱转变成做歌唱新生活。
1: 在我创作生涯的四十多年来，目睹了咸水歌的发展，一个是题材内容拓宽了，传唱的形式方面呢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都是独唱啊对唱啊，现在也有合唱也有齐唱。那么还有第三个变化，就语言方面，原来都是用当地的方言，现在我们用的也有广州方言，也有用普通话来唱，三种语言
0: 唱起那城市江水歌，上落江段通俗改动，朗朗借口，直经明时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有江水歌的地方拢能够听到。作为吟唱者的这个主持人林伟东，仍将记忆犹新。
2: 这首歌呢，首先是在电台热播，然后在广州市海珠区咸水歌传承基地传唱，在很多的小学广场舞群体里面也有传唱。每两年一届的珠三角咸水歌渔歌歌会，把这首歌带到了中山、斗门、珠海、顺德等水乡。而作为新拍咸水歌的引爆点，这首歌为咸水歌爱好者还有传承者启发了一种创作的思路，把咸水歌更好地传承下去。
0: 江水歌改编辑时就是直播农村改革时，新唱江水歌是获得新生的水井革命不断实行本土化的过程。历史文化遗产不更新当代诉说的过去，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进入新世纪，作为珠三角地区传唱度最广的民歌之一，江水歌虽然日常升起国家级规模的文化遗产名录，庇护了新界文化属性和历史内涵。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咱今日个场景记录，所以将听到个是地上风情话。我是建议天地人，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在天地人界精彩节目。

0: 蝶山风尘月，
1: 蝶山风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金掌麦》，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蝶山风尘月黄掌，今日呢让咱继续来冰雪蝶酒小姐，吃一个油炸粿。
3: 冰蝶酒美味小姐，听故事，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恒杰。大根挂起来，怎么做当？恒杰都带大家再度了解了咱蝶酒各种各样的小姐。也回到咱蝶酒的小姐，可是个冰镇灰色座，就像每一款小姐都以独特的风味。有个那是金盖，有个那是冰盖，有个接起来清香点钟，有个接起来外酥内浓，所以也是受到了好多朋友的欢迎。蝶酒的小姐跟咱蝶酒人民的生活关系那是极其密切的。有的山小姐呢，造价比较低廉，原料都是生活中当极其普通的材料，所以咱一般老百姓都是能够做得起，能够吃得起。比如咱今日爱配的这款蝶酒小姐，就是好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的油炸粿。尤其到这门去吃早餐的时候，朋友都喜欢打用油炸粿用点豉油，然后来配麦，也喜欢打到吃江湖蛋的时候，到旁边摆着一滴油炸粿，一边吃那个江湖蛋，一边呢吃油炸粿。为什么咱蝶酒人摆叫做油炸粿？其实呢，也是流传的这三年这个传说噶。
4: 油炸粿到蝶酒人呢有这个传说，咱原先做呢叫做油炸粿粿，啊，你谐音就是油炸粿，那是宋朝的大江姓秦粿，大家老是啊，像说这油条啊，有能够做成这个类似个偷去个兴，某道去个兴，啊，就。掠伊那油堆个炸，所以当油来炸怪，油炸怪啊！蝶酒那屋人在屋坐就变油炸怪啊！等正就是民间个整传说就伊，大小姐顶官嫁托了啊，人是顶水晶啊，直正爱国个情怀，佮整对感情同款。
3: 刚才蝶酒本事尊个张超南张老师，甲屏幕介绍了有关油炸怪个传说。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呢，也是能够表达出劳动人民对感情的痛恨。这油条有好多大法，比如闽南福建等地，伊就叫做油炸粿，是以蝶山地区等地的方言直接过来的。这安徽地区却是把油条称为是油粿子，浙江地区却是把油条称为是田螺羹。这咱蝶酒人就把伊叫做是油炸粿，后来这种小吃也就直接个流传到现在了。就像油炸粿甲放个油条也是有所区别个。
4: 那蝶酒个油炸粿比起北方个油条是不可同日而个。伊那个油条就按北方话来打叫做杀大盖、杀大个，直接炸起来搞成那切外端、夹切端。伊是以葱鸡为主，啊，了来配豆腐浆、改骨早餐个门底。蝶酒那个油炸粿呢？伊就目的唔是爱来充饥，就是作为一种特点。所以咱多引进个，只个北方个油条个基础者，加以改进，如早如整地。但是咱所具备个一种心灵手巧个本事，摆如早如水，上大条个上个也就是火茶鸭，或者是水鸡火茶鸭偏大，再水条个。甚至呢，就是叫大粒的豆浆，或者加粒牛肉遐大粒。那么做个甜酥，人也加改进。米粉和对的吃辣，先生炸起来，吃起来够只会粉，只会酥。入嘴初力握一下就酥酥，所以人特讲另外把一种油炸粿叫做起酥，握得起就酥滑，叫做起酥。伊对吃辣。有其实同我加个点你蒜头汁，或者加点你河螺，啊，去切出来，再食起来定话烹。现在是可以做配搭用啊，作为特点，目的就唔是来充饥啊。所以这个就甲北方个油条，又是最正不等。
3: 一般来打，蝶酒个油炸粿，伊比较水条，比较酥脆；，这北方个油炸粿呢，伊是比较嫩嫩，比较大条一点。这咱蝶酒的油炸粿制作起来更加有考究。接下来请出蝶酒菜非每节文化瑞雪传承人冯树光导师来甲朋友们配一配。
5: 伊个制作方法呢，伊也是相对呢也比较有讲究。就是到咱传统来讲，就是火炉这个水架，这个水架火炉之后呢，让伊这个架做了一根架，把拍开铺起来了之后呢。

0: 再倒入这个米粉，倒入这个米粉，倒熬呢，老早熬这半个会加，会到伊赤道，会到伊时间到，会个，但伊只该怕冷咯，冷就起起来做，等到起起来做，过天呢，迄度一个注意事项就啦，等伊加酱会加时候呢，爱来做这个油炸粿呢，就只能按几多，该做伊赤道大，然后略微轻烧的熬呢，你就该炒来拍一边。最后呢，用个水解落掉个各样的路，就摸着蛋个，伊加发起来咯。最后就硬再来切，再来切伊个豆豉角蛋，因为在伊个加只点落，按只咱地主土味就得，伊个加死个，加只个油炸粿呢就是呾，好多就个加落起酥，当然传统就个起酥，好多呢就是加落只个生抽，用落只个生抽剁剁剁，剁后呢剁到非常油咯，最后呢。所以伊家生抽即个水，然后呢来加即个米粉，老早发加，发加到伊赤道外起的时候呢，再倒入大量个即个油或者是辣，放即个火袋落去，落去后呢再半夜发到做成了即个油炸粿，即个呢是一个起酥的油炸粿，但即个起酥的油炸粿意思火袋呢？食足伊个口感呢，伊是有一股非常浓烈个蒜头香，加一间呢就是搭通过加入大量个药学个啦，落到好大路之后呢，佮一搭，哎，非常酥脆，即个感觉。
1: 听下个油炸粿有哪济，直接是火锅加个，食起来比较酥脆，直接呢是所用多油滑过面个，所以食起来脆着松，夹一个汤。所以呢，伫即个油炸粿食起来比咱北方个油条更加酥脆，更加有香口。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朋友们的欢迎。第几位小姐粗料精致，虽然加用料低廉，却是非常主动口味的。这也就是咱第几位小姐令咱百折不用、力固不衰的原因。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脚推。
1: 看灯谜，小插队，为全民带来更高类。
0: 两东西通南北，看地上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榜，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爱的精彩，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迷分别是这三样个：吓吓人、吓吓人哈，拍掉山黄安宋志正，对二道迷个是毛海雕、毛海雕，拍掉山追山并正。对三道名字是山道火转楼中花，山道火转楼中花，拍到山来是人要整。听众朋友，咱当然请到吴丁凯老师来讲改名。吴老师你好。
6: 吴丁老师。
5: 对道名字是下下人，拍到山黄岸送去整。
6: 听众朋友，这条名字来当呢，也是赠送你哈，加这个提议。这个下下人啊，下下人啊，下下人，到山黄岸送去整。我这种个朋友们，哪哪定只迷路，可能做咱就想来。遐个遐是咩个？博贵个博人吼，书店开始。你记个咱啥物个？
5: 那博人个博哦，
6: 开始。博人个博，即遐遐咱个是博人就遐遐咱。但是听众朋友，咱迷目是叫做调山方眼熟字。
5: 所以肯定迷。
6: 诶，咱冇读作博，咱先读博人就无会咬。读个咩个？读作博。
5: 哦。拨钱的拨，
6: 拨掉。
5: 哦，拨掉。
6: 咱拨钱的拨是咱自家只去拨啊。
5: 嗯。
6: 拨石的拨，落钓鱼，读作也读作拨，是咱那老鸭拨拨的。
5: 嗯。
6: 要走去拨钱。
5: 嗯。
6: 是叫啥？是只系。
5: 就拨石的拨字。
6: 哦。拨石的拨字读作拨。
5: 哦。
6: 是拨钱拨拨的，只系咱行行行步条石，搞个拨落去。
5: 嗯。
6: 对，自家是。
5: 哦。博人的博字就是咱用作博掉的博字。好，来听听第二道谜语是毛海雕拍掉山追山并进。
6: 哦，听众朋友，咱早日就来那吼，毛就有拍到掉山追山并哈。介绍过就那有钱人去了，叫唔巴过去啊。
5: 嗯。
6: 我今日来介绍一几道谜个鬼菜，可能出咱猜掉了，也唔可能出听众朋友之中正老伯啊啊，这道谜来答怪怪。哎，真要去，他是叫做偏了，咱钓山，咱非常爱食。
5: 好在呀，最后是过在，
6: 过在
5: 钓。特别是这一河蚌，巴浪。
6: 哎，巴浪，这怪怪猜，吴斌老师猜出来。啊，巴浪，我好在电话的时阵，那巴浪个咪个啦，巴浪上来那呢，名叫做拿鱼餐。
5: 啊，
6: 腩啊，腩食个腩，了这个，吼，鱼字啊，物件鱼啊，鱼团鱼啊，鱼。
5: 嗯。
6: 了餐就是河字，买个餐叫个餐。
5: 嗯。
6: 哎，叫做南面参嘞，啊，巴人去就是出光神，咱经过个抢位去嘛，
5: 嗯，
6: 因做那做么个抢位个，抢位去伊出光神。
5: 就是烈日时候整那点灯
6: 啊。伊那只个哎，就点光啊，嘛阳落出个，你做么伊就出光来个。
5: 嗯。
6: 你巴人去个时阵，伊么是属是抢水个东水去，
5: 嗯，
6: 伊唔是深水去，所以一个爬高度嘞，伊个属是那空哥嘛，空啊，
5: 嗯，
6: 所以就爬过在。
5: 是，这就是第二道谜语，毛就是八毛了哈，海雕就是这个海浪了哈，
6: 八毛，海雕就是浪哈，八浪。
5: 好，来听第三道谜是山道火转楼中花，拍掉山来是人么子？
6: 哦，听众朋友，山道火转楼中花，掉山来是人么子？电力是人么？咁么食植物在，但是植物听众朋友对这个名是比较青个啊。
5: 嗯，
6: 我先来。那一段哈叫做东阿泽啊，东阿泽哦，这咩是上兴甲夹脚，上兴甲啊夹脚会议。山，咱这个东阿这个阿阿就是都乌山乌个乌哦，那个米个叫咩合理不合理？但当时习惯人都照在做啊。
5: 嗯。
6: 了，这个岛来当做听听说，所以东阿出来啊。路中花就系汁，就种就树啊，花就植物花啊。路中花即系上兴界啊。
5: 但是只个山哦，迄个东阿汁只个。
6: 一回一回回转过来，伊就讲咱两字回转咧吼，个山来较乌， 我曾经到面到面界时阵呢，我是连黄队那张出来个卡下发啊。到知道面我算个呢，上来个，但是我介绍就主要来介绍自己历史人物。
5: 但是老师，我就是有个疑问吼，就是咱你当山是乌啊，迄意思名作阿，名作乌。
6: 要么同一个字，这个可以吗？
5: 弄一个阿有一个乌一个音咩？
6: 先生，咱山乌是几个字啦？
5: 就是这个字啊。
6: 这个字，咱几个字啦？那吉阳咱读也是读乌啦，冇是咱只。

0: 有那个阿明爱。
1: 哦，你
0: 他说阿明。
1: 那你这是个口字帮个靠就读阿咯。
0: 我们几个字就是遐个，你那南面调整那阿咪阿咪就几个字，个几个字。古诗那山乌就只个字，
1: 诶、
0: 哦欸，我看最好在古诗啦，正式个字了。
1: 啊，是到这个，
0: 这个诶，这个乌字只个
1: 小
0: 乌
1: 个
0: 乌字只，
1: 哎，嗯，
0: 哦，确实，
1: 嗯嗯嗯，
0: 哦，了这个老就当作停缩个听啊，
1: 嗯，
0: 或者就转过来啊，嗯、哦，了食字就只么有点多掉，因为那山是大概念乌来，但是哦，是山个范围是应该点确实有点多滴，
1: 嗯，
0: 是咪乌来较山更合理，
1: 嗯，
0: 只么通听众朋友打者。
1: 好，现在请老师介绍一下邓阿泽。
0: 邓阿泽是个弄上来当呢，识字历史，弄多识字记载上来当也是非常简单。但是伊做呢，但是也非常惨。邓阿泽是一个普通农民，
1: 嗯，
0: 伊就是到一个寒门里间，伊享恩高东树起义，带伊离岸关东，钓伊离岸关东人，带一帮农民兄弟，
1: 嗯，
0: 起来。响应高东署反抗者清廷，甲激将来当呢判病死，都是起义过听啊，就那当着说是四个证，等到高东署该死都无就顾着拜，
1: 嗯、
0: 拜的时阵一个四个，哎，刘也判病死，
1: 嗯，
0: 哦，那死后，等到死后一派火红，死后一派惨无，
1: 嗯，
0: 就只剩一个人。那是甚至高东输着了，那你话通过一个闽江啊，哈，那闽江正是个考述资料啊。
1: 嗯。
0: 高东输来，那呢，伊当时起义人流传人学着个字体啊。
1: 哦。
0: 为什么字体？做兵士咪个人，那头毛加着了陈汉福。
1: 嗯。
0: 下面落去个囝人，那呢，那个虽然着呢，那成成那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啊，哈，或是地理来培养么？当时到这清末这么也有腐败个制度，所以高东输抓住着。喏、哦，人家人命之前一个心理嘛，况且也部队到陈汉国了，听人不上命，伊去搞伊就是，就搞囝换命考试，了就请恁乡里个，那恁有人会做来钱做，
1: 嗯，
0: 做来钱替话吼来遐个，了条件都无去得呐，
1: 哦，
0: 所以受人欢迎，
1: 嗯，
0: 哦，就即个情况，一等下执即个起兵来钱替、
1: 嗯，好，这就是今天三道面，也就想听下老师，
2: 别家。向灯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电竞站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向灯双关。
2: 今朝大家想出的那是叠加毛海老当的双灯，用破迷雾放羊胖，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电竞，等再会，
2: 再会。

想想只该当心人，一定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我的面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乜嘅？
5: 诗海客家话。
7: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贵先派以前发布的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事迹显示，今年全国下粮总产量达到3024.9亿斤，头一摆突破3000亿斤的大关，为15年开拓打设粮食安全的基本盘，还启动天气频繁、国际粮价波动、天然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可以甚至鼓舞人心，彰显了我们国家农业的强劲韧性，进一步筑牢泰国粮仓的建设大势。接下来，带我们通下来关注中台视频，从下粮产量升高看泰国粮仓大势。
5: 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5到1/4。但占全国口粮的吞一半，所以一整年的粮食生产第一站就太顺，一直一年从太以下来之不易。往淮海部分地区冬小麦太面积因为新期还播种15到20日，西部部分地区下粮播种面积略有减少。下粮收费期一多的地方又早已强降雨，相对于常态化的风扇，一份在恶劣气候条件之下取得的丰收特点，产食更加少，分量更加重。因对常态化的气候变化，精准协同的政策体系是温粮保熟的根本保障。针对今年下粮生产不利的局面，国家提前部署，八项施策，打出了一套非农温粮的组合拳，从防灾减灾的提前意见到灾后的保险交代，从生产前端的补贴激励到输缴环节的价格保带，加上从中央到地方派出工作组同科技小分队赶到田间地头，支持育苗转状态救灾防疫，可以讲是新时代社区、财政、农业农村、水利、气象

等豆铺们协同联动的全链条政策保障体系。实际上是全国下粮播种面积稳定了3.98亿亩，以政策协同友好对冲的各种不利的影响。今年全国下粮产量创新高，再一摆证明，科技兴农是抵抗极端天气、挖掘真山下的个核心动力。我们国家产业设施重要振兴行动，农作物吃住行有面积超过95%，抗潮麦片小麦、抗头肥沙水稻等优良品种加价应用，两种配合良法推广合理卖出，水皮一体化等。温散增产观看技术带动广泰农夫增产增好，推动下粮亩产达到378.8公斤，同比增产3.2公斤，单产提升为产量突破的观看资产。智能农机同实时技术的普及，实现了高效收割、吸脂减损，为可乐工厂提供了干湿保障。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农机器超过1700万台，开展规模化作业。国产联合收割机喂养量已经达到每秒12公斤，北斗天微作业监测成为天干标配。智能化作业大幅提升收量效率，严控收割损耗。多体小麦技术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之内，河南安徽一带地方现场实测损失率甚至控制在2.5%左右，损失率每公台0.12%，就意味着多肥数交杂一的粮食。科技减损同样是正常，有利成熟的粮食分散保熟的结局。长病失宜天下安。粮食安全从先王百业靠天吃饭到今来下位地天宜作，从经验八十到私自启动。今年下粮压死风俗充分证明，苏等泰国粮仓的稳必须持之以恒，强化政策协同，参加科技兴农，以政策斗大筑牢抗风险大线，以科技创新激发增产产能，宋湘小童精准发力，才能够端稳中国人的饭碗，也是我们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大喜之所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态基。广东省肇庆市在推进六米广东生态建设当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感受众生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久久为功的一身超然光荣传统，搞出了一份质量增长、生态向好、产业扩展、百姓受益的优越答卷。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关注。
1: 广东省肇庆市怀石人系乐山超然光荣传统嘅发源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万名嘅超然民兵去下打响大飞阵，把平切嘅方山披上嘅新六装。经过半个世纪接力修复，在十四年期间，肇庆全市累计完成修复超然4.17万公顷，实施森林保育7.21万公顷，打造前茂以上连片超然板块86个，建成省市6.27万处。肇庆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傅伟介绍：
2: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峡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

0: 的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首先把身体方面作为最大的增值，针对上市六花通店精准发力，在贵东山六米店入入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单单补齐的上市片区公共休闲六天不足的短板，更加是串联起时光别涛同人文景观，使六米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广大群众。现场多位游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安详分享，
2: 感觉是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身心特别愉悦，
3: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野，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1: 流水青山就是金山云山，在鹅山脚下的怀石恩南中镇，来家三胎人就是二月二廿的千行闸，来住屋的阿叔是鹅山草林太飞站的千里闸。说到伏笔草林久久为公精神的熏陶，来住屋20多年成功700多名茶人，融合传统手艺和现代技术，因此充质量看市桥不盲目生产，使得曾经没落的山茶重温生机。首先怀石南中鹅山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来朝我介绍。
4: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的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整个身份落在茶厂，为了我们鹅山茶的传承，将鹅山茶再次推出的市场。
1: 2012年来朝屋一出力来化疗主通进到家乡接班，依托茶人行开展的寻茶颜色同达文理抗扬，推动茶文化同生态游的融合。茶厂的一位采茶工人谭爱华向记者分享，
5: 基本上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啊，想的是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1: 从鹅山的万苗林海到上乡的处处干流，首先的实践其实我的人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叫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得得到实惠的民生生计，叫做为后人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上菜生计。只有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重要的政绩，才能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建立起历史和人民的感染。

0: 谭总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谈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谈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谈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谈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谈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搜好谈歌曲过后，是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大位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4: 先想协天人本阿妈的前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天气相约，无轰轰烈烈的剧情，但其中以缝缝翻黄的桥皮打通的十分多年。今日总台记者王维维专访的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铁平研究员，曾经参加桥皮审美工作的专家丁月，接下来去了解世界客到广东买做桥皮的故事，介绍边个一条自种度的客家享受同家国情怀。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元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五线级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跟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侨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侨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侨批呢，他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

0: 那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1: 回
0: 就
1: 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1: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0: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是吧？
1: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儿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0: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她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1: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0: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兴衰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侨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侨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从小就对我讲，我到的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小就住南阳，今日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共。

那么也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谈谈中台记者王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调皮审美工作的专家听友，接下来去了解世界下都广东梅族的调皮故事，可以多在视力当中分享解说耳边啊热风风土海原生当中的假国产生。

0: 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侨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侨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侨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0: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1: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侨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秉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旅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屋。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屋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侨批

0: 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对，水客乔碧吉带了很多那个南桥机工的灰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桥坯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屠呦呦啊。如果有屠呦呦，就很快就好。我们眉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捐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分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0: 也是南洋机工那个时候吗？
1: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0: 嗯。
1: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敦。丁皮慈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会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桥皮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虎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0: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1: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 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

0: 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乔丕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曹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乔丕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乔丕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乔丕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0: 往败的老陈鹏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铺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为风格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沙，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0: 今天本日我哋准备有唱上千多年后唱下来选送的系闽南山歌，佢嘅传统特色系样板样嘅。接住下来以后，我哋就听一下
12: 闽南山歌嘅多种多样，好多种啊，都有佢自家独特嘅山歌。我今日就想主要介绍闽南罗浮山歌，所以一首山歌好贵在佢嘅歌词方面啊，单韵不拍。不怕困难，所以我哋在那做前从革命的时候太敢冲，

0: 开路啊，水深寒窑啊，操少年咯。
1: 见他查出语文诗记载最早的显能客家山歌啊，是明代显能司马振的河南风创作的《宿爱喜》，可以叫呢班人显能一年就成立的客家歌谣研究会，而叫沈南人到而叫沈五人期间，显能民间老年人朱文在成功山脚下喷写中医堂。培养出来艺术使命，可以出口成果，堆搭而流，到处去传唱的成果树。好，接着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冲下来去喝唱下显能成果。新烧荷包两面红，
2: 新烧荷包啊，丢嫂子，
3: 新烧荷包啊，丢嫂子，
2: 两面红啊。
3: 用面

0: 假音。
1: 日面使者六道。
2: 日面使者六道。
1: 哀哀哉。
2: 哀哀哉。
1: 日面灵阿公。
2: 日面灵阿公。
3: 真乃是建福的行人。

0: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杰出面上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开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本期的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在上面搜索更加多的关键字，来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来自钟镇涛 B 哥哥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收录在钟镇涛1989年2月份发行的专辑《诗人与情人》当中。这首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非常温暖动人、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曾经在华语乐坛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深情和感人的气氛。钟镇涛运用了简单的旋律和节奏，通过自己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情感完美地呈现出来。他的歌词内容描述了一种无私的爱情，即使分手之后也都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更好，这种情感非常真挚，令人动容。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钟镇涛 B 哥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敏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天上两心思。
1: 当时回去台湾出碟，那建了飞碟唱片公司，那他们当时小琼就是公司的制作人，他们就留了一首歌，他说对我很适合的，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录了那首歌，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想到它后来是变成那么流行的歌。其实到后来流行起来我也不知道，也没有特别的去宣传，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歌，因为很容易朗朗上口，也容易唱，也容易在不同的场合来唱。不过呢，当时我唱的那个第一个版本呢，是好像是爱情的感觉的，那后来发展成为毕业典礼啊，或者是结婚啊，什么都是用这一首歌，因为这个歌太流行了。刚刚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在香港，还有香港有一个广东版本的，也是非常的流行。我开始我不知道，原来好多人都会唱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四川一个很大的场地，那我就唱这一首歌，结果一唱到副歌的时候，全场那么多人，我看有超过10000人吧，都一起来唱，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激动，然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子啊！哇，全部唱得很大声，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在很多地方他们都会唱，然后我就变成我的，这是一个必唱的歌曲。

感謝鍾鎮濤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只要你過得比我好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啦，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而下邊作品啦，我哋不妨繼續定位喺鍾鎮濤 B 哥哥嘅其他經典歌曲當中，揀選兩首有《讓一切隨風》以及係《漫漫人生路》啊。

0: 啱啱听过两首都系嚟自钟镇涛演唱嘅经典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相信好多朋友啦，对呢两首歌曲都系非常之熟悉。第一首《让一切随风》，收录喺佢1987年发行嘅专辑《听涛》当中吓。咁歌曲悠扬动听，咁曾经包括有谭咏麟、陈慧娴等一众嘅歌手都翻唱过呢首作品。B 哥咧亦都希望啦，通过呢首歌曲啦，传达出一种豁达超脱嘅人生态度啊！《漫步人生路》第二首啦，系嚟自电影《金玉满堂》嘅主题曲，发行于1994年嘅专辑《简简单单的生活》当中。《漫漫人生路》咧系一首非常优秀嘅作品，唔单止旋律优美动听，而且歌词咧都非常之深刻且富有哲理噶。呢首作品啦，鼓励住大家啦喺面对困难嘅时候唔好放弃，要勇敢咁去接受挑战，并积极寻找正能量嚟支持我哋前行。正如歌词当中所唱到嘅，走在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同样呢啲字句咧，亦都系勉励住当时嘅钟镇涛呢个歌啦吓，走过嗰段人生当中嘅低谷时期。好啦，下面啦，我哋听歌先听到呢度，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嚟听两首女歌手嘅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布，凤凰开枝，三千许半步，一人曾寻梦。

啱啱听过两首作品都是关于爱情的歌曲，相信喜欢看香港电影的朋友一定对于《天若有情》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对里面的刘德华非常有型地骑着电单车的那个桥段是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天若有情》这首歌曲就是跟他的同名电影一样的主题曲。袁凤英更是凭借着《天若有情》一夜成名，歌曲和电影一样风靡全港，通过其与电影的结合以及背后的爱情故事，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而第二首作品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是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的主打作品，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和音乐风格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阴天》通过细腻的文字描绘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思考和对情感状态的细腻描绘。而作曲人、填词人李宗盛以其一贯的内敛和心水，将爱情当中的微妙变化和内心世界的挣扎转化为歌词，触动人心。世界没的无聊消遣，这些歌词恐怕都只有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之后的最后一首经典作品了。莫文蔚那种又柔又慵懒的唱腔和这首歌的曲调浑然天成，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他众多经典作品之中的璀璨明珠。好了，下面我们再转换下曲风，来听听这位台湾歌手李圣杰的三首代表作，包括有《你那么爱他》、《痴心绝对》以及《手放开》三首代表作。

第一首听过有嚟自李圣杰嘅演唱，2005年嘅作品吓，你那么爱他，嚟自电视剧啦《土地》当中嘅片头曲，同埋系电视剧啦《前男友不是人》嘅插曲。呢首作品啦，《你那么爱他》系一首描述咗两个男人相互安慰打气嘅故事。歌词咧刻画咗男性嘅喺情感世界嘅犹豫不决，同最终受伤嘅心路历程。咁作者咧亦称呢首作品啦系全天下男人嘅借镜。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珍惜身边所爱嘅人。

第一首听过有《痴心绝对》下呢首歌曲咧，系2002年发行于同名专辑《痴心绝对》的专辑当中。词作家蔡伯南当时14岁就创作咗呢首嘅歌曲啦，系一首描述咗少男情感嘅单恋情歌。最初咧，其实个名唔系叫呢个噶，系叫做《咖啡把你灌醉》。歌曲表达咗啦，喺追求心爱嘅女生，却系求之不得嘅暗恋感觉。讲述咗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嘅暗恋，即使知道冇结果，亦都愿意喺旁边默默守候。咁最终啦，独自承受悲伤嘅情感。因为咧描写嘅情感啦，系少男少女嘅初恋嘅情怀啦，亦都系触动咗好多人嘅内心，使其成为一首深受年轻男生中意嘅校园情歌啊。

而第三首听到嘅手放开呢首作品系明知做戏嘅普通话版本啦。歌词创作系嚟源于李圣杰嘅情感经历，亦系啦痴心绝对嘅延续。歌曲表达咗啦一种释然同放手嘅情感态度。一个人啦喺深夜嘅时候，静静对住夜空发呆，回忆过去嘅爱情故事，冇办法给予对方一个未来。咁最好嘅方法，唯有就系安静咁结束呢一份爱。咁歌曲咧就将对心爱嘅人选择放弃嘅痛苦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动人灵魂嘅深处啊！呢首歌咧令我谂起咗啦，最近咧电影院当中上映嘅吓《蜘蛛侠》嘅新作当中啦，荷兰弟里边嘅情感状态吓，为咗自己心爱嘅人啊，不能够俾佢幸福，选择手放开。嗱，下边为大家继续播放同样嚟自台湾嘅一啲经典嘅歌曲啦。佢就系张韶涵，将会听到嘅有《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以及系《我的最爱》两首歌曲啊。听完歌快之后啦，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爱莫为恨。天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李志峰。嗱喺第一个小时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钟镇涛 B 哥哥演唱嘅《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嘅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多首经典嘅华语作品吓。嗱，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将个麦交俾呢一位 Z 世代嘅年轻人嚟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有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沈力申，下面将个麦交给他。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沈力申。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鸟壮乐队的《25》。想推荐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曲所传达的青春与热血十分有感染力。对我来说，这首歌就好像战歌一样，前奏一响起，体内的热血和无畏无惧的精神瞬间被点燃，让我不再怠惰，不再浪费宝贵的青春，整个人仿佛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与勇气，敢于不断向生活、向未来发起冲锋与挑战。那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感染到听众朋友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刚刚听过歌曲有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这首作品是源于词作者戴岳东的真实情感经历。他描绘了一段因距离和现实压力无奈选择放弃的爱情，以及分手后的男生对女生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张杰用他细腻的声线演绎出这份真挚的情感，令人感受到了那个爱情当中的痛与无奈。而这首歌曲的旋律虽然很简单，节奏很轻柔，歌曲的旋律很简单，节奏很轻柔，仿佛低语着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令人不禁会陷入沉思。每当听到《他不懂》这首作品，都会令人想起那些曾经很珍惜但是又没办法挽回的爱情故事。

同样来自张杰的演唱《天下》，来自2008年的专辑《明天过后》，当时在杭州个人演唱会上是首唱的。作为实力派歌手，张杰在音乐道路上一直追求着创新和突破。当时张杰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的尝试演绎一个新的曲风的风格，于是就产生了这首经典既有柔情又兼顾就首天下的一个古代帝王霸气歌曲。张杰希望就这首歌曲能够传递出一种的自信，鼓励大家要为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当中的那个天下而努力打拼。好了，下面继续来分享两首作品，是稍微柔一点的歌曲，来自李玉刚的演唱，有《刚好遇见你》，以及是一首新作品，26年的歌曲《逍遥生》。

刚好遇见你呢首作品啦，系2016年11月份嘅一首作品吓。当时一发行咧，就迅速占据咗各大音乐榜单嘅首位，长达10个星期啊！发行一周年啦，网络上嘅点击率咧，更系超过咗10亿。刚好遇见你呢首歌系李玉刚10年经典演唱会上嘅主题曲，词曲均系由佢嘅好朋友啦高进特登帮佢量身定制嘅，用嚟纪念啦相识10年啊！

0: 而第二首聽過又是2026年的新單曲《逍遙生》，這首作品是音樂人海倫執筆作詞作曲，一字一曲勾勒出山水閒意，再由廖剛的婉轉如水般的唱腔演繹，共赴一場自在悠然的聽覺之旅。他希望通過這首作品來願所有的聽眾在紛擾的塵世裏面笑對生平，自在而行。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你听的节目是来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播放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刚刚送给大家的作品有来自袁成杰和戚薇的合唱《外滩十八号》，是2007年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外滩十八号》是上海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代表着上海的繁华与历史。而《外滩十八号》这首歌曲就将上海话、四川话等方言写成 rap 融入其中，并加入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体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海纳百川的感觉。歌曲采用了流行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创造出一种既浪漫又现代的感觉。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快乐男声合辑13当中。有没有人告诉你呢，延续了陈楚生一贯的风格啦，心情忧郁却又质朴流畅。这首歌曲啦，用简单和真挚的讲述了漂泊的人的痛苦与爱，然而这份的爱却在时间与距离的束缚当中渐行渐远，一次次的呼喊，一次次的自问有没有，深深地表露出他对爱人的心情。而第二首听到的有水木年华的演唱《一生有你》，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2001年在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发行。这首作品主要表达就是真爱这个话题，歌词就是源于歌手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失恋的这段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美丽和恋人亦都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亦都会老去，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对他的情感依旧如初呢？歌曲非常悠扬动听，是80后校园歌曲的经典代表，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听首作品有来自孙燕姿的演唱《雨天》，这首歌曲是2006年发行的一首作品，来自专辑《My Story Your Song》经典全记录这张专辑当中。这首作品是孙燕姿对过去音乐旅程的一次的回顾与总结，而《雨天》是她私下珍藏的压箱之作，更是孙燕姿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雨天这首歌曲的歌词很简单，描述了男孩子在雨当中等待女孩的情景。正所谓孙燕姿的雨天，莫文蔚的阴天，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首适合你。通过孙燕姿的演绎，歌曲有着一种浅浅的忧伤，里面藏着深深的痛的感觉，使得整首歌曲更加是感人至深。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这一首来自飞儿乐队的《雨樱花》。

0: 听过有飞儿乐队的《雨樱花》发行于2006年，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用摇滚作为开头，将人直接带入到一个樱花的情景。歌词优美又意味深长，既写了炽热的爱恋，又借凋零的樱花渲染相思的忧伤，令人感觉到了落英纷纷的绚丽与刻骨铭心的爱情。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又意味深长，歌词的意境非常之优美，如同令人置身于一个樱花盛开的场景，再次遇见初恋般的甜美。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好啦，听住呢首啦，非常之甜美嘅作品啦吓，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岗位上嘅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任贤的一首中国风歌曲《花与乐》，唯美的歌词、凄美的曲风、深情的歌声，娓娓道来岁月正好、人间真情和一段凄美的爱恋。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等我们一起徜徉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歌中悲欢喜乐，读懂草木间悠悠情怀。之后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桃花扇》。

汪苏泷演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桃花扇》，将昆曲和西洋的 R&B 音乐巧妙结合，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对比古代和现代的爱情，讲述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之后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绎的《蝶恋花》，港乐抒情曲风婉转缠绵，声线收放有度，借蝶恋花来比喻痴恋，道尽相爱却难相守的遗憾，情意浓烈悠长，满满都是宿命般的缱绻怅惘。

春风纷浪，灼灼桃花，天地本是旅途，山河风月皆可相逢。这首诗南带来的《风过借桃花》，曲调洒脱舒展，唱腔清亮灵动。借桃花随风零落起笔，书写行者踏遍山河的开阔胸襟，藏住自在远行的旷达意气。繁花映于镜面，美好飘渺难捉。任子墨和马思涵共同唱响《镜中花》，诉说一场可望难相守的情缘。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谭咏麟的《水中花》古韵旋律婉转悠长，借水中浮花比喻易碎的情缘，歌声深沉内敛，道尽繁华易逝，相聚难久，满满都是通透又淡淡的伤感。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继续在歌声里面感受花的万千情绪。执素娴演唱的一首《花间一壶酒》，满满都是古风韵味，诉尽了对恋人的思念爱意和缱绻心情。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连开尘世，醉看江湖喜乐，一杯浊酒，尝尽侠客半生浮沉。胡夏演绎嘅呢首《一壶莲花醉》，曲调柔软淡然，声线温润清澈，以莲花寄心境，褪去江湖嘅喧嚣，书写历经风波之后嘅通透释然。之后要听到嘅一首系隽永经典张德兰嘅《鲜花满月楼》，雅致嘅粤式小调，清新温润，以百花盛放绘春日盛景，旋律悠然从容，劝人珍惜眼前春光同相伴之人，古韵盎然，治愈人心。

我自一花一剑刺破云中月，留下一城一界万山风雪。听到的是国风歌手邓玉君的一首《一花一剑》，澎湃气魄，豪情万丈，为大家铺开一幅畅快自在的侠客江湖画卷。之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马天宇的《落花》，曲风古韵悠扬，声线温润心情，以落花比喻消散的情缘，写尽爱恨里面的迷茫与不甘，不愿随波飘零的心底呐喊，藏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畅然和清醒。

一首影视 OST《落花成泥》，古韵十足，气势磅礴，表达了女主人公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的固我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坚定。故宫文昌院内墨韵悠长，心怀幽旷，心念所至就可以落笔生花。下面来聆听河图演唱的这首国风佳作《落笔生花》。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繁花入韵，言歌抒怀》。节目最后一齐嚟听到嘅系李玉刚倾情演绎嘅呢首《梨花颂》，梨花大雨盛放，落英归入春泥。一首千古梨园绝唱，道尽风月情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何毅。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7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9: 先生您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补办身份证。
6: 涉及公共事务咨询场景时候，有一些专有的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使用起身会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我们一起看看。
5: 先来听一个对话。
7: 您好，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5: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7: 那有费用吗？
5: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7: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5: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7: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5: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7: 好的，谢谢您。
5: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和粤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么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6: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普通话说的丢了，在粤语当中表达呢，我们会说跌咗，唔见咗。那还有呢，14天，那我们粤语一般会用日来代替这个天，我们会说14日。
5: 这个天和日的意思是一样的哈，不过在普通话口语表达当中呢，一般会用天，而书面表达才会用日。那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可以留意这一点了。
6: 另外还有呢，有费用吗这一句话的话呢，粤语的表达一般会说有冇费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港币370元。那么我们呢，这个元通常会说370元。
5: 好的，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对话当中专有名词的意思。登记在普通话当中指的是向有关机构记录或注册某个事项。确认在普通话当中呢，是用于表示验证或确认某个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警局在普通话当中指的就是警察机关的办公地点。
6: 那么在粤语当中呢，警局通常呢我们会说警署来进行表达的。
5: 那么这些表达习惯与用法上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字词，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身份证，
6: 身份证。
5: 遗失，
6: 遗失。
5: 损毁，
6: 损毁。
5: 登记，
6: 登记。
5: 确认，
6: 确认。
5: 警局，
6: 警局。
5: 那我们再看这组对话当中关于补办身份证当中的表达，我们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6: 我需要带乜嘢证件啊？
5: 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
6: 找到了不见的身份证怎么办？
5: 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把该证交回。
6: 将该证交回给。
5: 把该证交回。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7: 您好，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5: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7: 那有费用吗？
5: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7: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5: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7: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5: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7: 好的，谢谢您。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0: 切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四年级的梁祖章同学。祖章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四年级的梁祖章。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清代诗人郑燮的诗作《竹石》，请先听我朗读这首诗。《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
6: 梁祖章同学声音清亮有力，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气魄充分地表达了出来。那么在节奏的处理上呢，通过抑扬顿挫的变化，也生动再现了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品格，情感表达真挚自然。从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到结尾的沉稳收束，都体现了对诗歌精神的深刻理解。那么如果再提高一些呢，最后的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的语调上去再收住，会更加的有力度。另外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雕字的准确哈，竹石的石还有青，哎，最后呢我们要归音到位。好，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这首诗以竹子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赞美，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我每每读它，都感受到一股奋醒的力量。诗的前两句描绘了竹子在艰难中扎根生长的情况，充分地写出了竹子的韧性。它即使在坚硬的岩石中，也能稳稳地扎根，不屈不挠，这实在不容易。我觉得剧中的“咬定”这一个词语特别形象，能让我感受到坚强的生命力，而“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更进一步强调了竹子的韧性。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和打击，竹子依然显得坚强有力，这一点令我深感鼓舞。这首诗令我反思，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是常常会遇到各种像风雨一样的挑战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面对挑战，就一定能够在逆境中站稳，绽放光芒。我喜欢这首诗，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希望每个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都能像竹子一样，虽扎根于困难中，但仍能保持坚韧，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谢谢大家。
6: 说得真好，这首七言绝句以短短28字道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作者通过竹子与岩石的依存关系，生动诠释了立根源在破岩中的生命力。特别是千磨万击还坚劲这一句，它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而是在经历磨难之后依然保持

0: 挺拔的姿态。诗歌的末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宣言，更是对坚定信念的最好诠释。这首诗呢，也启示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要像岩竹一样，既要有扎根现实的踏实，又要有不畏风雨的勇气。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 竹石，清，郑燮。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1: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用法的作用。那我们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他的诗远近传播，影响广泛。岑参因边塞生活体验极为丰富和充实，也是盛唐书写边塞题材诗歌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此同时啊，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3: 今日我哋学习嘅普通话咧就系多音字，之后咧会俾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一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1: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畏封侯。这首《北庭作》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同年秋，岑参便离开北平回到了长安。与他一贯浪漫奇异的诗风不同，这首诗流露出壮志难酬的诗意。入目北庭并非岑参的仕途最高点，却将他送上了边塞诗史之巅。岑参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边塞诗巨匠的呢？
3: 吉木萨尔县是位于新疆天山北麓东端，岑参曾经是在这里工作生活近三年的。下面我们就和同学们跟随着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老师一同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4: 岑参出生于官宦之家，幼年丧父，砥砺苦学，遍读经史，二十岁献书天子，希望获取官位，但未能如愿。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岑参进士及第，授右内帅府兵曹参军，主要工作就是掌管武官帛书。后两次从军边塞，第一次到塞外，并未建功立业。
5: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这首《北庭作》这首诗你见过吗？
6: 见过。
7: 那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他什么样的思想呢？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夏，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4: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掌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了解岑参在边塞的工作内容。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1: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的多音字，今天颂游中国的主人翁岑参的参字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四个读音，我们分别来看看哈。第一个音读参，是加入的意思，参考的意思，还有进谏，都是参这个音的意思。第二个读音呢读参，参参，比如说参差不齐。

0: 咦，这个岑就是这个音了。第三个音呢是申，人参，还有星宿的名字也是这个音。第四个读音读三，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和三的大写的那个三是一个意思，同时它还是一个姓氏所在。北亭作这首诗当中呢，也出现了几个多音字，燕塞通言泽的塞字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音读塞，塞住漏洞，箱子塞满了，哎，它是堵的意思，堵住瓶口或其他器物口的东西，比如说瓶塞儿、软木塞儿。第二个音呢读塞，它的意思呢和塞的音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它是一个书面语词，比如说闭塞、阻塞、塞泽、茅塞顿开等等。第三个音呢读塞，塞外的塞，边界上隔绝内外的屏障，泛指易于据守御敌的险要地方，塞外、要塞、边塞，哎，今天我们说到的塞外诗人岑参就是这个音塞。还有呢，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的朝字，它也有两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呢是朝廷的朝字，比如说上朝，还有朝见、朝拜，哎，都是这个音。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面对着的意思，比如说脸朝里、坐东朝西，它还表示动作的方向，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第二个音呢是读朝，它有早晨的意思，朝阳，还有日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1: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纵游中国啊。
2: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3: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2: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后期呢就被任命为
4: 伊西北庭知度副使和北庭知度营田使。
5: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2: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6: 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7: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8: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7: 十米。
6: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2: 岑参对封长清的这种感情啊，可以说是特别深厚的。他就在西郊后中军，从东盟出去，然后呢凯旋以后呢从西盟回来，所以每一次他欢庆胜利迎接凯旋的时候呢都在这个西盟西郊。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封长清呢一直就在岑参的心里，对封长清的这种崇敬，他们两个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0: 刚才片中依然出现了多个多音字，比如说北庭都护府的都字，它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读都，表示总括，除了疑问句以外，所总括的成分呢放在都的前面，比如说全家都搞文艺工作，他无论干什么都很带劲儿。第二个意思呢是跟是这个字来合用，说明理由，比如说啊，都是你磨蹭，要不我也不会迟到，都是昨天这场雨害我们耽误了一天工。他还表示甚至的意思，你待我比亲姐姐都好，今天一点儿都不冷。还有呢表示已经的意思， 饭都凉了，

0: 快吃吧。好，这是都的读音。第二个音呢，读都。首先呢，首都的都就是这个字啊。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大城市了，也指以盛产某种东西而闻名的城市，比如说都市、瓷都、煤都等等。就是某些地区的县与乡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还有一个读音啊，努力着的这，哎，这个字呢是一个轻声啊，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字，它有好几个读音啊，我们也分别来看一看。首先啊，读这这个音呢，它有好几个意思哈，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的持续，用在动词或者表示程度的形容词的后面，还有呢，加在某些动词后面，使变成介词啊，比如说顺着、沿着、朝着、照着、喂着等等。第二个读音呢是读着，穿衣的意思，穿着，吃着不尽，有接触的意思，着陆，不着边际，它还有使接触别的事物，使附着在别的物体上，比如说着笔、着眼、着手等等，还有着落、寻找无着，以及公文用语表示命令的口气的意思，着急施行。第三个读音呢是着，哎，着急上火的着，还有接触的意思，感受、感受到的意思，燃烧，也指灯发光，哎，比如说炉子着得很旺。还有呢，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已经达到目的或者有了结果，睡着了，以及入睡的意思，一上床就着了。好，还有一个读音啊，是读招，下棋时下一子或走一步叫一招，高招、支招，哎，就是这个字。它还有放、搁进去的意思，招点盐，以及呢有用于应答表示同意的意思。这话招啊，招，咱就这么办。
1: 咁下面时间呢，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2: 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恰恰是因为边塞生活提供的创作灵感，才有了风格独特的不朽作品。岑参的边塞生活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呢？旅行团继续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3: 当时呢，这个冯长卿就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4: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书西征。
3: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冯长卿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
4: 随风满地石乱走。
3: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法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法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轮台九月枫叶吼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一个字是轮台的台字，它有两个音啊，台这个音我们用的是最多的啊，比如说平而高的建筑物便于在上面远望，比如说眺望台、塔台、亭台楼阁，哎，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音的意思。它还有一个读音啊，是一声胎，台州，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名哈，还有天台是一个山名，它都在浙江省。你答对了吗？好了，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嚟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哪吒绝处逢生。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哪吒绝处逢生的处是一个多音字，那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你们看，水就是从那儿流过来的。
6: 那边是有水声，可是这么点小缝隙我根本就钻不过去呀。
5: 我可以变成一条小鱼游过去，你……
6: 那我该怎么办？你就快说吧。
5: 是水蛇？
6: 我才不怕他们。
5: 我来对付他们。

0: 我们走吧。
1: 好。呀，我还以为再也看不见蓝天了呢。哎，小猪熊。
2: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见蓝天了呢。
1: 太好了。
3: 你还能说话，而且说的一模一样。
1: 小龙女，我现在必须赶到露台去救姬发和百姓。
3: 姬发和百姓怎么回事？
1: 没时间解释了，我必须走了。
3: 你放心，我把小猪熊带回东海。
1: 嗯，我走了。
4: 这是些什么东西呀？
5: 文太师，你就不必操心了。大王命我前来，这里就归我管了。文太师，请回吧。你们谁也跑不了了。来呀，打退奴隶，活捉姬发。
1: 陈平凤，休得疯狂！姬发大哥。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姬发大哥，我来晚了。
6: 哪吒，这些妖怪实在厉害，你要小心呐。哪吒，
1: 这些妖怪是我中了时机的奸计放出来的，我一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来吧。

0: 什么是打不死的呢？
1: 嘿嘿嘿嘿，这次总算领教我们，你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2: 公子，这些妖怪实在太奇怪了，为了不造成太大的伤亡，我们今天还是先退回去从长计议吧。
1: 啊，想跑？快抓住他们！
0: 哼，有我在，谁敢？

0: 长，我是绝对不会饶过你的。
1: 好了，百姓们得救了，现在我们也可以走了。
2: 好，
1: 走，
2: 快走。
0: 哪吒，你等着瞧！
3: 你们连一个姬发也抓不住。
4: 大王，本来姬发已经到手了，只是那哪吒太厉害了。他突然从天而降，救走了姬发。
3: 又是哪吒，这么多大人打不过一个孩子，马上把李靖调来朝歌。
5: 大王，李靖正在镇守边疆，边疆离不了他呀。况且从边疆到朝歌有5日的路程啊。
3: 又是这话，这次我一定要把李靖调来朝歌。
4: 我抓了一些奴隶头，关在大牢里，
3: 把他们统统的杀掉。
5: 快搜，快点搜，
6: 快点那边，上那边去。
7: 找什么呀？啊，
3: 找什么？找姬发。
1: 没想到又让哪吒给跑了。
4: 不过娘娘的妖怪大军太厉害了，根本死不了。
1: 那当然，只要大地之脉在我手里，他们就死不掉。
4: 那哪吒
1: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根本就找不到大地之脉。
4: 娘娘说的对呀。
1: 等到石头花完全掉落了，我就天下无敌了。
2: 小时候就听说有大地之脉，一直以为是传说，却原来真有其事啊。
8: 如果石矶真的将大地之脉全部吸食，那天下可就危险了。
2: 如果石矶不除，那大地之脉就有被毁灭的危险，那时候就再多的百姓也没用。现在重要的是找到大地之脉。
8: 石矶是通过一朵石头花来吸食大地之脉的，当石头花瓣全部凋落的时候，就表明石矶大功告成了。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是我中了石矶的计，打碎了石壁，让那么多的妖怪复活。
9: 哪吒，这怨不得你，如果找不到大地之脉，铲除不掉石矶，妖怪是迟早要出来的。
8: 咦，怪事儿啊，我记得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呀。那条河怎么不见了？真奇怪。
2: 哪吒，不要着急，慢慢想一想，这也许是大地之脉自己的秘密，它是不会为任何人留下记号的。
8: 真的，我就是从这个地方上来的，可是这么一会儿就都不一样了，一定是石矶搞的鬼。
10: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哪吒绝处逢生的处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哎，它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呢就是处，这里的绝处逢生的处读四声，是地方的意思。那还有一个读音呢是三声处，意思呢是有居住办理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你答对了吗？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国宝故事，一起来听一字千金的故事。当中有一句意在综合百家之长，其中长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那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听故事，之后为你揭晓正确答案。
11: 吕氏春秋百家长，一字千金耀光芒。大家好，我是苗林。现如今名刊本的《吕氏春秋》收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分12纪、8览、6论，共20。

0: 六卷，20多万言。该书宗主道家兼采儒、墨、法、兵诸家之长，意在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治国方案。该书保存了许多旧说译文，在理论和史料上有很高的价值。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一字千金。战国后期，魏国濮阳有个大商人，名叫吕不韦，非常富有啊。他当时经常到赵国邯郸经商，有一次啊，来到赵国做生意，他遇见了那个时候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一看异人，就觉得他谈吐不凡，很有思想，认为啊，这异人未来完全有希望成为秦国之君，所以啊，就想帮他登上王位。这不是白帮的呀，如果他登上王位了，自己也可以获利颇丰，就打算呢辅佐异人。这吕不韦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惜花重金呢帮助异人回到秦国，并且把自己的宠妾赵姬送给异人为妻。这异人呢也很争气，在吕不韦的资助下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成功登上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庄襄王也是感恩之人啊，阳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意，他即位后马上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官居相国。这吕不韦可就一人之下望人之上了，可谓权倾朝野。之后啊，庄襄王在位也就3年的时间，他就病死了。于是赵姬13岁的儿子嬴政继承王位，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嬴政尊称吕不韦为仲父，就是跟他父亲一样，由吕不韦摄政。您想啊，那个时候嬴政才13岁啊，也就是个孩子呀，嘛也不懂啊，这国家大权就相当于在吕不韦和赵姬的手里了。那您说吕不韦这权力得多大呀？那时候啊，吕不韦也广纳贤士，招了不少有才之人作为自己的门客，成立了智囊团。这些人呢经常为吕不韦出谋划策，吕不韦还请这些门客啊，按照自己所长编写了许多文章，然后吕不韦又将这些文章集合成一部著作，定名为《吕氏春秋》。这《吕氏春秋》了不得，包罗万象，囊括古今，堪称一本奇书。吕不韦对这部书非常得意，就把它呀刻在巨型的简上，就是书简上，挂在了秦都咸阳城门之上，还贴出告示了。什么内容呢？这告示里写，无论你来自哪儿，什么出身，多大年纪，只要你能在书上增加一个字儿或者减少一个字儿，就赏赐千金。还把1000两黄金呢就放在这巨型简的旁边，表示他吕不韦说话算话。可是啊，公示了这么长时间，围观的学者老百姓很多很多，一查又一查，就没有一个人出来增加一个字儿或者减少一个字儿。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故事，最早出自于《史记·吕不韦列传》，原意是改动一个字儿赏赐千金，后用来称赞诗文精妙，价值极高。
1: 好了，听完了成语故事，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意在综合百家之长，其中长字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它有两个读音，一个就是长，表示的是距离大，距离远。还有一个读音呢，是长，有产生生长的意思。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

0: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往前唔见古代骄贤嘅圣君，向后唔见后世求才嘅明君，只有嗰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唔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
2: 《登幽州台歌》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作，此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平津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全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结构紧凑连贯，又留有充分的空间。前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漫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时空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独寂寞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
1: 公元696年，契丹人攻陷瀛州，武由儀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任参谋，次年兵败，子昂就请率万人作前驱击敌，武不准，稍后又向武进言，不听，反而将子昂降为了军曹。诗人报国无门，就登上了幽州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一首的千古名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历来很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所以此诗是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经久传颂不衰。
2: 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多音字。诗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是怆，它的主要读音呢是四声 ch u ang 怆，表示伤感难过的样子，比如说诗中所用的独怆然而涕下。然而这个怆字啊，它还有其他的读音，比如一声 怆 ch u ang 怆，表示悲痛凄怆的意思，因此在这个语境当中，怆是一个多音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关注翻2026年，今年咧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咗深切缅怀呢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咧日前喺广州嘅江南戏院同埋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今日同听日的两期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哋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同埋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先生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9集了噃。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新展，有9位艺术家是共同探秘古代智慧启迪现代生活。以上就是我们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除了有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

0: 同大家一起传越韵，品越调。稍翻嚟再经过。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3: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4: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嗱，继续咧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广东大戏。嗱，今年系2026年啦，亦都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呢日前在广州江南大戏院和香港船湾大会堂的演奏厅是精彩上演，一众名家是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我们最近的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聚焦这一场演出的。
4: 而一眾嘅粵劇名家同埋戲迷咧，亦都係以曲寄情，以聲緬懷，以經典嘅名段去致敬一代嘅粵劇宗師，藝術氣骨傳承 B 康嘅經典神韻。
0: 嗯，咁啊，首先問問明少，點解叫 B 康嘅嚇？咁啊，換言之，會唔會有 A 康、C 康等等啊？同大家普及下。
4: 因為陳小漢老師佢係叫做 B 哥嘛，咁，所以 B 哥演唱嘅腔口，所以佢自己當時生前就叫做 B 康。咁，所以 B 康亦都喺粵劇界嘅腔口裏邊咧係比較之重要嘅。
0: 係咁，點解陳小漢老師佢叫 B 哥咧？
4: 佢話佢自己個花名叫陳小 B， 咁，所以就自己戲稱就係叫做 B 哥。
0: 好得意啊！以前嘅朋友好少可話用一個英文字母係融入自己嘅花名當中啊。咁啊，我相信我哋問下何車老師，可能佢會知得多啲。
4: 呢個係粵劇界唯一一個用英文做嘅
0: 腔。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嚇。咁啊，有啲唔熟悉粵劇嘅朋友 ，B 康 B 康好少聽喎，馬康聽過。洪康听过 ，B 康好少听啊，原来咧系陈小汉老师咧佢嘅艺名，大家叫 B 哥，咁我嘅呢个腔口就叫 B 康啦，所以咧喺我哋今期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开启声音档案之前咧，亦都会有开局靓曲啊，有边首开局靓曲送俾大家，明少，
4: 送俾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同埋喜爱嘅 B 康嘅经典名曲《西流行》。
0: 咁我哋稍事翻嚟咧，继续会有粤韵茶督撑同大家聚焦呢一个。艺海流行薪火传的粤曲演唱会。

0: 月韵茶督察。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的韵味岭南，我们会和大家聚焦早前进行的艺海流行新火传粤曲演唱会，是为了纪念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的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而进行的一个演出来的。首先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陈小汉老师先。
2: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广东嘅台山人啦，亦都系新生，亦都系三代咧系粤剧嘅世家。喺十一岁开始入行，十五岁初露锋芒。佢先后亦都系拜著名嘅粤剧大师薛觉先，跟随佢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靓少佳、罗品超同埋音乐名家尹志仲，以及系京剧嘅名宿卢凌云老师咧学艺嘅。佢博采众长，打下咗坚实嘅粤剧艺术根基。
1: 嗱，回顾翻陈小汉老师咧，从艺七十几年嘅时间。此志不渝咁追求艺术，佢两次战胜重病，奇迹般咁样重返舞台，唱腔艺术啦越嚟越系顺口动人。佢潜言唱腔集国家之所长，凭借自己独到嘅声线领悟啦，系创立咗粤剧唱腔艺术流派 B 腔，因为行内人尊称佢为 B 哥而得名啊。
2: 而 B 腔嘅艺术精髓咧，浓缩喺十六个字里边，以情大腔，以腔传情。腔随情转，因情造腔，以灵活多变同埋韵味浓郁同埋细腻传神嘅特点，喺粤剧嘅观众里边广受欢迎。
1: 而陈小汉啦，喺生前出版咗数十套嘅音像制品，例如《西流恨》《梦回太湖》《吴汉杀妻》《光水王》《情恋珍妃》等 B 腔嘅名曲咧，可以话脍炙人口，喺海内外咧系传唱非常之广泛。
2: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开创咗粤剧文武生去举办个人演唱会嘅先河。佢先后喺粤港澳咧去举办多场嘅个人唱腔欣赏会，演绎咗包括有《逆水送京柯》《梦回太湖》《西流恨》等众多嘅经典嘅名曲，充分展现咗 B 腔嘅艺术风骨。
1: 而与此同时咧，佢喺导演领域咧亦都颇有建树噃。例如先后执导咗《兰苑恩仇》《梁天来》同埋《刁蛮公主》等嘅剧目啊。都是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而除了艺术成就斐然之外，陈小汉先生呢亦都是倾力地培育粤剧的曲艺后学，可以说桃李满门，为粤剧事业作出了很巨大的贡献。而他的艺术足迹是遍及了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地区，深受海内外观众的赞誉。
2: 今次呢一台嘅粤曲演唱会可以话系阵容鼎盛，亦都系邀请咗陈小汉老师嘅生前嘅弟子啦，同埋粤剧界嘅各位名家去倾情嘅演绎，以真挚嘅情感去演绎宗师，致敬宗师。大家会听到嘅咧系梁咏荣荣姐同埋杨海凡老师合唱嘅首先第一首嘅作品，叫做《西流恨》。
1: 咁我哋喺听曲之前嘅话咧，听听呢两位艺术名家有啲点样嘅分享，同我哋一齐倾倾咧。
3: 好开心，亦都好激动，因为师傅已经系离开我哋十年啦。咁其实呢十年咧都好挂住佢，因为我觉得师傅咧，佢对粤剧界有重大嘅贡献，特别喺唱腔方面，我觉得佢系好用心。经常谂起佢教我哋嘅嗰啲情景啦。是啊，即是我哋嗰时啱啱喺学校毕业咧，去佢屋企食饭，食完饭咧就教我哋唱嘢，然后帮我哋分析唱腔，然后帮我哋量身订造属于我哋自己嘅曲目，真系我觉得点点滴滴一路都喺我嘅心里边，非常之感恩我嘅师傅陈小汉先生。其实师傅第一首教我就系唱《西流恨》，其实呢一首作品咧好难唱。不是那么易唱得好，因为呢除了学习他的唱腔之外呢，其实还要把握这个人物的这种情绪。我们是要以情大声，因为师傅的唱腔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情大声，跟着个人物的心情去走的他的唱腔。我刚刚学这首曲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很难学。我说师傅，我觉得很难。

0: 我覺得點都唱唔到人物嗰種感覺。佢話你唱多啲啊，你慢慢去分析呢一個人物，平時你多啲去諗呢一個人物。後嚟我就亦都係即係喺佢嘅指導下啦，咁我就慢慢咁樣去揣摩呢一個人物當時嘅心情嚇、啊，尤其是一開始嗰段。一開始嗰段咧，就係唔能夠話你有咁多聲就放曬咁多聲出嚟，係唔得，一定要控住氣，要控住聲都要控住啊！尤其嗰句水蓮啊，太似嬌中也温柔，個柔字一定要收翻，係啦，呢個係佢專門同我講嘅。如果是自嬌中也温柔，那你就差很远了，即是人物的感觉会差很远。是啦，即是类似很多这些这点点滴滴呢，在师父身上我真的学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唱腔里面的班味呢、啊、我是在他身上学的。
1: 好了，刚才听到的就是著名的声腔演唱艺术家梁玉荣老师的分享，回忆了就是陈小汉老师教他唱《西流恨》的时候的一些很细致的东西、班味是什么意思呢？明少，
2: 班味就是透过那个声音，然后令到观众是快速地进入这个角色里面、
1: 嗯、
2: 所以我们叫做声音的压台感、
1: 嗯、
2: 所以戏曲人就叫做班味、
1: 嗯、很虚、啊嗯、但是就正如陈小汉老师教梁玉荣、荣姐说的，你要多些去唱，多些去感受，才可以唱出声腔佢嘅一个魅力啊，就是以声带情咁样融入去其中啦。所以其实呢一个技巧都好虚嘅，要不断咁体会，不断去学，并且有老师指导先得噶。咁啊，同阿荣姐啦合唱呢一首粤曲《西流恨》嘅，仲有粤剧表演艺术家啦杨海凡老师话，咁啊佢都会同我哋分享咗佢同师傅陈小汉嘅相关嘅师生情缘咧。我哋一齐嚟听听杨海凡老师嘅分享。
3: 呢个离开我哋十周年啦，咁我哋嘅师兄弟咧都分布喺海外各地都有啊，新加坡啦、宁东明啦、系嘛、华盏啦、喺香港啦，系咪啊？咁啊，有好多其他嘅，咁就有新加坡今日几个师兄弟都翻咗嚟，咁好开心，我哋能够聚一聚，好难得嘅一聚，系目的就系为咗纪念师父逝世十周年，啱啱。当年的5月16日就是 B 哥逝世那天，所以我们很值得刚刚有这个期，我们有参与一个晚会。这次组织呢是由我们全部都是由我们师兄弟自己去自发组织，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衔接我们都很紧密很紧凑、B 哥呢这首作品呢就很早了，因為我一直都跟住 B 哥，開頭第一首歌《夢回太湖》啊，《紫鳳樓》啊呢啲咁，咁就係 B 哥當佢揾到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哋好開心，我哋好希望能夠將呢首歌學咗佢。咁 B 哥咧就係話你要投入呢個角色，先至可以演繹呢個角色。每一句你喐嘅心情係點樣嘅？當時係佢係被掳嘅一個皇帝，面對住宋王，但係宋王咧就對佢好好嘅。這個皇帝慈皇帝，乜嘢都唔懂嘅，就係識寫詩啊，風花雪月嘅詩。所以咧就佢話你要充分理解李煜呢個人，佢一開口就係詩，亡國都係詩，係嘛？所以咧這個係一個主人。只能夠講佢係一個好美麗嘅詞人啊，完全係一個亡國之君，所以你抱住呢種心情去唱。咁當時教嘅時候咧，我確實係嗰個實際係每一句每一句喺 B 哥屋企、師傅屋企就一字一句講。咁有幾個難度好高嘅，好似最後一句在心頭嘅呢個心字，我哋好難過呢個關，但係B 哥講，佢話：我覺得你應該唔好話學唔學我，但係好應該唱出佢嘅心情。佢積埋太多嘢啦，所以佢剪不斷理還亂嘅時候，佢係好矛盾，好似一紮爛線，一紮嗰啲亂七八糟嘅線喺度咁樣。所以咧，我哋好有感覺。當佢理來理去理唔掂嘅時候，佢先再。

0: 哎呀，剪不斷理還亂，所以咁多嘢積埋落嚟咧，就係、是、造成佢最後要並發出嚟，所以要唱到啊、在心頭個高音，呢、這個濕高音對我哋嚟講係非常大難度。個師傅當然得啦，係嘛？我哋咧，因為我哋粵劇演員唱到生，唱到多。啊，兩多係好吃力嘅事，咁啊逼住我哋自己去揾啦，去努力啦，係嘛？所以今日都勉強演出啊，多呢首歌係演繹唔好嘅。
1: OK， 感謝粵劇表演藝術家啦，楊海凡老師嘅分享啊，即係等同於以前嗰個年代喺教學方面嘅話咧，就係、是、要去到師傅屋企，除咗食飯之外嘅話咧，要逐字逐句咁幫你執。然之後幫你去找到那個感覺，幫你去沉浸入那個角色，即是等於以前的教學和現在的教學是不是會相差很大、
2: 其實會的，但是以前的那些老官去教學就是一句一句教的、還有師傅會是用鋼琴跟大家定言的、還有一個就是其實 Behong 他是非常難學的，因為他是因為他個人的特點來講，一不夠氣他就會隨時會停頓，然之後再去吸氣的時候再去唱，咁所以好多人都會話係 Behong 嘅歌係難唱嘅，但係好聽好好嘅。
1: 嗯，咁所以我相信啦，梁玉明老師啦，同埋楊海凡老師啦，佢哋應該係雖然陳小漢老師已經過身啦，但係據佢哋頭先嘅分享咧，以往嘅點點滴滴都係用於佢哋嘅心頭啊。而且梁玉明老師話，佢第一首學唱嘅粵曲就係《西流行》。所以呢個鐘數，我哋都嚟聽聽啦。早前呢一場嘅紀念嘅演唱會咧，《藝海流行薪火傳》呢、這個節目啊，梁榮老師同埋楊海凡老師演唱嘅《西流行》嘅片段，我哋都稍作休息，翻嚟之後繼續為今日嘅粵韻茶督撐。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察，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系明少。
4: 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嚟回顾翻啦。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老师今年是逝世十周年，所以他的一众的徒弟是会联合举办了一场艺海流行薪火传的粤曲演唱会。最近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回顾这个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还有一些相关的粤剧名家他们参与的感想。其中这个节目是何华展和陈英杰是唱出的《逆水送敬娥》。这首歌的话，我们看题目就知道很悲壮了，是荡气回肠唱出了千古的侠气和家国情怀。咁啊，头先都有老官分享到啦，何华展老师咧喺香港嘅，咁佢当日我相信应该专登从香港上到嚟内地啦，去参与呢一个活动。唔知佢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嗱，呢个钟数听听明少带嚟嘅采访。
6: 师傅离开我哋整整十周年吓，所以咧我哋今次举办呢个纪念师傅呢个逝世十周年嘅演唱会咧，咁我哋都全部师兄弟都大家好齐心协力啊，即系。做一場紀念師傅的 show 嚇，師傅嘅表演藝術同埋唱腔藝術咧，都係行內即係整個粵劇界都知嘅，係享負整個粵劇界嘅。咁佢嘅唱腔咧就高低跌宕好明顯嘅，同埋啲感情好豐富嘅。咁佢一路都影響住我自己嘅演唱啊，我嘅唱腔啊，都一路好似個明燈咁指引住我嘅。我都係跟住阿師傅呢個路子咁樣啊，一路研究唱腔嘅係。有噶，因為師傅咧，即係我哋每逢唱出阿師傅隨便一首名曲咧，我哋都會都諗起師傅嘅，即係感覺師傅仲喺我哋身邊咁樣嚇。咁佢教我哋咧，即係唱歌咧一定要有感情，即係以情大腔，以聲傳情，好緊要咁樣嘅啊！啲唱歌一定要有感情。
4: 冇錯啦，睇嚟以情大腔，以聲傳情啦，確實這個 B 康嘅精髓咧，係融入到好多 B 康傳人嘅技巧或者心頭當中去啦嚇。今次呢一個嘅《逆水送敬歌》咧，係由兩位男聲去唱出嚟嘅。咁啊，伴住何華展先生嘅，會有著名嘅粵劇唱家陳英傑老師話嚇。咁佢又喺邊度趕過嚟同大家？
5: 佢喺深圳嘅，趕過嚟嘅，係啊，佢係深圳嘅知名嘅粵曲表演藝術家啦。咁所以亦都係深受好多曲迷嘅歡迎。
4: 咁啊，深圳同香港唔遠啦，咁所以我相信，安排佢哋兩個去唱嘅話，好可能因為佢哋地理位置比較近，排練起身都相對嚟講比較便利啊。嗱，聽聽陳英傑老師點講，
7: 感受真係好深，因為師傅唔經唔覺去世十周年啊，咁啊，作為弟子嘅咧，時時刻刻個心都好牽掛住一件事，就係點樣做一個演唱會嚟到紀念佢、懷念佢啊，咁啊。今次呢適逢成班師兄弟啊，亦都一齊出力啊，咁所以呢能夠做成呢件事，就好開心啦。

0: 呢一样嘢咧，就系佢首先要教第一做人，第二先至唱曲啊。呢样佢成日都系不离口嘅啊，即系艺同德啊都要并存啊。咁啊，所以我哋都获益良多啊。要唱好曲，一定要深入曲中人嘅人物，理解嗰个人物嘅性格啊，咁你先嚟演绎啊。以佢嘅師傅嘅講法，就係情同腔嘅混合，情隨腔轉，腔隨情意啊，能夠表達到呢一個故事同埋故事裏邊嘅人物思想。咁啊，呢一樣嘢始終都係永遠記住呢一樣。我哋唱乜嘢曲都係以呢個作為一個指導。
1: 好嘅，唔该晒陈英杰老师嘅分享啊！睇嚟咧，好多以前嘅一啲老官啊，教大家做戏，首先咧会教大家做人先嘅。我听咗好多嘅一啲老师嘅分享咧，都觉得哇，原来以前嘅嗰啲匠人啦吓，会用匠心去同大家讲述德艺要相轻先得噶吓，如果唔系你唱得更好，我都唔教你吓。咁啊，都好多谢两位艺术家嘅分享啊！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喺当日呢场演出当中，由何华盏同埋陈英杰带嚟嘅粤曲演唱《逆水送镜娥》。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想我敬我，原是为国小民，不肯春灭我为邦，才以亡国之身，妻辞燕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寸赤毛，眼自知有去，何敢妄还？孩子你又要为我伤心，也罢。
1: 自知有去，何敢妄还吧？
0: 正是。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啦。2026年系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啊。咁佢嘅一啲徒弟啦，就一齐组织咗一场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薪火传》啊。咁啊，会亲身咁样通过自己师傅作品嘅重新演绎，同大家咧缅怀陈小汉先生嘅艺术人生。嗱，接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别管萌心》，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噶啦。咁头先都讲到咗啦，陈小汉先生嘅徒弟咧，遍布大江南北啊。
4: 系
3: 呢一个算唔算系从最远嘅地方过嚟参与演唱会嘅咧？佢从新加坡翻嚟。
4: 是他是著名的粵劇表演藝術家凌東明老師，亦都在新加坡裏面非常之受歡迎的。
3: 嗯，他在新加坡是不是都在做粵劇？
4: 是啊是啊，他在新加坡粵劇團做文武生。
3: OK，我相信之前廣東粵劇院的這個紅豆根、等等的一些精彩劇目去到新加坡，我相信凌東明老師應該都做了不少的貢獻。那我們來聽聽他分享一下跟自己師傅的情緣先。
5: 啊，感受當然是很深啦。今年是阿師傅逝世十周年，我哋喺十年前，師門咧亦都喺廣東粵劇院嘅劇院搞過一個紀念佢逝世嘅演唱會，十年啦，真係好掛住師傅。師傅嘅思想，唱腔同埋藝術啊，永遠留喺我哋嘅心中。咁今日咧，好難得我哋師門再一次啊聚埋一齊，共同紀念師傅，當然係感受好深。亦都非常之有意義，好感慨。師傅好多嘢都令我終身受用。一個首先佢嘅頑強精神，師傅咧其實身體唔係幾好，佢喺創作好多曲嘅時候咧，其實身體都係唔好嘅，但係佢自強不息，唔受呢個病魔嘅困擾，潛心研究唱腔，潛心去創造好多新曲。師傅真係喺咁多年裏面咧，其實咧身體唔係好，但係佢不斷咁創造啲新曲新腔俾各位知音朋友，呢個係我終身受用。同佢身上我就覺得，不管咩困難，我哋都唔好受挫折。為到藝術，為到不斷咁去自強不息，挑戰自己，唔好俾困難壓倒。第二啦，咁佢個唱腔啦，佢唱腔師傅其實咧係好執著嘅人嚟嘅。師傅咧，佢聲音唔係幾好，但係佢唔受聲音唔好嘅困擾，而創造一啲好啱人文、好啱大眾化去中意嘅唱腔，所以佢嘅曲，佢嘅曲係流傳喺全世界嘅。師傅流逝好多好多曲，令到好多後學者咧好熱心佢去傳播、去推廣嘅。呢、这個咧，亦都係呢兩樣係最感受深的。係《別管萌心》咧，的確係一首好經典、好受專業人士到而家都不斷去唱、不斷去演，業餘嘅人亦都係不斷去演去唱。因為呢個《別管萌心》咧，首先師傅咧可以講係傾住佢嘅心血，將范蠡同埋西施兩人嗰種複雜嘅情。

0: 佢哋係有情嘅，但係為咗國家，將呢份情要隱藏，哇！的確係唔容易表現嚇。咁、啊、所以咧，首先呢首歌係好有情。咁而且啲腔，個腔亦都咧為咗人物咧，令到一啲好令到人哋難忘啊、纏繞啊，或者好纏綿嘅唱腔咧，相信范蠡同西施嗰兩個人嗰種複雜嘅情感咧表現出嚟。所以咧係死，所以令到好多人。到目前都是不斷咁去營造，不斷去傳播，各人各有特色。咁但係呢個首先我多謝阿師傅先，因為佢遺留呢個咁靚嘅曲、咁靚嘅戲俾我哋。我哋作為後人，亦都係不斷要去推廣，不斷去嚇、啊、做好佢。啊，今日可能今日有咁啊，今日有感受，明天我哋就有個感受，但係目標係一樣，要將范蠡同西施喺《月拱人心》裏邊所表現嘅細緻嘅情感。要好生動咁表現出嚟。
1: OK， 唔該曬新加坡嘅粵曲演唱藝術家凌東明老師嘅分享啊。咁佢都特登從新加坡翻翻嚟啦，主要都係同自己嘅師兄弟啦等等一齊啦，係通過演出去緬懷自己嘅師傅陳小漢先生。即係按照佢嘅講法係佢師傅啦。留低咗唔少嘅作品，唔单止俾佢哋咧，仲俾好多嘅后学不断去钻研，系咪咁话咧？
2: 可以话而家全球嘅丝火局热唱金曲榜咧、嗯，有好多一半都系陈小汉老师生前所创作或者演唱过嘅。
1: 嗯，
2: 咁所以亦都系好受欢迎啦。而且陈小汉老师佢嘅作品亦都系好容易去传唱嘅。咁、
1: 嗯、
2: 所以大家都会好中意 B 哥嘅演唱嘅风格。
1: OK， 咁下面咧，我哋嚟听听啦，当晚演出嘅呢一个搭档凌东明先生。生嘅粤剧唱家简燕平老师啦吓，咁啊都同我哋一齐作分享。
3: 我去咗加拿大三十几年啦，咁啊间中都有翻嚟演出，同埋去北美演出啊，美国啊、加拿大啊，咁啊其他香港啊，我呢度咧间中都有翻嚟演出。系啊，太长时间啦，都系我唔记得边一年啦，真系即系一早16岁我跟乐俊啦，乐庆仪嘅爹哋啦。咁之後因為佢爹哋同陳小漢師傅對門口啊，同一座樓，咁我哋就又識埋。咁之後我諗我18、19歲、22歲到啦，咁就同師傅結緣啦。咁佢一直都係咁樣跟佢學嘢。咁我覺得佢個藝術係每一點每一滴咧都係好細緻嘅，同埋佢令到我哋會諗到好深嘅藝術嗰種表演方式係好自然嘅。咁我就好迷佢。有一年是樂慶儀的爹哋在中心台，我是啱啱結婚，我25歲到啦，咁就同師傅在中心台文化中心的中心台表演咗呢支《別管民心》。咁我哋你知道師傅嘅拿手好戲啦嚇，咁我哋就好醉心到而家啦。咁到而家30幾年同阿東明再見面啦，咁我哋就揀咗呢支，咁亦都第一紀念自己嘅師傅，第二我哋自己好中意西施。范蠡弦西施是師傅的首管戲，好受歡迎，非常歡迎，係啊，咁樣好即係好有味道，同埋好有歷史嘅，即係我哋粵劇歷史嘅紀念，可以咁講。
1: 30幾年喎，時隔咁耐啦，重新演唱翻之前同師傅合作嘅作品，但係對手可能換成咗自己另一位師兄啦，咁啊，兩個人都好中意呢首作品，咁所以一拍即合呢首粵曲。演唱《別管萌心》，咁佢哋会用点样嘅形式嚟同大家展现呢？我哋一齐嚟听曲品粤韵。

0: 好啦，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我哋都系回顾翻啦，2026年啦，系 Beyond 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10周年啊，关注翻艺海流行新火船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可以话啦，我哋虽然今日播咗得3首曲嘅啫，咁但系里边咧蕴含住好多嘅故事啊，蕴含住好多陈小汉先生同自己嘅徒弟一啲相关嘅情感。可以话一曲曲 Beyond 嘅经典，一段段深情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各位戏迷啦，沉浸于熟悉嘅旋律当中，仿佛再遇宗师风采，现场温情同敬意交织，尽显 Beyond 艺术嘅恒久魅力。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采访啦，同埋高保真嘅录音吓。但系呢场演唱会唔少嘅素材，我哋留待之后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察再同大家分享好嘛？明少，
1: 好嘅好嘅，多谢各位支持。
0: 好，我哋下次再会吓。
1: 好嘅，好，拜拜。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9: 涼風有。
5: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10: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咁
11: 啊，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作雞啊！
12: 唔該曬。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9集嘅内容。
14: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前面嗰几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安史之乱嘅大致过程，同呢个时期嘅一啲重要人物。喺接落嚟呢几回咧，我啊决定转转画风啊。唔讲国家大事住先啦，嚟讲一啲文人雅士、风流人物，舒缓下安史之乱带嚟嘅黑暗气息。咁讲到唐。

朝嘅文人雅士真係多啦。大家第一時間呢就肯定諗起唐詩嘅。咁仲有嗰啲大名鼎鼎嘅詩人，什麼李白、杜甫啊、王維、白居易啊、杜牧、李商隱啊，咁諸如此類。不過呢一回呢，我選咗一位相對冷門少少嘅人物同大家介紹一下。咁順便呢亦都講一講中晚唐時期嘅一啲社會狀況。佢就係唐代嘅著名詩人温庭筠。温庭筠字飛卿，係而家山西祁縣人。佢祖上呢係温彦博。温彦博曾經追隨李淵父子喺太原起兵，亦都係唐太宗時期嘅宰相，好受太宗敬重嘅，被封為虞國公。佢死嘅時候呢，唐太宗李世民仲忍唔住感慨話：彦博以憂國故，好思彈神。咁而佢祖父温熙啊，亦都曾經娶梁國長公主為妻，咁可見當時家世都唔錯嘅。不過去到温庭筠呢一代呢，家族就經已式微啦。正所謂道謝更無女，家貧唯有書。曾經顯赫一時嘅大家族啊，窮到只有書嘅地步。咁少少年紀嘅温庭筠啊，亦都能夠感受到家族嘅式微嘅。不過正所謂餓死嘅駱駝比馬大，少年時期嘅温庭筠仲可以受到好良好嘅儒學教育嘅。儒家嘅君子之道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咁大部分儒学子弟呢都梦想有一日可以参与治世。温庭筠亦都唔例外。佢亦都希望啊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虽然佢能写会唱，咁但系亦都希望可以参与政治报效国家。佢就写嗰首诗里面讲：自笑满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可见佢对自己嘅政治能力呢仲係有一定信心嘅。咁所以后人成日都话佢耽于安乐，放荡不羁，其实唔係咁客观嘅啫。事实上啊，温庭筠同众多嘅读书人一样，亦都有一颗经世致用嘅心嘅。冇可惜仕途啊不顺，喺一生都冇办法实现理想咁解嘅啫。不过呢佢嘅词风都係留咗落嚟啊。咁真可谓状元易变，词风永存啦。温庭筠自幼呢就才思敏捷，精通音律嘅，作词作曲都不在话下嘅。咁佢厉害到咩程度呢？大家称佢为八叉手。叉手呢就是、两手相插，咁就系我哋依家成日讲嘅扮深沉嗰个样啦。亦就系话温庭筠一插手一思考呢就可以写到一句出嚟嘅。唐代流行律诗，律诗系八句，所以就叫做八叉手。咁呢样嘢真系好唔容易噶吓。正所谓两句三年得，一任双泪流。写首好诗呢好多人都拗穿头皮嘅。可见温庭筠喺诗学方面嘅功力确实好深厚。咁写诗写得好呢就有人俾钱买㗎喇吧。所以温庭筠好后生呢就凭住才华收入颇丰㗎喇。可以同其他啲公子哥儿呢经常去烟花之地嘅。其中啊佢同名臣嘅后代令狐桃呢零舍 friend 嘅。咁有住深厚嘅家学背景，有出众嘅才华，又有好好嘅人脉关系，按讲呢温庭筠可以好顺利咁实现抱负之系㗎。咁但係呀佢呢一位才子最后呢只係做到六品国子监助教同埋九品县尉嘅职位啫。点解捞到咁霉呢？呢、這个固之然同温庭筠嘅运气有关，咁但係呀亦都同佢嘅性格有关系㗎。先讲运气啦，温庭筠嘅运气其实真係唔係几好嘅。当初声名鹊起嘅时候，温庭筠就嚟到长安求取功名。为咗可以求人推荐，就经常去见一啲身居要职嘅官员，继而结识咗太子李永。咁眼睇住呢就一个入仕嘅便捷通道㗎啦。啊，点知突然间好死唔死，太子突然间无啦啦挂咗。这个呢亦都系一个显而易见嘅信号，说明支持太子嘅人彻底失势。咁同太子交好嘅温庭筠无啦啦就卷入咗一场政治斗争里面，遭人猜忌，咁仕途就变得越来越艰难啦。咁咁嘅情况之下呢，温庭筠亦都冇打算放弃追求嘅，此路不通就搵个第二条位啦。佢就諗咗另外一个办法吧。晚唐啊风气推崇佛学。佛学界呢有一位禅师喺政界好出名嘅，叫做中密禅师。於是温庭筠就拜中密为师。

希望以此作为桥梁，可以结识到其他嘅朝臣。咁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啊，曾经中日同纯酒美人为伴嘅温庭筠，竟然身处佛寺道观，表面上睇系无欲无求啦，但事实上咧，内心就一啲都唔平静嘅。佢嘅诗里边啊，描绘咗一幅咁嘅景象：寄居喺衡阳寺嘅大雁，今日终于飞到长。

0: 多著名嘅大神呢，起步都好艰难嘅，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情况。咁低谷嘅时候，最好嘅办法就系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咁但系温庭筠啊做唔到噃，呢个呢亦都系佢仕途不顺嘅另一个原因，就系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啦。嗱，当时在位嘅唐玄宗呢就中意唱菩萨蛮嘅词嘅。温庭筠嘅老友令狐涂呢，当时已经做咗宰相噶啦，佢系偷偷地将温庭筠写嘅词呈俾唐玄宗噃。事后佢系同温庭筠讲：呢单嘢你唔好讲出去啊，讲出去我真系好冇面噶。啊，点知温庭筠啊臭脾气发作，你唔俾我讲，我系都要讲。一转头啊，将件事广而告之，搞到令狐涂啊激鬼气啦。嗱，仲有一次啊，唐玄宗啊赋诗，上句话金步摇，想嗌令狐涂对下一句噃。令狐涂谂极都谂唔出，就嗌温庭筠嚟对啦。温庭筠随口嘅对话玉条脱，对得十分之工整而有趣。唐玄宗好高兴，下令啊赏赐温庭筠。咁落嚟之后啊，令狐涂问温庭筠：喂，你同我讲下呢个玉条脱究竟咩出处咩典故先得嘅？温庭筠就话：玉条脱呢系出自南华经。嗱，咁本来讲完就算噶啦。吓，呢个温庭筠呢偏偏系要后面加多句噃。南华经都唔系咩冷门书啫，宰相你忙还忙都要读下书先得噶。咁令狐涂听咗心里边好唔高兴。温庭筠年少轻狂，知道自己得罪咗令狐涂，但系一啲都唔后悔噃，反而更加张扬，甚至同人讲令狐涂做宰相，相当于中书堂上边坐咗个将军。听嘅人都吓咗一跳啊！大家都知咧，温庭筠摆明就话令狐涂不学无术，学问浅薄噶啦。咁但系令狐涂啊，当朝宰相噃，你咁讲佢，系仲想做官啊，真系几难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睇睇。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专题展《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最近咧喺香港揭幕嘅展览，系汇聚咗好似 La Bubu 嘅创作者龙家星等九位香港艺术家嘅作品，连接中华传统文化同埋当代艺术。引领观众探索古代智慧如何启迪现代生活的日常。例如在这个展厅的场面设计，对照视觉画面，一侧是呈现紫禁城宏伟的宫殿，一侧是展现香港错落的都市楼宇。古人智慧和传统文化借助多媒体、漫画和 3D 打印等多种现代艺术媒介，是以崭新的面貌来呈现。例如视觉艺术家邱国强从古人观星术当中吸取灵感，以斗转星移为理念，创作出了带领观众感知时间流动和物质运动的动态装置。而作曲家林峰就受十二时辰计时法的启发，将作品分为十二个乐章，融合西洋音乐和中国古典宫廷乐器、五行元素等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表示，这次展览联系传统文化和香港本地创意社群，汇聚了九位香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亦都体现出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于以当代视觉弘扬中华文化，令到传统在当代语境当中焕发新意。而据了解，配合这个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公众工作坊， 由嚟自唔同领域同埋社群嘅艺。

0: 术家和创作者，引领参加者通过不同媒介和材料来探索文化传承和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吧，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茶水的地方，住茶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9: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听到嘅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样子》，熟悉嘅声音、温暖嘅情绪。听到燕姿嘅呢一首新歌，就好似同一位老朋友喺街角偶遇，相谈甚欢。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出丰富情感嘅流行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歌曲《游光灯》，是张杰的演唱。歌曲唱出了人生不是每分每秒都五彩斑斓，有阵时或者会觉得世界在度同自己开玩笑，但是在就快要心灰意冷的时候，总有人陪伴在左右，就好像游光灯那样温暖着你。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这一首是苏有朋演唱的《我最大的奇迹》。这一首歌在音乐当中注入了更多的诗意而真挚的人文气质。这一次苏有朋仿佛化身我们的灵魂挚友，诉说出

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接下来要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期待》。这一首歌完美展现了张学友的优质声音，歌曲唱进了生活当中有失败亦都会有成功，有咸淡的泪水，当然亦都不少得有甜美的微笑，有失落才会构成琴日前面的歌，有忧伤才会有昨日焕发的浪漫色彩。

来自 Ega 演唱的 Why You， 这首歌写的是一段情感关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有人会选择离开，有人却会继续为爱不惜一切，奋不顾身地走下去。即将为你带来的是王铮亮演唱的《生日愿望》。如果说以前的王铮亮唱歌那时候情感饱满，感人至深，甚至有些令人心痛，这样在《生日愿望》这首歌中，王铮亮为大家展现的是他温柔的一面，一起来欣赏。

来自袁娅维演唱的《你会找到我》。这首歌是以抒情旋律来渲染情绪，但是呢却通过积极正向的歌词来鼓励大家要坚信爱与希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唱出丰富情感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梅先生演唱的《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这首歌唱出了浪漫是一朵玫瑰花，是睡醒之后一顿精心安排的早餐，也是一成不变的约定。

婉转细腻的小钢琴、手风琴就好似一阵阵风，吹过空荡荡的大河、田野和街道。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张克轩演唱的《人情如故》，这个是一首唱给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的歌。时光的流逝悄无声息地冲刷了我们的激情，不妨就用这首歌再点燃曾经在我们心中红红燃烧的对生活的热忱。

0: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法兰演唱的《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涩和浪漫，亦都是一段自我探索和成长的旅程。最后送出来自孙耀威演唱的《珍惜》，伤感而深刻的旋律感人至深，用这只深情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国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从前的我总是匆忙，忽略身边许多美好，忘了仔细想，已经有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五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今年以嚟，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1: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3: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揭幕，展现沪港历史建筑风貌。
3: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艰难受怕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村民于音辉。